0: 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感情里常常藏着许多欲言又止的心思，那些隐晦的信号，忐忑的试探，总在拉扯着人的情绪。一边满心期待对方能够读懂自己藏在细节里的心意，一边又害怕一腔期许最后只是自作多情，反复揣摩对方的一举一动，在期待与失落之间来回徘徊，渴望一份确定的回应，却又不敢直白摊开内心，很多情愫止于暧昧。倘若始终得不到明确答复，再热烈的心动也会慢慢在迟疑之中慢慢消散。

世俗总有着成套的标准与规则，很多人迫于外界声音，慢慢磨掉棱角，活成别人期待的模样。不必盲目从众，也不必畏惧旁人异样的眼光，敢于坚持本心，守住心底未被磨灭的梦。就算选择一条少有人走的路，也无可厚非。听从内心的节奏，慢慢前行，接纳自我，不轻易妥协，方能寻得真正属于自己的那一份自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继续收听。
4: 时间如同缓缓流逝的细沙，悄悄带走曾经温热的过往，那些刻骨铭心的故事也在光阴里慢慢被冲淡。很多感情终究抵不过岁月流转，再美好的相遇也难逃渐行渐远的结局。我们无力挽留溜走的时光，也留不住已然走远的人，只能看着回忆一点点消散。纵然心中万般不舍，也只能学着释怀，任由往事沉淀，在时光的更迭之中，慢慢和过去的自己温柔和解。

人心总是隔着一层朦胧的距离，再多相处也未必能完全看透对方，总在暗自揣测对方真实的想法，反复揣摩言语背后暗藏的情绪，在猜测与不安里反复内耗。感情最怕这种猜来猜去，很多心事不愿直白诉说，误会便由此滋生，明明在意彼此，却困在各自的心思里，任由隔阂慢慢蔓延。与其耗费心力不断试探，不如坦诚相待，可很多时候偏偏就是跨不开那一步，徒留满心辗转与怅惘。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

0: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雷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1: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2: 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12月25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2: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样。如今啊，熬夜似乎成了许多丽人的常态，今天加夜班，明天熬通宵。爱美的你是不是已经为自己的皮肤加班而感觉到担忧了呢？其实熬夜晚睡族也有自己的肌肤保养秘方，只要抓紧加班派对之后的一点点时间高效保养一下，黑眼圈、眼袋和暗沉就会自己跑光了。当然了，这并不是说大家就可以肆意的透支自己的身体。节目当中，我们首先进入魅力达人这个小板块，说说熬夜应该有的肌肤保养秘诀。众所周知，熬夜就会出现许多的肌肤问题。第一种熬夜面孔是彩妆晕染，油光满面。这时候呢，你就需要彻底的卸妆，在深层次的洁面。如果你在工作的时候化了淡妆，那么熬夜加班之后回到家中的第一件事儿就是用眼唇卸妆液把眼部的妆卸掉。如果你是在派对上化了浓妆，那么建议你呢使用专业化妆品牌的卸妆液倒在化妆棉上开始卸妆。重点在于要彻底的卸去浓重的眼妆，建议覆盖于眼部几分钟。卸妆的手法呢，就一定要轻柔一些，要知道一次粗暴或者不彻底的卸妆会给肌肤造成更大的伤害，不要为了图方便就胡乱的卸妆哦。比平时多三分之一量的洗面奶放在手心上，用手指蘸一点点在眼部按摩30秒，然后呢再用棉片把它擦掉，将余下的乳液均匀的涂在脸上，两手一起打圈按摩60秒，注意不要漏掉任何一个角落，直至脸上溶解了的残妆与污垢的乳液被完全的清除干净为止。第二种熬夜的肌肤问题呢，是皮肤干燥，皱纹横生。长期不规则的睡眠呢，就会导致内分泌紊乱，熬夜之后由于肌肤的微循环减弱，内分泌失调，肌肤的干燥周期也被打乱了，极容易出现 T 字区的油腻现象，同时呢 U 型的区域局部脱皮的水火不容现象也是容易出现的。熬夜还会影响到肌肤自身排毒休息的时间，导致皱纹变多加深，肌肤老化的脚步也会变快，被污垢侵蚀了一天，当然要靠高机能化妆水来舒缓肌肤了。高机能化妆水更具有深层次的保护与防御力，在局部以棉片湿润了肌肤之后呢，能够快速地提升肌肤的保水度，然后呢再将保湿水轻轻地拍在脸上，建议时间可以稍长一些，让肌肤真正地吸收进去。第三种熬夜问题是黑眼圈、眼袋爬满眼部的四周。眼部是在熬夜战役当中最容易牺牲的部位，需要我们特别的爱护，熬夜之后一定要记得使用眼霜。在涂抹眼霜的时候呢，记得要配合按摩的动作，可以加速眼霜的吸收。以下这套动作最简洁实用，哪怕是夜归回家，宇飞希望大家也能够坚持把它做完。是怎样的一套动作呢？我们来看一下。四指搓热，按压整个眼睑的部位，从内眼角按住，往太阳穴的方向移动，再用中指按压太阳穴，每次按压呢都要重重的按下去，给眼球一定的压力，再轻轻的提起，这样呢可以很好的放松疲惫的双眼。第四种熬夜问题是面部暗沉，缺乏活力。晚睡会减慢表皮的血液流速和新陈代谢的速度，除了吸收不到护肤品，也会令油脂等代谢废物无法排出，肌肤也就会相应的出现暗哑、发黄，失去动人的光彩。如果说可以做到前面的几步，肌肤已经渐渐的恢复活力，但此时呢还要更加的滋润，才能够不容易引发干燥和敏感。如果你的肌肤比较薄比较敏感，可以用一些含有温泉水的喷雾来舒缓紧张的肌肤，同时呢也可以做到为肌肤补水，然后涂抹深度滋养的精华液。精华液呢本来就比一般的乳霜更容易吸收一些，而含有纳米渗透技术或者多种植物精华的液体更容易渗入到肌肤的深层，并且呢可以刺激细胞的活动，促进代谢循环，就像在肌肤当中植入了看不见的细胞发动机，不用费时费力的去按摩，营养成分也能

耗费一刻不落的全部吸收。将精华素涂在洁净的肌肤上，用手掌轻轻地拍打，待完全吸收之后啊，再涂上平时使用的晚霜，然后以最快的速度冲向那张渴望的柔软的床就可以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对我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和要求，大家呢都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雨飞都会看到。下面的时间当中啊，雨飞邀请您一起步入情感部落格。很多时候我们都在困惑，那个适合自己的人何时才能出现呢？我们是该积极的去寻找，还是安静等待呢？名为《徐徐来》的作者告诉我们，遇到合适的人之前，请这样生活。闺蜜叶子小姐春节期间相完了安排好的十场亲之后，特别失落地给我打电话说，怎么办，还是没有一个合适的。叶子27，应该还不算是大龄剩女，但是她真的快被家人的催婚给逼疯了，每天除了上班就是相亲，最重要的是相亲已经持续了半年多，大大小小的相亲大概参加了几十场了，无奈的还是没有遇到那个合适的人。叶子在电话那头特别挫败地说，阿来，我都快要对爱情失去信心了。我应下叶子，陪他喝两杯，边收拾东西想去叶子家住两天。到了叶子家的时候，我简直是惊呆了，衣服到处乱丢，桌上还有不知道什么时候吃剩下来的泡面，地面实在是脏乱不堪。我说，叶子，你这是怎么了？叶子躺在床上无力地回答，能怎么了，就是你看到的这样呗，这几天一直忙着相亲，哪有时间收拾屋子。我大惊，你以前可不是这样的呀。初识叶子的时候我们是高中同学，叶子可是有轻微洁癖的人，怎么被相亲和催婚折磨成这个样子了？叶子说，以前我还觉得会有白马王子骑着白马来找我呢，现在呢，我连个合适的男朋友都找不到，更别提什么王子了。我想了想，郑重地坐在叶子旁边说，没遇到合适的人之前，你也不该这样生活，你不该让自己变得这么邋遢，应该留点时间收拾一下自己，你不该过得这么将就，女孩子本来对生活质量就应该是讲究的，你不该对爱情失去希望，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难道找不到男朋友你的日子就不过了吗？我一字一句地说完，然后起身帮叶子收拾屋子。叶子赖在床上没回答我，愣愣地看我在收拾东西，像是在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没遇到合适的人之前，叶子的状态简直是太糟糕了。为什么要把这件事情的压力都放在自己的身上呢？所以我们今天来谈一谈，遇到合适的人之前，我们该怎样生活。第一，不要将就自己的生活，学会讲究自己的生活。一个女孩子的屋子难道不该是整洁而干净的吗？太将就自己的生活，总有一天你找到的也是将就的爱情。你该学会讲究自己的生活，讲究自己的穿着，讲究自己的妆容，讲究自己的生活方式，讲究自己的行为修养。凡事都有讲究，你才能以一个很好的姿态去寻找你的爱人，一个适合你的人。不要觉得我就这么出去一下子，随便穿什么都可以，这种将就的行为是错误的。谁知道，也许就是这一次的出门，你碰到了让自己心动的人呢。第二，不要自怨自艾，要懂得自信才是女人最大的武器。其实我一直觉得，好好的姑娘都是被各种催婚世俗的话语折磨成了糟糕的样子的。既然我们不能改变外界的言语，那么我们只能接受，把这些话当作耳边风，不要放在心上，不要真的就一遍遍对自己说怎么还没遇到合适的人，进而产生了怀疑自己的心态，是不是自己不够好，是不是自己不够漂亮，然后慢慢的对自己失去了信心。其实姑娘，自信才是女人最大的武器，自信的女人才是最美丽的女人。你要深知这一点，你一定是很好的，只是缘分天定，任何强求而来的缘分都是不美满的，你的好一定值得更好的人来挖掘。第三，不要悲观对待，要明白微笑才是女人最迷人的风采。都说爱笑的女孩子运气不会太差，你老是因为愁苦找不到合适的人而满脸愁容的话，没有一个男人会看上这样的你。谁都希望能够找一个笑起来很温暖的女子，就像你也想找一个笑起来很温暖的男朋友一样。乐观积极是每个人该有的心态，悲观应该被拒之门外，微笑才是女人最迷人的风采。感到生活的不如意之事，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遇到别人的吐槽和抱怨，笑一笑抛在脑后，遇到别人的道歉，笑一笑给予别人最大的宽容。后来我还给叶子讲了学姐苏允的事儿。苏允是我见过活得最漂亮的女孩子，其实她相貌平平，但是她每次跟我们出来聚餐，都让我们同性都由衷地觉得她是真美。连这样优秀漂亮的学姐也有着一段失败的恋爱。毕业之后，她和男朋友因为异地恋的原因聚少离多，男朋友有了新欢，苏允学姐很悲痛地分了手。分手后的一周，我被邀请去和苏允学姐同租的另外一个学姐的房子里做客，更是被惊到了。礼貌上离开的时候，我应该去和学姐打个招呼，敲苏允学姐的门，学姐开门了，虽然看上去有些憔悴，但还是高兴地拉我进去坐。她的房间不大，被她收拾得整整齐齐，墙纸是很漂亮的暖黄色，一进去呢就让人感觉到特别的温暖。窗口有着几个盆栽，显然是被照顾得很好，长得很旺盛，还有地面干干净净的。我说，学姐你还好吧？苏允学姐笑了笑，挺好的，失了恋日子也是要过的呀。 然后苏允学姐和另外一个学姐留我吃饭。苏允学姐亲自下厨，她的厨艺更是让我大开了眼界。我惊叹，学姐，你简直是太厉害了。苏允学姐笑着说，遇到合适的人之前，我得学会打理好自己的生活，有本事打理好自己的生活，以后才有本事打理好一个家。就是这样，遇到合适的人之前，我们都要学会打理好自己的生活，有本事打理好自己的生活，以后才有本事打理好一个家。没有人会爱上一个终日只会唉声叹气，什么也不会做，邋遢而将就的姑娘。有时间去感慨为什么这样的自己找不到合适的人，不如去检讨一下自己的生活状态，不如打起精神好好学习怎样打理好自己的生活。所以姑娘千万要记得，没遇到不要强求，遇到了不要放手，也千万别忘记，没遇到合适的人之前，我们该怎样生活。要讲究自己的生活质量，要自信地做自己，要笑着面对这个世界给我们的考验。如此好的姑娘才值得同样

感谢大家收听丽人榜样，我是雨飞。节目之外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关注我们，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义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4: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

0: 不同的人。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2: 如同爱恨情仇煎熬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1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只有高中学历的农民工陈直，从2021年4月开始翻译海德格尔导论，2024年5月这本书出版，并获得了著名哲学教授的认可。陈直1990年出生于江西赣州的农村，曾经读过2年大学，因为痴迷哲学而挂科，最终被学校劝退。他曾去往广东、浙江、福建、江苏等地打工，去的最多的是制造业工厂，每天工作时间很长，一天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下来，精力被剥夺殆尽，让他很难保持阅读和思考。每天去上班，每月拿工资，维持基本的生活，这样的处境无法让陈直感到满足，反而让他想到了自己在最开始阅读和思考哲学时的憧憬，他渴望获得清晰、确定、必然的真理，而非模棱两可的知识。他渴望认识真正的自己，渴望塑造一个全新的自我。十几年过去，这些目标并未完成，他反而陷入更加被动、更加被他人决定的处境中。于是，陈直重新开始阅读和学习哲学。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将通过作者李小芳的采访认识陈直，一个充满矛盾的打工人。

书桌不用太大，只要放得下一小盆路边买来的绿植，一台二手电脑和 Kindle， 几本哲学书，还有厚厚一沓打印好的海德格尔文章合集，农民工陈直就挺满意了。每天晚上八点下班，吃过晚饭，陈直坐到书桌前读哲学。他今年主要读海德格尔，也读尼采，蛮喜欢名声不那么响亮的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但海德格尔思想层面上更为深刻，我需要对他多读一点。哲学晦涩，有时他卡在某一段又累又厌烦，就去翻译美国哲学教授理查德·波尔特撰写的海德格尔导论，直到深夜11-12点。他读书和翻译的地方是个20平米的小开间，房租550块，除了书桌就是一张铺着蓝色花朵床单的双人床，那是妻子的领地。他或躺或坐，戴着耳机刷偶像剧片段，没有衣柜，衣服堆叠放在门口的椅子上，临时有访客就把衣服挪到床上，好歹腾出一把椅子用作招待。阳台也是简陋的厨房，旁边就是狭窄的厕所，楼栋挨得极近，傍晚隔壁楼的邻居做辣椒炒肉，像是在你耳边挥动锅铲。住在这一片的和陈直一样，都是附近工厂流水线上的工人。陈直今年31岁，江西赣州人，20岁开始打工，辗转于服装厂、货仓、印刷厂，上一份工作在厦门的一家台湾电子厂，负责维修组装手机摄像头的机器。工作并不劳累，但需耗时间，不能玩手机，不能打瞌睡，自然更不可能想海德格尔。和之前相比，陈直觉得这份工作已经蛮好，起码有自己的空间。来厦门和妻子会合前，他一个人在深圳龙华富士康做临时工，负责组装 iPad 屏幕。住所是劳务派遣公司租的，10人一个宿舍，上下铺，加上一个狭窄的卫生间，气味混杂。屋子里放不下一张书桌，甚至连椅子也没有。室友来自不同的生产线，交情谈不上好，有时间更愿意拿来睡觉、打游戏或者刷自考资料。每天晚上下班，陈直带着自己存了1200多本的 Kindle， 随意逛到工厂附近的公园，就着路灯看书。他提到宿舍里有人看到我用 Kindle 看英文书会大惊小怪，我不愿意这样子，但是我也不愿意放弃阅读。公园里的人们来来去去，忙着聊天、谈恋爱、遛孩子，没有人会在意一个工人读哲学，这让他感到安全。长椅、花坛边的石阶都可以成为书桌。翻译则要等到周末。2021年4月，他开始翻译《海德格尔导论》。富士康每周有一天休息日，他带着二手电脑到附近的图书室，选一张空桌子，从早上9点开始，中午囫囵吃一份10元快餐，一直翻译到晚上8点闭馆，一天能翻译3000个单词。因为打工，他到过不少地方，去过许多城市的图书馆。在陈直看来，一座图书馆好不好，不是看书的质量或数量，而是空位够不够多，能不能有一张安静的书桌。从这点上说，北京的国家图书馆太过压抑，广州的过于拥挤，深圳的图书室勉强可以，最满意的还是如今的厦门图书馆，安静空位多。从春天到秋天，从深圳到厦门，就这样一点点挤着时间，文档越积越长。他断断续续花了4个月完成了海德格尔导论的翻译。做翻译一方面是喜欢这本书，陈直说这本书对海德格尔的初学者很友好，用了许多具体事例阐述海德格尔的前后期思想。

也有务实的成分。他厌倦了流水线上日复一日的单调枯燥，迫切希望挣脱这个环境，拥有更多可自由支配的时间。进入大学是他想到的最好的解决方法，而翻译或许能成为进入大学的一张凭证。期间，陈之美翻译一个章节就发在豆瓣的海德格尔小组，询问有哪位朋友可以帮忙联系出版社，看是否有出版可能。因为我身处在社会底层而非大学之中，回应着寥寥。他给出版社发私信，石沉大海，想给国内的哲学系教授写自荐信，却迟迟不敢落下第一个字。没有更好的方法了。2021年11月7日的晚上，他在海德格尔小组又发了一个帖子，标题为我是农民工，请问要如何才能入读大学。他写道，我听说可以以同等学历入读大学，因此我花了几个月时间翻译了这本海德格尔导论，我认为如果能出版的话，完全能够证明我的这个同等学历。反差鲜明的农民工和海德格尔让这一篇帖子迅速传播开来，他以读哲学的农民工身份火了。

2021年末，我在厦门见到陈直时，他正因为一篇报道成了舆论的焦点，受到许多争议，这让他一度不想再面对媒体。陈直给我的感觉像是一个常年缩在学校里的大学生，有一种青涩的气质。他大约1.7米高，偏瘦，戴一副

0: 细框黑色眼镜，喜欢他一双拖鞋，走路飞快，边说着话边渐渐融入正从电子厂和塑胶厂走出来的人群。发帖前，陈志已经从厦门的电子厂辞职，失业半月有余，媒体的采访让他得到更多关注，也带来了一些机会。北方的一所学校邀请他去面试，称可以根据他的情况安排一份合适的工作。他对这份邀请抱有极大的期待，请我帮忙找个简历样本发他，说学校希望他提供一份简历。我从来都没有过简历，陈志说，他感到为难，觉得自己经历实在贫瘠，有什么可写的呢？我帮他下载了一份最常见的毕业生简历模板，又建议他或许可以写一篇长自述做自我介绍。他最后发给学校一份不足一页的文档，300多字，交代了自己31年的人生。那份个人简历中他写道，2010年10月开始在各地打工以及自学哲学，如海德格尔、克尔凯郭尔、现象学、黑格尔等。没有更多介绍了，陈志更常用失败来描述31年的人生。从一般的角度来看，我是过得非常差的那种。说这话的时候，他表情平静，语气没有明显起伏，像是在说厂里调整了换班时间。衡量一个人的价值标准有许多种，他指的是最被广泛认可的那一种。比如没能赚到足够多的钱，没能买房买车，没能让全家人脸上有光。如果按传统的价值观，那可以说陈志有过一个或许能够改变命运的机会。在陈志生长的地方，人们种稻谷和脐橙，一年两季或一季，或者是到浙江广东一带打工，将青春全部投入到工厂里。而陈志考上了杭州的一所二本大学，读数学系。陈志称自己是一个绝望的人，我生在那样的家庭是吧？小学5年级，他第一次思考死亡这个问题。那时他到学校寄宿和母亲告别，却突然恐慌，母亲不见了怎么办？我该依靠谁？在他的家庭里，父亲是一个不苟言笑、粗暴、动辄打骂家人的角色，是母亲勤奋坚韧，勉力维持这个家，给他鼓励，尽力替他挡下父亲的呵斥打骂。读到高中，他从村里考去了县里，身边许多同学比他富有，比他自信，比他家庭幸福。他生出煎熬的疑问，为什么别人可以生在很有钱的家庭，为什么我是出生在这种家里？后来他在哲学里知道，这同样是一个被前人追问过无数遍的问题，为什么我是我而不是他？看不到起伏的人生里，哲学是唯一的波澜。在大学图书馆，18岁的陈直读到了第一本哲学，一位美国哲学系教授写的《哲学之树》。他第一次知道了康德、黑格尔、尼采、形而上学、现象学和存在主义。许多书当时根本看不懂，可他依旧被深深吸引。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

迷上哲学的陈直仿佛进入一段思想解放期。我那时候和很多民间哲学家一样，什么事也不管，天天在想自己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好像想要用什么东西解释一切。他想追问知识的本质，他学习数学，对集合论、数理逻辑都展现出极大兴趣。但陈直认为，数学技巧看起来很精密，但我总感觉这些东西好像不是非常重要。他又去读心理学，想探究意识是什么，感觉的本质是什么，发现这个学科同样不够深入。他最后在黑格尔的书里找到了答案。黑格尔说，一切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尽管陈直如今已经不认同黑格尔了，但他依旧记得黑格尔带给他的冲击。黑格尔说，整个宇宙包括人类的社会都是理性本身的展开或呈现，宇宙的一切都是我自身的产物。陈直无法描述更多的感受了，但他短暂地露出了一个笑容，我当时好像痴迷其中了。时间都花在了哲学上，每天睁眼除了吃饭就是在图书馆看哲学书，读康德、黑格尔的原著，读不懂就去翻邓小芒、陈嘉映等学者的解释性著作。专业课不上了，他开始挂科，读到大二，学校找他谈话让他退学。他想要继续读哲学，可他就读的大学没有哲学系，转系不可能，家里更不会允许他复读。他觉得可以自学哲学，于是他自己做了决定，签了退学同意书。他记得家里知道这个消息后，母亲是哭着求他回学校的，但他第一次忤逆了母亲的要求，而父亲他有些回避和冷漠，我不知道，我不关注他。结婚前，林秀秀不知道丈夫陈直读哲学，没人说这家小伙子比他大两岁，人很老实。第一次见面，两个人都羞涩紧张，陈直缩在角落，一句话没说。但林秀秀对丈夫的要求也不多，她喜欢斯文安静的人，陈直大体符合她的要求。两人相处了两个月，约着吃饭散步，陈直没跟她聊过哲学，说的最多的是她的母亲。林秀秀同样不知道的是，陈直并不想结婚，他理想的生活是一个人待着研究哲学。可村里人对他母亲说了些难听的话，如果继续坚持会怎样？陈直说，那我的母亲可能会自杀。他只对母亲怀有愧疚之情。2020年初他们结了婚。嫁进这个家，林秀秀才发现哲学有时也会是禁忌。婚前有一年春节，村里的其他年轻人带着礼物和钱回家，陈直拉着行李箱回家，一打开里面全是哲学书，母亲气得直接将书全扔在屋外，他又默默地将书一本本捡回来。母亲曾经问他，你这样过着值得吗？至于父亲，当年就四处和村里人说陈直是因为哲学退学的，说他成绩差，天天睡觉不上课。林秀秀也看不懂什么海德格尔，一次抱着孩子晃到陈直书桌前，他问，你看什么书？陈直说，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他一看全是英文，桌上还有中文译本，翻了两页，文字晦涩深奥，他觉得头疼，我看不懂。陈直没说话，也没有主动向他介绍过海德格尔。后来林秀秀再看到陈直读书，直接抱着孩子转身，你看书，那我不打扰你了。两个人在厦门打工，屋子小，一次他刷偶像剧片段，陈直有点嫌弃地跟他说，你吵到我了。从那次开始，每次看短视频他会下意识地把耳机戴上。陈直也批评过他，说他看的电视剧和小说没有用。林秀秀不服气，我知道没用，我是无聊打发时间的，我上一天班好累，我就想回来放松。两个人并不在这个话题上纠缠，下班回家，一个读哲学或翻译，一个看言情小说，各干各的，并不干涉彼此的选择。
和陈芝相反，林秀秀温柔善谈，她讲自己穿着防尘服，通过显微镜检查生产好的手机摄像头是否有灰尘，每天工作12小时，至少检查13824个摄像头，丝毫不敢将眼睛从镜头前挪开，一天下来腰背酸痛，双眼像硌了细沙，又干又涩。夫妻俩有许多的不同，林秀秀基本不休假，想借着加班攒更多钱，陈芝每周都要请一天假做翻译读哲学，否则她撑不下去。林秀秀和同事的关系要好，她喜欢和同事们说话，一天12小时不说话会忍不住打瞌睡啊。他们唱抖音神曲提神，聊昨天看到的偶像剧剧情，讨论午饭吃什么，或是谈起自家孩子。陈芝对这些通通不感兴趣，和他一起打工的人，陈芝不喜欢用工友或同事称呼他们，他觉得彼此的交情实在够不上这两个词语。没有人知道这个内向寡言的男人在夜晚和休息日阅读海德格尔。陈芝说自己并不觉得孤独。一些时候林秀秀能理解陈芝的不合群，他们都爱聊打游戏啊这些，我老公又不喜欢。一次和林秀秀同一个车间的女工听到男工人们聚在一起，

0: 有时都觉得他说的太多了。林秀秀忍不住笑起来。哲学也能短暂地让他逃离现实。在现实生活中，我是非常受到限制的。哲学不需要你干什么，只要读，然后再自己想一想，是吧？也没有别的限制。晨晨喜欢用两个词描述哲学对他的意义：热情和使命。他第一次觉察到使命是在2014年左右了。他读克尔凯郭尔的论著，那也是大学读黑格尔感受到激情之后，他第二次强烈地感受到哲学带给他的激情。克尔凯郭尔说，他要找到只属于他一个人的真理，他要按照这种只属于他一个人的真理来生存于世界上。那时他在汕头的玩具厂打工，每天在流水线上生产玩具车。陈志说，我是读到他这句话才意识到，我也应该要找到一个只属于自己的真理。但现实是，第二天早上从狭窄的出租屋睁眼，他照常站上生产线，继续组装零件、贴标，日复一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跟随采访者李小芳来认识痴迷哲学的打工人陈直。

在厦门工厂干了三个月，一天下班后，陈志跟妻子林秀秀说，我有点累，想休息一下。林秀秀没反对，好，你累了就休息。他再次辞职。这份工作是林秀秀为他精心规划的，不能到生产线车间。

因为这是最累的。他仔细考察后选定两个部门，一个是维修机器的自动化车间，相对轻松，干满六个月可以升技术员，工资会比生产线工人高一两千。另一个是调配手机摄像头的部门，可以做办公室，但需要懂电脑，工资比生产线低一些。两人商量后决定选择自动化车间。我是想着他能不能做久一点就可以升技术员了。厂里各种规章制度管得严，比如工服必须扎进裤腰，不能穿拖鞋，工牌挂到胸口，一有不合规马上扣分罚钱。陈哲觉得实在可笑，而林秀秀说，你既然拿了人家的钱，那就按人家的规则来。林秀秀并不责怪他，他知道陈哲的格格不入，他无法理解哲学对陈哲意味着什么，但也不阻拦，只要不影响正常生活，一边上班一边把哲学当业余爱好，我是不反对的。即便是这次离职，林秀秀说，陈哲休息了十天左右就重新出去找工作了，她不是不焦虑的。很多时候林秀秀希望把丈夫往生活里拽一拽，每次跟待在江西老家的儿子视频通话，陈哲觉得无话可说，一个刚满一岁的婴儿，他怎么能理解大人说的话呢？而林秀秀总会锲而不舍地招呼陈哲，你看儿子看到你多激动啊，你跟他说两句话。他满意自己的丈夫，网上说他不顾家，可是我教他的事他都愿意做。他一件件数出来，家里的脐橙要打农药了，陈哲会抢着帮忙，给儿子买尿不湿奶粉，他交代好买什么牌子，陈哲也愿意到超市仔细挑好。这段时间陈哲没工作，衣服是他主动洗的，还会给刚下班的他做炒饭。婚姻给了陈哲一些实在的东西，比如他承认从2010年开始困扰他的口吃，在遇到妻子后改善了很多，可能是因为有人能常常跟我说话。家里的关系也缓和了一些，因为他完成了结婚生子两大任务，他觉得林秀秀挺好，起码他不会很反对我读哲学是吧。但比起林秀秀的热情，陈哲总是试图逃开这些亲密场景，他不愿意说自己给妻子洗衣服，也不愿意回忆给妻子做了什么好吃的。几次追问之下，陈哲给出的答案让人诧异，我不想显得我和我老婆特别亲密。他提到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故事，他是一个富二代，但是放弃了巨额遗产，他想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上前线，希望自己能够被杀死。他的逻辑哲学论出版后受到很多人的肯定和支持，但是他直接去当了一个小学老师，他一生都没有结婚。他的这些经历都是非常不合世俗的逻辑，陈哲说他不认为世俗逻辑是正确的。在文章中写下，能够从社会既有的价值框架，比如人生的意义就是物质意义上的更好的生活中走出，即便是被迫的走出，是很有价值的。走红之后有人评论，陈哲应该要像他的妻子一样好好挣钱，先把生活过好再想其他的。他露出一种无语的表情。我举另一个例子，海瑞，换成这些人的观点，海瑞肯定是不行的，家庭那么穷是吧，他们的价值观就是那种把经济条件过好，所谓的柴米油盐，我与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他们用那种比较庸俗的价值观来判断我。然而他同样时刻拿世俗意义上的金钱价值观衡量自己，他认为村里人都瞧不起他，他曾经是读书最好的人，如今却沉沦在各处流水线上打工，成为最没用的那类人。他重复讲过一个故事，一位久未谋面的朋友突然到广东找他，谈话中他说自己是混得最差的，而朋友没有反驳，他说自己身处社会最底层，感觉自己因农民工身份被轻视侮辱。他举的例子是到理发店，店员都不理我，他们会招待别人，他觉得妻子应该也看不起自己，因为我挣得没他多。这话他对林为什么会这样想，你又不是在家里啃老有能力养活自己。春节回家，陈哲买了一件200多块的棉袄。

他突然问我，你说我买衣服回去别人会不会说我，我就讲，林秀秀几次否认，发林秀秀回忆，贫穷也是陈志时常提及的状态。媒体频繁造访的这段时间，他说我必须结束这个事件了，因为采访让他无法静心找工作，他迟迟没有新的收入。问他最近一次感到焦虑是在什么时候，陈志说我一直很焦虑，现在就焦虑，因为没钱。他时常说哲学无用，我经常处在很没钱的状态，在这样很极端的状态下，我是觉得哲学没用，哲学也不能让我赚到什么钱，假如让我吃饭都吃不了的话，那这些东西有什么意义？

有过3年多的时间，陈志没碰过哲学，家里存的所有哲学书全卖了扔了，几年下来写的哲学笔记也全撕了，一点没留。他不再读任何哲学书，但也不肯沉沦到看网络连载小说和地摊故事，于是就读英文小说、历史和人类学著作。没了哲学会怎么样？好像也没有特别难受。想了想，他又补充。

0: 也好像有。我读那些小说历史感觉没那么深刻，都是非常浅的阅读，而不是哲学那种非常深刻的需要花费心力去读的东西。那是2017年，陈志在汕头玩具厂的工作结束了，他没找到新工作，没有收入，真正到了吃饭都吃不了的地步。绝境下向工友开口借钱，对方借给他几百块，这是他为数不多愿意用朋友来称呼的工友。他决心全力投入到哲学中，写出几篇论文。他列了40几篇海德格尔哲学论文计划，然而每篇几乎只有一个标题。他坐在狭小的出租屋里，看着太阳从出生到日落，屏幕一片空白，不由得陷入绝望和自我怀疑。在日记中写道，我彻底不干了，我是干不过其他人的，如果以后有机会就去翻译一些外文书吧，哲学本身我是干不了了，必须放弃。也是在那个时候，他第一次喝白酒，买最便宜的二锅头，把自己灌醉了才能入睡。陈志尝试过赚钱，他在网上搜索股票，投了几千块，不到一个月时间亏了2-3千，他赶紧全取了出来。有段时间听说程序员挣钱，他试着自学编程，发现不太能看懂编程教材，想过报班，但费用至少1-2万，他交不起。后来有几位同乡在广州开电商公司做服装直播，他也过去帮忙打下手，但这门生意只维持了3-4个月，就因亏损太多倒闭了。我觉得我还是放弃赚钱的想法，我认定自己赚不到钱的话，还是要找到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去干。他重新逃进哲学。在陈志2021年写的文章中，他坦诚，我感到我想要赚到钱将是完全不可能的，我最好放弃这种赚钱的幻想，因此我再次回到我自学了多年的哲学，主要是海德格尔。张文是兰州大学哲学系研究生，研究方向之一就是海德格尔。他在豆瓣海德格尔小组看到陈直发的翻译文章，发现翻译很不错，没有明显错意，对海德格尔的基本思想把握得比较到位。当时以为他要么是靠这个吃饭的，要么可能是中小学老师在课余时间做一些翻译。因此当张文看到陈志的媒体采访，他说自己是深受触动的。读哲学不是一个阶级性的东西，你去图书馆有书就可以看，这是很低成本的。但让我触动的是，我身边也有很多同学或者朋友不工作，可能每天的学习效果都没有陈志好，一年下来出的成果肯定也是比他少很多，我觉得挺讽刺。张文觉得这不是阶层的问题，更关乎个人选择。然而陈志似乎是陷入了一个死循环，重新回到哲学，现实却依旧是个无解的难题。在2021年的那篇文章中，陈志特地用括号补充了一段话，我现在说这句话感到很悲哀，并且是多重的悲哀。我感到我是在赚钱无望的情况下才去读哲学的，而不是哲学本身促使我参与其中。另外，我感到悲哀的是，我不得不接受我贫穷的事实，而贫穷能够导致很多困难不幸的出现。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 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陈芝知道哲学是无用的，却依然忍不住在这里寄托了所有期待。11年前，他为了哲学放弃学业，成了传遍乡邻的失败案例。他在哲学上感受到最深的绝望和无力，却无奈地发现赚钱对他来说同样无望。残酷的是，11年过去，他能用来改变现实的似乎只有哲学，哲学成了唯一可选的路。最近有出版社编辑建议他可以写一些普及性的哲学文章，比论文更容易有收入，他觉得这个建议不错。媒体联系他进行线上分享，给他打了笔劳务费，他的笑容藏不住。我没有想到还能有钱，一所高校邀请他到线上交流，却临时取消了，他有点遗憾。我还想通过这个得到点演讲费，他很久没有收入了。张文判断，以陈芝多年自学的水平，他读研究生肯定是没问题的。可读完研究生之后呢，要读博士吗？那是一条更艰难的道路，除了学术水平，还关系到各种人情交往，这是陈芝更应付不来的领域。要以哲学为生吗？但张文说，我们一个班16、17个人，可能有80%的人是考选调生当公务员。

0: 一位农民工可以读哲学吗？毋庸置疑，他当然可以。可另一方面，他也确实会承受更大的代价和痛苦。2021年重新回到哲学，陈实已经现实了许多。他翻译海德格尔导论，想借这一出版作品为凭证，作为同等学历入读大学。但他不知道同等学历的认证条件至少需要具备大专学历。帖子火了之后，一位哲学系教授给他提建议，鼓励他可以先自考补上学历，再一步步读研究生博士。陈直否决了这个建议，他说自考的知识太浅薄，他不需要通过文凭来证明自己。后面又说自考要花上一两年，他已经31岁，不能将时间花在这里，而且自考还要花钱，不能赚钱，不值得为了一个什么自考的本科学历甚至专科学历，我不想干。就这样，他有些烦躁地点着鼠标，我也不是非常想读大学，我觉得自己读也可以啊，我都这么多年过来。可是你说很痛苦，你想改变现状，那自考可能是个敲门砖。陈志第一次在聊天中拔高了声音，这不是我的问题了是吧？是社会的问题是吧？所谓的敲门砖本身就是不合理，我为什么要接受这样不合理的所谓敲门砖呢？有一会儿我们没有说话，最后决定先去吃个晚饭。一路从出租屋走到工业区旁边的快餐店，陈志突然开口，我也可以一直这样痛苦地活着是吧？在这些厂里打工的人大部分都这样，我也可以。他又强调了一遍，我也可以。31岁这年，陈志重新阅读尼采。20岁出头，他不喜欢这位哲学家，不喜欢尼采反对民主和平等的思想，也不喜欢尼采在言论中表现出的对女性的蔑视。后来人生被磨盘压了又压，他好像下意识地开始和生活和解。尼采有句话是爱你的命运 I'm afraid， 他是肯定自己的生命，不管你受过怎样的遭遇或者困境，你依然爱他，你不会为这些苦难所打倒。离开厦门之前，我和他在附近的公园又见了一面，失业的工业园区有装载货物的卡车驶过，陈志在发动机的轰鸣声中轻轻开口，我一直以来还是非常想在大学中学习哲学的。在他的理解中，大学意味着更多的时间和自由，是阅读哲学的好场所。他几次强调，我一直都是想按照学术规范来学习，我想做点在学术规范之下的东西，所以我才说我想写论文，这样的话我就有可能被承认是一个哲学研究者，而不是一个爱好者。他没告诉父母他上了新闻，但如果能进入大学那是可以说的，在大学工作听起来还是挺光荣的。他说如果有更为轻松的工作的话，我也不是一定要入读大学。我在最后才发现，抛开围绕在陈志身上的所有争议，所有有关哲学的讨论和指责，陈志想要的其实只是一张能稍微脱离现实的安静的书桌。2021年12月初到北方的学校进行面试，他抱了极大的期待，这是他接到的最好的工作邀请，在校园里工作不看学历，薪水比工厂临时工高，对他的考核目标也不高。等待结果的时间里，他住在校园里的免费招待所，吃便宜的食堂，每天花不了几个钱。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现在时刻11点整，
3: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法，守护您舌尖上的安全。食安在线，本栏目由连云港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和连云港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4: 好，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食安在线，我是琪姐。 俗话说得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那么在我们这个节目里面呢，我们将围绕朋友们关注的我们餐桌上的食品安全，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我们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呢，好好的来聊一聊。在这儿呢，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欢迎您透过调频 90.2 车载收听，透过我们的手机软件连云港手机台，或者是我的连云港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呢都提供回听的功能啊，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的方便的。此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透过我们的抖音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的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要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碘盐的食品安全。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为朋友们请来的食品安全专家呢，是来自于我们连云港市疾控中心的张廷禄主任医师。我们直播室的两路参与热线8546566、8545312238、8121234545为朋友们开通。这几路热线呢，为朋友们提供咨询的方便。如果您有什么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呢，我们欢迎您拨打以上的热线来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的导播。那我们的导播呢将告诉我们的专家，及时为您回复。此外呢，我们还为朋友们准备了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那么这个服务微信号呢，可以是在您方便的时候把您的问题或者是您需要我们来帮助您解决的这个问题来发送给我们如果您需要咨询的话呢，我们会把咨询的问题告诉我们的食品安全专家，请他为您解疑答惑。那么如果您有相关的这个食品安全的宣传的这个诉求，需要我们的食品安全专家到您的单位或者是团体去讲解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线上服务平台来预约在这儿呢，首先我们要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我们的张廷禄主任医师。张主任你好。
5: 你好，听众朋友们上午好。
4: 很高兴百忙之中再次邀请我们的张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室为朋友们解疑答惑。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前一段时间呢，很多女性朋友说我最近呢总是觉得有点乏力没有那么活力，没有那么强不想动那么到了医院呢，医生呢就会去让他检查一个指标叫甲功母相，
5: 对
4: 对吧有些朋友呢就查出来有一些甲减或者是亚甲减这种情况下，那么这就医生呢就会说，那你这个时候就要注意食盐的饮食安全了那么就提到了一个词碘那么对于这个我相信作为一个海滨城市，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我们吃的海鲜里面都含这个元素，
5: 对碘
4: 但是我们在这个超市里购物的时候呢我们也会看到一个加碘盐很多朋友呢在这个网上搜的时候就说这个加碘盐对身体有什么什么好处很多人在购买的时候呢可能就会去选择加碘盐。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就要围绕这个话题来讲，我什么情况下是选购加碘盐是合适的什么情况下呢我是不能选加碘盐的
5: 我们这个碘呢是我们地球上一个含量不是很高的一个微量元素，但是也是我们人体呢必须的一个微量元素。我们提到它呢都知道，我们每位同志每位朋友每天或者是在过去的时间呢都与它有息息相关的这个大接触。你比如说我们搞外伤皮肤外伤啦，哪的外伤啦，我们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什么？碘伏，是不是用碘伏来消毒我们到医院去的话肯定也是要用碘伏，我们打针啊注射呀是吧，都是要用碘伏消毒，然后才能够注射，这样才能保证安全那么说明这个碘呢有杀菌消毒的作用。同时呢我们在这里就讲到碘呢，那么对我们人体的生长发育呢也有非常好的好处我们为什么要吃碘盐？我们过去都说我们过去吃的都是大粗盐是吧，细盐的是吧，那么吃碘盐到底能给我们带来多少好处这里呢我们今天呢就来探讨一下这个碘的话主要参与我们人体甲状腺激素的合成对我们的生长发育 体内的这个代谢啊、调节啊、神经系统的这个功能啊，有着重要的作用。我们缺碘的话，那么会带来很大的危害。1993年啊，我们国家呢搞了一个全国性调查，统计全国有智力残疾人员是1017万，其中80%以上的残疾人，指的智力残疾的、智商残疾的，是因为缺碘造成的，而且呢每年还在增长。所以说这个碘的话，确实是引起我们的这个智力啊障碍，啊，缺碘的话可以导致甲状腺素合成不分泌不足，啊，引起垂体促甲状腺激素代偿性合成分泌增多，啊，刺激我们甲状腺增生肥大，结果呢会出现我们甲状腺肿大，那也就是我们过去的这个老一代的人说粗脖子啊，大粗脖，对，孕妇缺碘的话可以出现早产、死产、先天性畸形，严重的可以出现地方性克汀病啊。地方性克汀病的特点呢，就是一个眼距宽、鼻翼宽、口唇厚、聋哑和矮小啊，带啥严重的只是像的白痴啊，白痴。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在我们这个整个江苏或者在我们沿海地区，这种克汀病是没有的。那但是这克汀病呢，主要分布在深山的啊，山区，你比如像我们西北地区的这个沂蒙山区，
6: 哎，
5: 太行山区，还有华山那一地方区，因为他们的土壤中的碘呢含量低，所以呢就会有这种疾病的发生。那么儿童呢，儿童期和的这个青春期呢，会出现那个临床的亚临床型的克汀病啊，甲状腺肿大、单纯性的这个聋哑，儿童的体格智力呢发育呢严重的落后，成人呢就出现了甲状腺肿大、甲状腺机能的这个低下智力障碍。啊，这个呢就是我们过去呢我们做过一个调查，在我们这个西部的啊，西部的山丘陵地区，
6: 哎，
5: 我们的这个普遍的这个人群呐、啊、这老人小孩整个人群粗脖子甲状腺肿大率还是比较高的，比我们沿海呢高多了啊、
6: 哎、
5: 比较高多了，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的一个缺点的一个危害啊。那么我们现在就说我们怎么样才能保证不缺碘，那么国家呢就有一个规定啊，中国营养学学会建议呢，这个碘的供应量呢，每天成人呢，成人每天是150微克啊，孕妇呢在150微克的基础上呢，每天要加25微克，乳母就是哺乳期的妇女要增加50微克啊，这是它一个供应量。那么我们含碘量比较高的海产品呢，主要有海带含量很高了啊，其次呢是紫菜，还有蛋菜、海参，那么海盐呢，它的量呢是比较少的啊，比较少的，它不。

0: 不足，不足以只是补充我们的点的这个缺乏啊。通过，但是呢，我们要讲一句话，如果说我们这个高碘地区啊，摄入这个碘含量高的这个饮食物啊，水啊，食物啊，也会导致我们这个甲状腺的一个异常的这个增生啊。
1: 哎，是的，
0: 啊、甚至呢会出现结节啊，甲状腺结节。那么我们要说，我们这个碘呢，主要是第二点，我们要谈的这个碘的来源。碘的来源呢，主要是来源于两个环境，一个是大气，一个是土壤，还有一个水。啊，目前呢，就是认为呢，海洋里的碘是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一个碘的储存库，是吧？
1: 哎，
0: 通过蒸发，然后变成了空气，在这个水蒸气，然后再降雨，再落在地面上，那么地下呢，就是就会有碘。目前呢，就说呢，我们这个半山区碘量呢少于这个平原。平原碘量呢少于沿海，陆地上的一切碘化物都会随着水流啊流入这海洋啊，所以说我们这个西部地区呢是比较缺碘的，但是我们沿海地区呢的缺碘量不大啊。
1: 嗯，
0: 我们的碘呢在体内呢主要是由尿排出的啊，有尿排出呢占了这个90%，啊，粪便排出呢10%左右，那么其他的途径呢，你比如通过汗液、呼吸呢，它排碘量非常少。我们那个哺乳期妇女呢，可以从乳汁中，啊，排出一定的这个碘，所以说为了这个补碘，我们在上个世纪，的末80-90年代时候，我们这个我们的卫生部门啊，经常给那个在校的中小学生敷碘丸，
1: 嗯，
0: 啊，还有在我们那个预防接种门诊上，也要给那个打预防针的婴幼儿敷碘丸啊，就是要补充碘啊，补充碘，因为在那个时候呢，还碘盐呢还没有普及啊，那么。1994年8月23号，啊，发布了一个国务院发布了一个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管理条例，那么这是8月份发布的，10月1号就施行的一个国务院发布的条例，那么它就是在它第二章第八节的规定，应使用碘酸钾啊，通过食盐给人群的那个补碘啊。这是国家的规定，然后从1994年10月1号开始以后，我们这个食盐里面就开始加这个碘酸钾了啊，碘酸钾了。还有一个，我们国家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用盐碘含量啊，规定就是每公斤的这个食盐中要加20毫克到30毫克的这个碘酸钾，或者碘化钾，或者海藻碘，哎，这个是我们对碘的一个碘盐的一个补碘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措施啊，目前的话，我们这个像我们这个沿海地区啊，我们经常吃海产品啊，经常吃这个海带、紫菜啦，啊，经常吃海鱼啦，对吧？我们呢基本上是不缺碘的啊，
1: 哎，
0: 我们海边是不缺碘
1: 的，确实
0: 的。哎，但有人会认，那我们这个为什么沿海地区在不缺碘的情况下，那为什么也会出现甲状腺肿大呢？那很大的一部分，在你在吃海产品的这个同时，你又吃加碘盐的话，那么你的碘的摄入量可能就超标了啊，超标了。所以说，我们很多同志啊，我们很多人呢，你要知道你是否碘的摄入量是否超标，那你可以到医院去门诊做一个尿碘的一个检测啊。尿碘的正常范围呢是100到300微克每升啊，如果超标的话，那就说明你的碘的含量呢，你的碘摄入量多了。啊，碘摄入量多了，那么如果说你这个尿碘不高的情况，你可以持续的使用碘盐啊。这点呢，尤其是我们孕妇啊，一定要提前去做一个，怀孕初期一定要做一个。
1: 对，
0: 如果你的碘的含量确实低的话，那么将来会影响你的胎儿的这个智商啊、生长发育的这个影响啊，影响非常大啊，影响非常大。
1: 哎，所以说呢，我们说了啊，这个食品为什么叫食品安全？你看碘盐，我们去买的时候，它一定是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的，对吧？
0: 是的。
1: 但是我食用它，我安不安全就非常的重要了。那你刚刚我们通过我们张庭陆主任医师的详细讲解，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了啊。我现在需不需要这个食用碘盐？我们可以去，在体检的时候，或者是我专门到医院去查一下，验一下尿里边的这个碘，
0: 尿碘含量。
1: 哎，尿碘含量，如果它在正常的这个范围内，您去食用碘盐是没有问题的，对吧？
0: 对。
1: 如果说我超标了，那这个就不能再食用了，对吧？不仅不能食用，你可能，对于紫菜呀、海带呀，或者是相关的一些海产品，你都要
0: 尽量少吃，
1: 尽量少。

0: 吃了。
1: 对，
0: 这个时候要注意了。
1: 海鱼可以，鱼虾蟹可以。
0: 哎、鱼虾蟹是可以的啊。啊，那我们说到这儿，可能很多朋友就知道了。还有一个啊，就是如果您是孕妇，哎，就或者是我准备怀孕了，我觉得建议啊，还是朋友们去查一下这个尿液的我们这个碘的这个含量。
1: 对。
0: 这个呢是和您宝宝的健康发育直接相关的。
1: 是的
0: 啊，不要说我在这个沿海城市啊，我就不去查，那还是要查一下，对不对？
1: 对
0: 啊，如果他在我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范围之内呢，哎就可以啊，你可以，我们也可以除了吃加碘盐，也可以食用紫菜呀、海带呀啊，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也喜欢。吃饭的时候来个紫菜带汤啊，这是非常的好。
1: 是的，
0: 我们拌个海带丝啊，也是非常好吃的这样的一个食品。那就要根据我们的身体状况啊，千万不要这个盲目的啊。这个一看碘非常的重要，你看国家都大力推广，所以说我就得补，不是这样子的啊。
1: 所以说最后一点呢，我们来介绍一下如何的这个科学补碘啊。
0: 嗯。
1: 所以我们当刚才都说了，我们的这个碘的来源呢，主要是来自于海产品，尤其是海带、紫菜，是海产品中含碘非常丰富的这个食物啊。
2: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法，守护您舌尖上的安全。食安在线，本栏目由连云港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3: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食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12月25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1: 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和连云港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2: 好，欢迎朋友们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时安在线。今天走进我们直播室的专家呢，是我们的张庭鲁主任医师啊。刚刚张主任呢跟我们讲了我们这个碘盐啊为什么要补碘啊，也讲了这个什么样的人群适合补碘啊。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这个话题，就是如何科学补碘。
3: 是的，我们都知道海带呢，它这个跟紫菜的含磷量比较高的，我们100克海带，也就是2两海带，含多少这个碘呢？它是呢有一个检测结果是24000微克啊，2两，
2: 24000微克
3: 啊，那就很高了，那你、那个、
2: 非常的高，
3: 对，非常高了啊。那么我们这个紫菜里边呢是2两紫菜含有这个1800微克的这个碘啊。淡菜，也就是我们海里边其他的那个淡菜，你比如说这个、那个其他的什锦菜什么东西呢？它的量呢是2两，含有呢1000微克，海参呢为呢600微克，啊，你要吃2两海参，哎，可能吃不了那么多哈，
2: 啊，
3: 2两海参也100克海参。那里边的那个碘的含量是600微克啊，这个量也是很大了。
2: 啊、这说的是干海参啊。
3: 干海参，对，干海参、干的淡菜、干紫菜啊，还有干的海带啊，这都是干的。我们这个刚才说了，海盐呢是30微克啊，它的含碘量不高啊，我们经常吃的话，它起不到补充作用。
2: 嗯，
3: 所以说呢，我们呢必须呢就是，如果说这个内陆地区的人啊，我们建议还是吃加碘盐，也就是说加碘盐是我们内陆地区主要补充这个碘的一个途径，
2: 哎、
3: 啊，
2: 是的。
3: 对于我们沿海地区的话，你要看看你的情况啊，你根据你的体检结果、尿碘的含量的这个是否超标，或者是地域标准，那你来选择你的这个加碘盐的使用啊。啊，我们建议一定要科学的使用啊，科学的使用。第二个呢，就是一定要避免过量。我们每个成人、每个人每天的这个摄入量上限为600微克啊，很少。啊，600微克很少，
2: 不多、啊。
3: 哎，如果说我们长期的这个超量的使用呢，也会引起我们甲状腺功能的异常啊，
2: 嗯，
3: 也会出现甲状腺肿大啊，甲状腺结 节的形成哈、啊，还有呢影响我们 T3 T4 的一个结果哈、啊
2: 哎。是的，
3: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能够摄入量太多啊。第三呢，就是我们一个特殊人群啊，一个呢甲亢的患者啊，你要根据你的遗嘱来控碘啊、
2: 嗯，
3: 甲状腺亢进的话，那你这个。你碘的摄入量不能太高啊，我们的这个孕妇、哺乳期女性呢，可以按照标准啊，适量的增加一个这个碘的这个摄入量，但呢，一定要不要超出一个安全范围，一定就是说我们在600微克的基础上，孕妇加25微克啊，哺乳期呢这个妇女呢加50微克就可以了啊，不要、
2: 哎、对
3: 对超标不太好啊，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这个生活水平非常提高。啊、
2: 嗯，
3: 我们每天都有这个海鱼啊、虾子啊，那么海产品吃的。
2: 哎，是的，
3: 跟20年前、30年前那不一样，是吧？不一样。对，这个碘的平衡摄入呢，是我们健康的关键，一定要根据我们的地区啊、饮食习惯和个人状况进行灵活的调整啊。你比如说我们那个连云港的西部地区啊、丘陵地区、山区，那碘盐是必须的啊，必须吃碘盐，一天三顿啊，你早中晚。如果你要吃菜的话，你还是要加，还要吃加碘盐啊。
2: 对。
3: 啊，因为他们那个地方呢，毕竟是海产品的摄入量比较低的啊，毕竟比较低的。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我们要说呢，一定要你体检的时候要做尿碘的水平的检测。
2: 哎。
3: 尤其是孕妇。
2: 嗯。
3: 啊，孕妇，哪怕呢小孩体检的时候，你要给他做个尿碘啊，对吧？这是非常安全的一个措施。
2: 其实这个呢，并不复杂啊，只是您体检的过程中。如果验尿，你加这一项就可以了，对吧？
3: 对，
2: 但是可以做到心中啊，对我们要不要服用这个加碘盐有一个准确的这样的一个了解，这个
3: 是
2: 非常
3: 的
2: 重要
3: 的。是
2: 的,
3: 是的。那么我们现在这个碘盐呢，除了用碘酸钾以外呢，我们这个很多的食盐的加工厂呢，还用碘化钾、海藻碘啊，这是呢，这是碘呢，它都是比较这个啊稳定的。但是有一条，我们在使用碘盐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放在锅里的时候，一定要在最后要出锅的时候再放那个碘盐啊，因为这个碘的话，它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它蒸发的快啊，它遇热马上就会升腾了啊，蒸发跑掉了。如果你提前的炸锅，你用碘盐炸锅，那最后你出来那一锅菜里边几乎就没有碘了，是吧？我们一定要菜好的快要熟的时候最后放盐啊，最后放盐，对吧？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烹调的一个方法啊，或者是一个技巧，对。
2: 其实你说我要补充这个点，像很多朋友也会在这个我们的参与互动栏里面会沟通一下啊。你说其实我们的生活是蛮有智慧的，他说这个从小做这个早餐的时候会吃馄饨，
3: 对，
2: 馄饨的时候，外婆就会给他加一点紫菜，加一些小虾皮，
3: 哎，
2: 这个是不是就可以有效的这个做到补碘？
3: 可以，你必须你那个蒸鸡蛋。
2: 哎，
3: 蒸鸡蛋你可以放点虾皮，也可以放点紫菜，
2: 对吧？是的，
3: 因为你的紫菜虾皮都是干的嘛，是吧？
2: 哎、
3: 你少放点，它既可以提鲜，同时也可以增加营养。因为那个海产品，你比如虾皮里边是优质蛋白质，另外它还有大量的钙，虾皮的钙含量最高了。那么再加上碘，你看看，这个一种物品可以补三。
2: 这个确实是啊，我们的这个智慧，我们的食品安全，其实在我们的生活的每一个小细节里边啊。
3: 是的，
2: 你就比如说我这个是要控盐的，很多朋友跟我讲控盐的，那你在你比如说你真的是缺碘了需要补充的话，你这个我们的紫菜也不，这个含盐量也不高，含钠量
3: 不高，
2: 对吧？
3: 对，
2: 哎，我可以加一些。
3: 对，
2: 对，
3: 另外呢，我们现在那个上一期我们介绍低钠盐，低钠盐里面也有加碘的低钠盐，所以说你可以、也可以使用，知道？
2: 哎，对，低钠高钾的这个盐也是非常适合我们的、
3: 也是非常适合，对。
2: 而且它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咸度啊，对味蕾的这个体验它是没区别的，对吧？
3: 是的。
2: 低钠盐并不是说它这个就我们的味蕾感觉它就是没有味道，不是这样的啊，
3: 还是有咸味的。
2: 哎，还是有咸味的，
3: 还是有咸味，
2: 这个是要加以注意的。
3: 是的，是的。
2: 啊，刚刚我们说了啊，这是一定要注意的。比如说我吃海带，吃二两海带，你可能就超标了。
3: 那你就是这个24000微克的这个碘，那也就是24毫克的碘，那这个量就高了。
2: 你就已经超标了啊。
3: 超标了。
2: 所以说你看到没，就吃海带，你偶尔这么吃一次。两次没问题，但你不能长期这样。虽然这个碘也是随着这个尿液就排出了，但是你这个长期大量的，一定就会发生我结节了，对吧？我甲状腺的疾病了。
3: 是的，
2: 这个是我们要严格的把它控制好的。
3: 是的。
2: 那么最后的这个一点时间里边呢，我来回答一下听众朋友刚刚的一个问题啊。他说这个碘盐呢，我去查了，他说他是专门去查了，因为有甲状腺结 节的多发是近年来。他说我是外地人啊，我到连云港之后呢，就发现，今年这几年呢，就是有甲状腺的结 节，所以说专门呢就去查了一下啊，这个尿液的这个碘的这个水平，它是稍微高一些。那么这种情况下，他回忆了一下，他之前的这个生活。他是很喜欢吃我们说的海带，和紫菜，那说这个时候是不是要控制一下了？
3: 这个紫菜可以吃，因为紫菜量低一点、海带呢，你可以一个月啊，你要愿意吃的话，新鲜的海带，你一个月或者吃那么一次两次，最关键的是，如果你的这个尿碘的这个超标的话，在范围以外的，你必须超过每升300微克以上的，那你这个时候呢，你那个加碘盐的话，你要控制一下，你可以吃呢非加碘盐。
2: 就要吃非加碘盐了
3: 啊，
2: 就是您在购买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下。
3: 要注意，对。
2: 这个、
3: 它有一种是不含碘的盐，你可以买那种盐吃，对。
2: 就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控制好我们的这个饮食了。
3: 是的。
2: 好吧，还有在这儿呢，这个所有的这个饮食平衡都是非常关键的啊，不要暴饮暴食啊。前一段时间有位朋友讲说很喜欢吃海带，就像我们说的，一顿可以吃一盘海带，我们可以算啊，一盘海带，应该重的可能就不止这个我们说的这个二两，
3: 也有二两，
2: 哎，对，
3: 这两
2: 你这个一下子就超标，而且你如果是顿顿吃就不合适了，
3: 是的，
2: 偶尔吃可以，但是你喜欢吃，那要控制好它的量，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
3: 我们可以多吃点海鱼，因为那个黄鱼啊，狗腿鱼。

0: 鱼啊，麻椒鱼啊，是吧？
1: 哎、对，
0: 这些呢，海虾啦，海蟹啦，对不对？还有那个很多的，我们整个我们连云港整个海边的海边的这个海产品非常丰富，也
1: 是
0: 在选择性的吃，对不对？
1: 对，是好。那么看看今天节目结束的时间又到了啊，非常感谢我们的张庭陆主任医师。朋友们呢，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的话，记住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我们将把您所反馈的这个问题呢，发送给我们的相关的主管部门啊，邀请我们的食品安全专家为您解疑答惑。好，在这儿呢，如果您在食品安全啊，就是您在这个购买食品或食用食品的过程中发生了食品安全的这个问题，需要我们的这个市场主管部门来帮助您来解决问题的话，记住啊，我们的服务微信号也是可以来帮助您的，可以把您所遇到的问题以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的形式发送给我们啊。在这儿要提醒朋友们，一定要留下您真实的姓名和联系方式，便于我们快速帮助您解决问题。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好，谢谢听众朋友们。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局势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2: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暗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1: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0: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1: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0: 这里是住建风景线。
1: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5: 好，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住建风景线。好，我是琪姐。那么在这儿呢，让我们一同为朋友们解疑答惑啊，关注我们和家有关的这些信息。今天要为朋友们送上的是我们住建风景线里边的安居新天地啊，在这儿呢，我们一块儿来了解一下我们的物业。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我欢迎您透过调频 90.2 车载收听，欢迎您透过我的连云港和连云港手机台这两个手机软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呢，都为您提供我们的回听功能，非常的方便啊。此外呢，我们也欢迎朋友们通过我们的抖音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七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你有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住建主管部门咨询，或者是需要我们住建主管部门来帮助您的话，我们欢迎您通过我们直播时的两路参与热线85453123，81212345来向我们反映。啊，此外呢，我们也为朋友们留一个24小时，可以互动的微信号 xuqi315902。你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向我们反映。

生啊，还有一位李女士，那么代表所在的这个小区的业主朋友们呢来咨询一下啊，就想知道因为这个是刚刚入住的新小区，他说以前呢我们这个房子呢是没有这个物业管理公司的，那么在这儿呢新小区里面呢就有物业公司啊，先来了解一下我们的物业公司管什么。好了，我们来看一看啊，有关于我们国务院物业管理条例的规定，物业服务企业应该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对房屋以及配套的设施设备和相关的场地进行维护维修养护管理，维护物业管理区域内的环境卫生和相关秩序啊。那么在这儿咱们画个重点，业主和物业服务企业之间呢，它其实是一个平等的契约关系。物业公司呢要做的就是根据物业服务合同中它约定的服务项目服务标准，为业主提供质价相符的管理服务。在这儿呢可能这两位朋友啊或所在小区的一些业主朋友不太了解的地方是，您在这个入住新小区的时候啊，您都会收到相关的这个前期物业服务的一个合同。您看一看啊，这个物业服务的这个合同内，它框定了什么样的一个服务的信息啊？就是比如说我们公共区域的绿化的养护啊，我们的环境卫生啊，以及我们设施设备的这个养护啊等等等等啊，您看一下啊，这个它里面的具体约定，在这儿呢就不会发生一些我们要求物业服务企业为我们做在不在它的这个服务条约之内的这个项目了啊。比如说我们这位张先生呢还问啊，既然我有这个物业服务公司了，相当于我的管家呀，对吧？你看我们家里面的这个电灯泡啊，这个我买来了，因为是新房嘛，所以说我想请我们这个物业公司的这个师傅来安装啊。一开始呢态度非常的好，还帮我们装啊，后边几间房子呢就没有那么积极了，这个师傅就说我还很忙，我还有别的事情。那其实呢这位朋友呢就是有一个误解啊，这位张先生您的这个诉求呢并不在我们的物业服务企业的它的服务范畴之内啊，它的这个服务范围呢在公共区域啊，你的大门之外啊，大门之内的这个服务，如果我们物业服务公司的师傅愿意上门为您服务，是他提供的一项增值服务，如果他不来服务呢，其实您不可以这个原因啊来投诉他这个服务不好。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它这个大致有哪些内容，这也是朋友们所关心的。物业管理呢通常会包括两大块的内容，一般服务和特约服务。一般服务是什么呢？咱们的刚刚说的公用部分公用的设施设备它的维护和管理，比如说我们说的消防排水设施监控安防设施照明设施等等，还有就是我们最熟悉的环境卫生的清洁绿化的养护，以及公共秩序的维护，比如说门岗进出管理车辆停放秩序管理业主装修管理等等。此外呢他也要做一件事情，就是物业档案资料的管理，比如说小区规划施工图纸业主资料公用设施设备出厂维护保养资料等等。对于小区内违法违规违约行为进行劝阻制止劝阻制止无效的呢，他有义务向我们的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报告。还有就是在我们物业服务合同里约定的其他内容。特约服务是什么呢？就是根据业主或者住户啊需要去提供有偿服务，听到了吗？这里是有偿服务指的是业主室内的维修，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我们给你安装个灯泡啊，维修个灯具啊，门窗等等，那么属于开发商单位维保范围内的，这是由开发企业来承担啊，记住啊。比如说我们的外墙的这个防水我们开发的这个企业呢要5年的质保啊，比如说我们一些设施设备啊，我们这个房屋的建筑物的这个相关的质保呢有2到5年的这个不等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如果是新房的业主呢首先我们要看看啊，比如说我的设施设备的一些损坏是不是在我们的质保期内，质保期内是由这个开发企业来承担的。那么如果到了质保期外，那么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啊，这个物业管理究竟有什么作用呢？这也是很多朋友所关心的。物业服务企业根据合同约定的服务内容、服务标准，对小区的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绿化环境、卫生和秩序维护提供专业的管理服务啊，延长房屋以及其附属设施设备的使用寿命，确保其功能的正常运行啊，和业主共同创造安全、舒适、文明、和谐的社区生活和工作环境，这个呢是有利于我们自己的物业的保值增值啊。其实一个好的这个物业公司啊，对我们的这个物业的保值增值是有帮助的。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啊，物业公司它的物业管理活动谁来管？开发商选聘的前期物业服务企业呢，主要是由来负责监督的呢是开发商。过这个业主大会选聘的物业服务企业呢，由全体业主来监督啊，业委会呢是根据业主大会的决议进行监督。那么小区所属的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啊，具体负责本辖区内的物业管理工作的指导、协助和监督，协调物业管理和社区管理啊、社区服务的关系，协调开发商和前期物业服务企业、业主和物业服务企业的关系。县级以上物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物业管理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解答啊几位听众朋友的这个问题啊。我来看了一下我们这个收音机前的粉丝朋友的这个问题啊，说我刚刚这个买了新房啊，也买了车位，但是入住之后呢，这个物业公司要求我每个月都要交这个物业车位费啊，交这个费用，问这个合不合理？物业公司收取的是汽车停放费啊，汽车停放费呢是指物业管理区域内用于车位、车库的公用设施设备运行的能耗以及维护、保洁、秩序维护、管理服务人员费用以及法定的税费这些相关的费用。无论业主的车位是购买的还是租赁的，只要物业公司按照合同或者协议的约定提供车位公用环境设施设备的维护服务啊，车位使用人呢都应该缴纳汽车停放费。开发商没有出售或者是没有附赠的车位车库啊，汽车停放费呢由开发商自己来承担。这个我们说的啊，汽车停放费呢是一般是包括这个车辆的保管服务的啊，业主对汽车停放有保管要求的呢，应当和物业服务企业另行签订保管服务合同。

好，接下来呢一个话题呢也是很多朋友所关心的啊，就小区内的公共收益它是怎么分配的。业主大会成立之前，物业服务企业呢会根据前期物业服务合同中约定的收取汽车停放费以及利用业主共有部分共有设施从事广告等经营性活动的收益啊，这个是应该单独列账的。在扣除合理成本之后啊，所得的收益的70%呢会纳入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其余的部分呢可以用于补贴物业服务费。那么业主大会成立之后啊，在收取汽车停放费以及利用业主共有部分啊共用设施从事广告经营活动的，他的这个收益呢应该按照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大会授权的业主委员会来决定。物业服务合同约定使用啊，没有决定或者约定的，那么在扣除合理成本之后，所得收益的70%要纳入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其余部分呢可以用于补贴物业服务费。未经业主大会表决授权，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都不得擅自将公共收益以现金、代金券、物品等形式发放给业主啊。那么在这儿呢，还是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所了解啊，不要说我们这个公共收益啊，很多朋友说为什么我们的物业服务企业啊，或者是我们的业委会不把它拿出来啊分给大家，这个是不可以的。

啊，再来看一看朋友们所关心的啊，物业服务企业应该定期在小区公示的内容包括哪些？物业服务企业应该在物业管理区域内啊显著的位置公示物业服务企业名称、服务内容、服务等级、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收费方式以及收费依据，举报投诉电话这些相关情况，自觉接受业主、物业使用人的监督。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精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不得向业主、物业使用人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用。啊，所有物业的这个收费都应该上墙公示。啊，未公示的、未标注的啊，我们不用缴纳。

好，接下来这个话题呢，也是朋友们所关心的，就是小区里面的道路绿地是谁的。在建筑区划内的道路属于我们全体业主共有的，但是属于城镇公共道路的就除外了。建筑区划内的绿地也是属于业主共有的，但是同样属于城镇公共绿地或者是明示是属于个人的除外。建筑区划内的其他公共场所、公共设施设备以及物业服务用房是属于业主共有的。那么再来看这个车位车库归谁啊？小区里边的车位车库，建筑区划内啊，这个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的归属啊，由当事人通过出售、附赠或者出租这些方式约定。那么占用业主共有的道路或者是其他场所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属于业主共有啊，就是像很多老小区我们现在因为停车位不够了啊，我们会重新规划一些地上停车位，那么这个就属于我们全体业主的。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应当首先满足我们业主的需求。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啊，因为有很多朋友呢说我们发现小区里边有一些业主啊自己在房屋内啊存放一些易燃易爆的一些物品啊，想咨询一下这个合不合规。好，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啊，我们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的小区里边禁止的行为。首先呢，我们禁止擅自来改变物业的规划用途，损坏或者是擅自变动房屋承重结构、主体结构啊，这个我们知道，我们在装修的时候一定要慎之又慎。我们禁止违法搭建建筑物、构筑物，损坏或者是擅自占用、改建物业共用部分，损坏或者是擅自占用、移装共用的设施设备。啊，那这里边还规定了，禁止存放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物质或者是超负重这些违反安全规定的物品，制造超过规定标准的噪音、震动或者是影响邻居采光、通风啊，这个都是禁止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啊，我们自己如果房间内产生噪音啊，噪音过大啊，邻居投诉的话，这个我们就要加以改正啊，不要影响我们的邻里关系，也不要影响我们邻居的生活。另外呢，我们禁止任意放置垃圾、排放污水啊、抛弃杂物和露天焚烧啊。另外呢，我们再次提醒啊，不能侵占绿地啊。我们最近呢，在这个各个物业小区去调查的时候，发现啊，不少小区的这个业主私自把这个绿地毁坏，自己开荒种地啊，这个是不允许的啊，侵占绿地、毁坏绿化和绿化设施。此外呢，我们也禁止啊擅自摆摊设点、占道经营啊，无序停放车辆，禁止破坏或者是擅自改变房屋的外观。啊，或者是我们擅自在这个建筑物、构筑物上面悬挂、张贴、涂写、刻画，这都是不允许的。啊，尤其是很多朋友啊，我在这个外墙上我挂一个广告横幅，可不可以？不可以。此外呢，我们也不允许把电动自行车停在楼道内啊、自家室内停放，或者是充电，或者是非线充电，这个是都不允许的。法律法规和管理规约禁止的其他行为。啊，这个都是我们小区内禁止的一些行为。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回答听众朋友有关于这个住宅改民宿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业主想改变住宅的用途有什么限制，业主不得违反法律法规以及管理。

规约，将这个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的用房。业主如果是将住宅改为经营性用房的，除了要遵守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之外，应当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楼栋有一家想把自己的这个房子变成我们经营性的用房，作为民宿来使用的话，那么你楼上楼下所有的这个业主都要签字同意。如果不同意的话，是不允许改变它的这个性质的。

好，最后呢我们来看几个小问题啊，就是朋友们反馈的，最近小区的电梯经常坏，是不是都是物业维保不到位呢？我们来看，我们连云区的一位业主朋友说，说我们小区的另外一个大的租户啊，这个在使用电梯的时候，因为装修的需要，不停地运送垃圾啊，这个建筑物的垃圾就是我们装修的垃圾，这个垃圾运下来的时候呢，就经常会，弄得到处都是脏乱差啊，也会影响到这个电梯里面的这个环境。结果呢，这个电梯在它装修到快结束的时候，就不能正常使用了。但这个的损坏，这就不是物业维保的这个问题了，这个是谁损坏谁来修复啊。其实我们细心的业主呢会发现，电梯经常坏呢，主要是集中在小区刚交房各家都在装修的那段时间啊，这可能是我们在搬东西的时候经常会抵住电梯门啊，运载的物品超重，泥沙这些杂物进入电梯门的这个槽缝，这些问题。所以说呢，在物业按照规定做好专业维保的同时啊，我们文明使用电梯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第一是我们在使用电梯的时候要注意啊，电梯内千万不要乱蹦乱跳或者是追逐打闹，儿童或者宠物呢一定要有成人陪同乘梯，禁止用衣物遮挡卡扣电梯门，人为阻止电梯关门啊。我们如果是搬运重物需要长时间使用电梯的时候，一定要提前和小区物业进行预约联系，将电梯临时开启手动模式啊，这样呢就不会损坏电梯了。乘坐电梯一定要遵循先下后上的原则啊，禁止超载运行。如果超载铃响之后呢，我们后进的人应该自觉退出，身体千万不要倚靠这个电梯门啊，以免电梯开门的时候发生摔伤这些意外事故。不要大力按电梯的这个按钮啊，这个根据需要按这个每个楼层的这个按钮啊，不要上下按钮同时按啊，这样可以提高我们的电梯使用效率。在电梯发生故障或者是停电被困的时候，我们的乘客啊一定要保持镇静啊，使用电梯内的报警装置报警之后呢，等待救援，千万不要擅自暴力破门逃离。发生火灾的时候，记住啊，应该从这个疏散的楼梯逃生，千万不要乘电梯。其实专业的维保加文明乘梯等于延长电梯使用寿命啊，延缓电梯因大装修使用业主的维修资金。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要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您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向我们反映的话呢，我们都欢迎您啊通过我们的直播时的两路热线来咨询啊，8121235854657666，或者是啊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此外呢，你也可以在您方便的时候通过我们的微信号 XUQI315902 来联系我们，把您遇到的问题和希望我们帮助您解决的问题以文字图片的形式来告诉我们啊。最近呢我们也接到了部分小区业主的有关于物业或者是业委会的一些投诉啊。那么在这儿呢朋友们还有什么这个问题啊，我们也欢迎朋友们及时反馈给我们，在这儿呢我们将第一时间前往调查，调查结束之后呢，我们会

0: 及时帮助朋友们来解决问题。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2: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1: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2: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1: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2: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用匠心设计一座魅力之城，用巧手铸造一个安居之梦，用灵动浇灌一处园林街景，用畅达延伸一路诗与远方。更新的城市，
1: 现在时刻12点整。
2: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住心中。FM90.2

0: 去二三里，楼盘四五家，户型六七座，越看眼越花。楼市财经主播探盘，记者调查，专家声音，专业推荐。每天中午12点整，找金钥匙开幸福门。
1: 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楼市有财经，不听不知道。这里是连云港。

0: 好，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锁定 FM 九二七，收听我们同一时段的楼市财经节目，我是主播静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露露，家在港城，心之所向。你有梦想，我有好房。如果您想去看房，但是工作又太忙；如果您想买房，又怕不懂行，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关注到我们楼市财经了。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大家可以关注到 FM 九二七连港交通广播。当然了，我们也有重播的时间哈，是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可以关注的 FM 九零二音乐之声。如果你有房产交易类的或者政策类的问题，非常快捷的方式还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3123，8543123。
0: 是的，我今天专门看了一下我们直播间工友们刚开播嘛进来的一些朋友，我发现有一位叫惊喜灵珠的这位朋友，他就是他，其实我不知道你对他有没有印象，他很关注就是改善住房。
1: 是的，
0: 就是那个市区这个附近范围内的，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买到啊。就是目前如果说在我们直播间现在此时此刻正在听我们的广播或者在看我们线上直播的话，也可以跟我们进行一个留言互动啊。当然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广播间的热线电话8545123。此刻呢，导播老师也在外场，如果大家有关于房产交易类政策类的任何话题，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一个电话的交流和互动。当然我觉得最方便快捷的方式一定是拿上手机，然后打开你们的抖音，搜索连云港静静。目前呢，我们的抖音号和广播同步正在进行直播当中，有任何的一些房产交易政策买卖啊这样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在今天上节目之前，
1: 是的，
0: 有一位朋友发了一套房子给我。
1: 哪里的？
0: 海州大院。
1: 海州多少钱？这个是你比较关注的板块吧？
0: 这个区域，对
1: 对，
0: 你知道多少钱？
1: 多少钱？
0: 顶楼新房，开发商手里卖的，他还不是二手房。
1: 开发商手里卖的，
0: 卖的，
1: 那为什么他会发给你呢？
0: 就你就猜多少钱？
1: 那肯定还是能下10000啊，不可能吧？
0: 海州大院哦，
1: 嗯，
0: 5000多，
1: 真的假的？
0: 真的，顶楼，
1: 那能买呀？
0: 大高层，
1: 那肯定能买呀。
0: 他大高层5楼，
1: 我的天哪，
0: 5000多。你看，如果开发商现在把手头这样的一个房源放出来之后，你说海州大院的二手房的一些业主朋友，你说他们很尴尬，因为你顶楼卖到5000多，你其他楼层，我再好的楼层，我就加个2000还不行吗？
1: 不是，这价格太吓人了，我觉得今天节目你都不用做了。
0: 我得
1: 你现在这个房子直接
0: 去瞅一眼去看一看。 是
1: 对呀、啊、因为性价比实在是太高了。海州大院顶楼5000多，
0: 对，
1: 我的天哪，
0: 5000多，
1: 那让周边的二手房就真的没法卖了。
0: 所以啊，我说呢，你说同样小区内的这个房东，那海州大院如果此刻有这样的一个业主啊，听到我们的广播，是不是心又开始咯噔了一下？
1: 肯定咯噔啊，因为我有朋友在这儿住啊。
0: 他当时买的时候应该最起码得把9000左右上手，
1: 可能都要10000块了。
0: 10000块那时候在高峰期，
1: 是啊，
0: 估计是在20年左右那个，
1: 就是买的还是比较早的，现在已经入住了。
0: 对，哎呀，所以啊，就是一看到这样一个价格的时候，然后我当时就看，我说啊，我说那是什么楼层呢？他说是顶楼。我当时确实是觉得差不多吧，因为在我印象当中，我觉得这片区域的话，我说实话，因为它不是那个书包嘛，它也不是解放路周边这样的一个书包嘛。目前来说，虽然它是次新楼盘，但毕竟它是大高层。在我心目当中，我目前觉得二手房市场，包括新房开发商想要抓紧去库存的一个情况下，二手房我们暂且先不谈，因为二手房它确实跟房东个人的意志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呢，开发商他现在急于想要把手头的一些楼盘给它甩掉啊，就是可能他会用一些各种各样的办法能给他去
1: 掉。但你说的这个，就有一些开发商目前为止还有房子在售的哈，他现在就是有点不惜一切代价了，想把房子售掉。
0: 就特别他还剩那个房子就很少了，
1: 对，
0: 情况之下。
1: 再一个呢，就是有几家跟大家点一下吧。首先，渴望上府，他3期目前为止，其实他剩的房源还是比较多的，
0: 对，
1: 以叠墅为主，上叠下叠，还有这种大高层，价格确实给的也是蛮优惠的。比如说他的上叠，虽然面积比较大哈，但是它的单价低，7000多。还有一些高层6000多，然后这个区域位置对面呢就是体育馆，其实我觉得还好，就蛮方便的，因为我住惯这样的一个区域呢，其实我觉得在这儿养老还挺好的，对面就可以上渴望山哈，也是蛮好的。这是我目前为止说的哈，因为他们家目前为止呢，就是老板是在国某外的，这个房子想抓紧把它清掉，现在价格蛮优惠的哈，如果你们想买的话，后台私信我，我可以把你 把这个价格打到最低，这是一家。还有，
0: 我觉得这个是他们开发商承诺给我们的。
1: 是呢，这是我们专门的哈，属于
0: 我们专属的。
1: 对，一个特价。还有一家就是离他们家蛮近的，也是孔望，孔望书院，孔望书院二期，主要还是以这种四层为主，它有这种叠拼，然后也有叠墅，也有洋房，就是价格也是非常低。如果你想买到一楼带院子的话，100多个 W 就可以买到，就价格也是很低哈，150带院子送地下的储藏室。
0: 储藏室还是5米左右的挑高，它还可以再做穿层。
1: 主要这个小区是低密度，整个小区全部都是四层的哈。如果你想改善的话，这里也是首选。同样呢哈，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区域位置，就是在吴越广场。周边吧，就两个区域位置到吴越广场可能开车也就5分钟左右，
0: 反正七分钟之内吧，都能到。
1: 对、
0: 都可以涵盖到。
1: 这两家呢目前为止老板情况一样，名字也差不多哈，老板都在郭某外，然后这个房子是急于出售的，目前为止跟我们承诺价格还是比较低的啊。那提到这两家之后呢，其实还有一家目前为止销售的比较好的，就是紫金桃花源。它的价格肯定没有这两家下浮的多，因为他房子剩的还蛮多的，可能还有600-700套呢。那目前为止呢，近几个月吧，他的这个销量在港城的楼市新房当中都是 number one 的一个位置，可能最少一个月卖30多套嘛。他们家的高层活动力度也是蛮大的哈，1万抵20万的一个精装包啊。如果想买的话，我觉得这些新房都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
0: 有位朋友说，幸好我卖的早啊，前年83个平方卖了62个 W。你是
1: 海州
0: 大院
1: 吗？
0: 海州大院，双池花园他们确实也有一些小户型做仪式的。仪式的这种类型小户型卖得很便宜，就30多万。
1: 是的，
0: 就总价在30多万。它不是公寓哦，它不是40年产权哦，它就是70年产权这样的一个普通的商品房住宅，所以它也可以有书包。但是呢，那一片的书包可能大家就不会很关注吧，是吧？因为说实话，它那一片离像解放路也很近。如果说你家里有老房子是在解放路啊、延安小区那边挂书包的，你完全可以在周边去买一个这种类型的一个次新楼盘，
1: 可以的。
0: 因为生活很方便，接送孩子也很方便，就是至少对于我们日常所需要的一些 hospital 啊、商业啦、包括那个书包啦，其实它都是涵盖在其中的。老城区嘛，毕竟烟火气息还是非常非常足的，而且目前老城区，如果你和有些书包不是特别沾边的情况之下，相较来说他们的价格现在真的还是非常划算的。
1: 是的，提到海州大院，其实它的书包呢，小学是建国路小学，初中是海州实验中学，也是老牌的
0: 新浦实验
1: 校区，也是老牌的一个校区了哈。说实话，这样的一个区域位置，如果大家想买的话，生活起来烟火气还是非常足的。因为像老城区哈，少有的是在2022年交付的新电梯的这种大盘，我觉得它居住起来跟周边的这种老破小区来比的话，它的居住体验感会好很多。
0: 是的，
1: 然后离什么高铁啊、汽车总站也很近，包括它的公交也是有的，生活啊日常是非常便利的啊。如果大家想买的话，就静静刚说的这套房子，我觉得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0: 对，其实最近哈，有很多的一些开发企业，他们手头老早就卖了一些房子，可能卖了时间也比较久了，经历了房产的一个高峰期到波动期，到现在的一个可能是处于一个隐隐在还在往下探底的啊，就探底的速度已经是很慢了这样的一个时间点。那可能很多开发企业他是经历的很开心，然后又迷茫，到最后现在狠心去甩手头的这个房产的这个心路历程啊。所以呢目前啊，当然可能剩下来这种尾盘嘛，它房源楼层肯定不行，
1: 对，
0: 可能有一些户型也不咋地，但有一些可能楼层也不行，这个要看你怎么来进行抉择。如果你想要性价比极致的房子，那你可以在这些已经卖了蛮久的开发商手里去捡捡漏。但如果说你是要关注我，比如说我在想，那我既然都买了，我肯定要买一个楼层我还觉得还不错的，那就是又是现房的，那可能现在这种类型的一些房子有些价格它不是能打到你的心里去，这个还是要关注一下。有朋友在问啊，说财信博悦府现在是什么样一个价格，怎么样啊？财信其实不错，财信有些户型做的还是不错的，在这个区域位置，你看对面万达对吧？还有那个
1: 区域位置肯定没得挑，
0: 对，商业啊，包括边上一些行政审批中心啊，就是你整体相较来说还是可以的。书包它也在，目前呢，它的一个价格呢，比如说 我给你找了几套啊，像那个180多平的啊，目前呢我看到有一些价格性价比还蛮高的，就是有12000多的，
1: 差不多，
0: 你知道吧？做、因为它42平嘛，它整个也是这种大片的落地窗，因为大平层嘛，户型还是不错的啊。还有一些呢，130多平的这种类型大平层，但是毛坯啊，可能目前是卖在11000多。就是其实现在价格真的是原来是还得在两万左右买。
1: 我当时还聊哈，就是我的好朋友就买到财信、是在高点买的哈，就将近19000多，快2万了，就是价格还是很高。但是如果哈大家买房的话，就看你的需求吧。如果你觉得性价比的话，我觉得财信可以选择。但是如果你想正儿八经的改善，财信不适合。为什么呢？因为财信以这种大高层为主。那近几年我们房产流行的一个主基调还是这种大平层，包括这种低密的洋房为主。你要说这点的话，财信是不符合的。但是它的这个高层确实做的这个大平层做的还是户型还是很好。如果你要想买的话，其实我觉得有一些小区你可以去对比一下，比如说高新云景，相对来说高新云景的这个主要是以小高层为主，房龄也是新一点，二手房可能12000多可以选择。如果再看性价比的话，就四季金辉127，四季金辉127二手房的单价8000多就有。
0: 我觉得有没有一种可能，他是没太看好你刚刚说这几个小区的户型，因为大平层在周边来讲，财信确实做的是不错的，但是高新云景户型真不咋地，很普通。
1: 那就还有，
0: 来你来推荐
1: 观澜，你可以看一下他的大户型，
0: 蛮新的。
1: 观澜的大户型可以选择的，
0: 大型，对，可以关注一下。
1: 对，但是看你怎么说吧。
0: 你看，诉求是大平层和高层。哦，他想要高层，
1: 那财信这个需求，所以这个需求还是比较少见的。
0: 对啊，他想要高层，
1: 那财信可以啊，财信可以，性价比也可以的。
0: 目前在10000，我刚跟你讲了一个价格嘛，11000多到13000多，就在这个价格区间，你可以多看看，因为是这个小区内挂价挂的比较高的，但是实际的一个成交价呢，我觉得肯定不是这样，就是你肯定还是可以去砍的，它是有这个价格空间在的。就是看每家卖家的一个心态吧。
1: 你说风水人家也住财信，是的，我知道他买房子的时候买到的也是高点。他之前有个学区房是这种，是叠墅啊还是什么的，就他在最高点的时候他没有卖。然后现在这个价格就真的就让他也卖不了了
0: 啊。有朋友说那个11000多是毛坯还是精装修？他有精装，但是有精装的话，他的楼层可能不一定是你18楼。有的人对18他很忌讳，但有些人觉得18要发，他也觉得很开心，
1: 是的，
0: 就是每个人想法不一样。然后呢，我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房子，它是去装修过的，但是也有毛坯，就大部分的话11000多，它可能毛坯居多一些些。
1: 你可以买到12000多也有这种装修，
0: 对，
1: 装修你要看它装修是不是你喜欢的。如果有些房子就是你想买精装修，装修你又不喜欢，价格低，你到时候把它拆掉，然后再重新装，那造价更高。
0: 他们有140多平的是精装修，我看卖在11000多多一些些。
1: 你这样吧，
0: 180多平呢，一般11000多的话，价格多数都是毛坯房。
1: 你这样吧，你如果正儿八经想买的话，你可以在后台私信我，
0: 看你关注我
1: 这个房子，对，给你再找一找。
0: 对，对，你可以已经关注我们了，可以再找一下。
1: 但目前为止，财信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他们家夏天的时候把这个泳池也打，
0: 年底想买
1: 泳池也开了、
0: 哎。我觉得我俩可以交流一下。因为我也是有这样的一些想法，
1: 就财信的泳池也开了，包括它地下的停车场，前一段时间我问过相关的这个
0: 部门，
1: 对，也是说可以开了。我觉得财信要买也行，毕竟它的性价比在这儿呢。
0: 它也对呀、啊，它在位置也还好，哎，
1: 非常好，它的位置非常好，
0: 不差的。
1: 但是说实话哈，除了书包的问题，就是财信跟对面的紫金桃花源其实是有一些对比的。紫金桃花源有一些抢财信的客户。你们发现了吗？
0: 因为像群体略微会有一些不同，
1: 但是如果你想正儿八经的想居住的话哈、其实好多人去紫金桃花源去看一下，毕竟是新小区，它的环境啊，包括这个小区的一些配套啊什么的都会更优一些。
0: 对，
1: 你要想买的话，这两个小区都去对比一下啊，因为毕竟目前为止紫金桃花源1万抵20万的一个家装包，总价也就在1万左右，性价比还是有的。性价比还是有的。
0: 好，还有朋友在问说这个祥盛翰林府对吧？现在是什么价位？我不知道你想买祥盛翰林府是什么样的一个类型啊？我给你报一个总的一个价格区间，它有这种叠墅型的一个产品，它就整个层高很高，你可以做穿层啊，整体的。它目前有一些挂价是在12000多，但它肯定是毛坯啊，有12000多的。它还有这个1万出头的。 就10000块钱出头的，可能是那种洋房啊这种类型的啊，有10000出头，它当然也是毛坯房，就跟你说的这个价格。小上海林府其实它主打的还是以这个改善，它当时新款刚开的时候它是以改善为主，它在五月周边相较来说，其实你不觉得五月周边大高层蛮多的吗？
1: 差不多，
0: 嗯，它蛮多的，但是像那个小上海林府啊，在那个五月广场的边上嘛，就你逛街也非常非常方便，这个小区容积率也比较低，有这种叠墅的产品，当然有洋房的产品，相比较来讲的话其实还好，目前的一个单价的话12000出头到12000多这样。其实你这样一比较的话，世纪凤凰城的洋房卖在12000多，也就是多了一个书包。
1: 对呀，
0: 对吧？它的洋房目前有毛坯挂出来是在12000多，然后小上海林府它肯定是要比世纪凤凰城容积率要更低一些些啊，它毕竟这个小区相较来说会纯粹一些些，世纪凤凰城有大高，有洋房，有叠墅啊，它产品相对来说更加的丰富一些，它容积率会更高，但是它的书包相比较那个小上海林府来说，它要略微好一些些。它的初中部的话应该是海宁初中，所以看你自己的一个选择吧。你是买这边，比如说我不考虑书包了啊，那你可以关注小上海林府。但如果说我关注书包，我觉得可能世纪凤凰城的洋房你可以多来关注一下啊。
1: 如果让我买的话，我觉得世纪凤凰城的洋房会考虑一下，毕竟它市场的流通度
0: 会更
1: 在这儿呢。就我买了之后，我以后想出手，我可能更灵活一些。
0: 但是小上海林府，我蛮喜欢这个小区的。嗯，整体因为它在的位置也不差，如果你做改善来说，它整体来说，嗯，居住的私密性啊，它会更好一些。
1: 就你都去看一下，
0: 看自己的一个需求吧。
1: 说目前为止哈，海州区还有没有以旧换新？目前为止我知道海州区以旧换新就是中盛康城，
0: 嗯，
1: 中盛康城它的位置是在哪儿呢？就离八中队大概5分钟左右的车程，
0: 对，
1: 往
0: 其实很近。
1: 对，它是从八中队再往浦南那边走的那条路上哈，就大概5分钟左右、
0: 嗯。
1: 然后它目前为止可以以旧换新。再一个就是小区的整个它价格，
0: 前腰
1: 基本上是拦腰，
0: 11层总高的这种小洋房嘛，不能算高层啊、哦。
1: 对，
0: 11层总高的这种，它目前单价能卖在3000多块钱吗？
1: 3-4千块钱。
0: 3-4千块钱。
1: 还有一楼带院子的。
0: 还有8层总高的洋房，也就是卖在4500左右上下。
1: 对。
0: 它还可以做换新，它还有叠墅。就是一楼它有带那种大院子的，就这种类型的一些这个叠墅。据听说当时买那边的好像周边有一些这个书包的一些那个 teacher, 他去买。哎，你不要讲，购买的人群还不错。
1: 对、
0: 嗯、
1: 就是主要是以改善为主。
0: 是的。
1: 哎，刚你讲哈，到底是买世纪凤凰城哈，还是说到小上海林府？有个朋友说，那倒不如直接买凤凰雅苑了，也是1.2万。
0: 凤凰雅苑，
1: 你这个想法我觉得非常的 nice。 凤凰雅苑相对来说哈，就是也是刚交房嘛，就房子会新一些。 对，包括它这个我去看了16号楼哈，其实位置还挺好的、嗯、前面就是一个中央的景观带、嗯、我觉得这个粉丝你可以考虑一下。
0: 对，
1: 前两天有个粉丝过来呢，说世纪凤凰城目前为止16号楼卖到14000了。
0: 嗯，
1: 我没听到这样的说法啊，
0: 说3K多的都是104平，其他都4K多。
1: 你去啦？
0: 很划算啊。
1: 你找我啊，
0: 已经去过，
1: 后台私信我，就价格还有弹性。先进一段广告吧，我们稍后回来。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您一起收获人生陶冶的

0: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号，我们就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如果您有房产的任何问题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我们的抖音号也是在线的连岗静静楼市，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好，各位中午好，我是静静啊，欢迎各位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啊，包括我们线上的朋友们，今天大家的回复留言都还是蛮多的啊。刚跟一些朋友来讲嘛，有些朋友他会说，哦，我书包我就在仓库板块我去买一个老破小，那我在万达板块我去买一个自住的。刚刚我们也有个疑惑，那你这样的话孩子上下学的时间是不是很久啊？
0: 但还行嘛，我有个同事哈，跟您也是的，就小孩在仓库上学，他住这个实验这边嘛哈，他说骑个小电瓶车10多分钟也送到了，
1: 是吧？
0: 对，他说还可以，
1: 就如果你习惯了那也还好，就是看自己吧。
0: 我给你来推荐一下房子嘛，首先你要说这种老破小房龄比较久的哈，价格也比较低，你可以考虑一下玉州花园。
1: 哎，我刚刚想说这个，
0: 对，单价可能也就7000-8000块钱，有房子可选，
1: 但这个小区没有电梯。
0: 对，再有呢就是仓库小区，也是2000年到2005年的，价格比刚刚那个稍微高一点，10000块钱或者是9000多块钱。再有就是双盛你也可以考虑一下，它有58平方的这种小两室啊，都有。再一个就是博纳，说实话这个也是可以选择的啊，它的这个房龄也是比较久的，有多层的这种步梯小区，也是9000多1万块钱左右，相应世纪花城，这些小区你都可以去看一下。
1: 嗯嗯，啊，他准备中秋之后想去看一眼啊，看一眼可以后台私信我啊，椰子。还有朋友在讲哪个平台可以发布租房信息啊，你可以来发给我们啊，你和露露不是朋友吗？你认识他吗？
0: 你好多的粉丝你知道吗？就是我平时在刷抖音的时候我都可以刷到。
1: 是吗？
0: 包括我们前一段时间有个粉丝是九月府的业主，然后他交房的时候我就刷到他的这个交房的一些图片，
1: 信息是共享的。
0: 对，
1: 你可以把你租房的信息发给我们啊。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节目呢也可以给大家来发布一些各位想要去卖房啊，包括租房啊相关的一些信息。如果说大家有买房的一些朋友啊，也可以锁定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吧。其实在去年的时候我们搞这个还挺多的啊，大家就是给我们一些卖房的信息还蛮多的。但是现在呢大家也都知道了，我房子价格如果说我不降一降，其实可能也还是蛮难，
0: 你在哪个平台发布都没有用，
1: 对，也还蛮难成交的啊。因为我刚还给那个有一位叫椰子的朋友推荐，我说他在问我们财信嘛，就是说这个财信啊，说现在什么价格，我们看了一下11000啊13000左右啊，
0: 差不多
1: 啊。然后但其实我当时看了一眼，就11000左右的那套毛坯哦，在这半个月之内已经有6组人去看过了。
0: 哦，
1: 所以你看它同样类型的一个户型，差不多的一个楼层，大家能接受的一个楼层情况之下，可能半个月之内你过来看房的人会比较多。
0: 为什么聊到这儿呢？哈，就还是给一些目前为止正想卖房的朋友来提个醒。以目前为止的市场行情的话，还是以价还量。
1: 嗯，
0: 你想卖掉，你发哪个平台等等不重要，就你主要把你这价格调下来，调下来之后，自会有人去看的。
1: 嗯，刚刚还有朋友在讲说祥盛翰林府嘛，我们刚刚在推荐，我说不行，就世纪凤凰城的洋房。下面有个朋友说，那你还不如买凤凰雅苑来，离得都还蛮近的。同样书包也是海宁中学，确实是这样子的。那凤凰雅苑呢，刚还有朋友在问他家还有大平层吗，有的，来说一下哈。凤凰雅苑他们有这个顶楼，就8层总高的洋房，它的顶层有顶覆166个平方左右的这种类型大平层。它这个大平层有一点像这个翡翠朗庭他们家原有的这个也是顶覆的这个大平层。就这种类型的一个房子的话，就是如果各位关注也可以直接去到售楼处现场，或者说也可以直接在后台找我们啊，我们给大家来询问一下目前最新的一个情况。说到这里啊，再来聊一聊翡翠朗庭。翡翠朗庭好像现在剩的房子也就10几20套了吧，
0: 极少了。
1: 嗯，
0: 就是好多朋友如果想选择这个翡翠朗庭的话，
1: 这个价格好聊了，
0: 也是简陋，它可能可选性不是那么多了。
1: 对，
0: 卖的差不多了。
1: 对，小户型会多一 些。
0: 但是哈，前一段时间其实上几个月吧，凤凰雅苑的活动力度还是挺大的。当时你们可能没关注到这个楼盘。
1: 嗯，
0: 那现在呢，其实国企就是这样的一个调性，它的活动说收就收回了。目前为止，送车位这样的一个活动已经收回了。但是如果你们想买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啊，看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一些。

0: 的弹性，其实它是2025年刚刚交付的，目前全小区都是现房。如果想买的话，我觉得在周边这些小区来对比的话，他们家其实还是蛮扛打的。
1: 嗯，而且它这个区域位置啊，好像是我们很多关注我们节目的一些朋友都是挺喜欢的，因为每次播到他们家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说，哎，他家的位置我是看好的。
0: 再一个，整个小区它的设计还是这种洋房社区嘛，容积率相对来说比较低，这个楼间距也是比较宽松。居住是比较好的，
1: 对。
0: 如果城南想改善的话，他们家绝对是一个首选。
1: 有朋友说插播广告了，插播什么广告？啊，刚刚还跟那个六只天鹅讲啊，如果说有租房信息，你可以，我看到你在群里艾特我了。你可以不用艾特我，你可以现在就在公屏下方留言，帮你的租房子的这个小区的名字啊、平方大小啊、租金啊，大概可以先报一下。你可以先大概。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义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说一下啊，我直播间是可以发的，就是因为我是专职的啊，这个房产主播，
3: 但是
2: 相较来说可以发。
3: 目前为止哈，好多的朋友觉得这个房子的价格可能比较低的话，我就选择我不卖了，我租出去。其实连云港目前为止的租房市场还是挺好的，就租房还是蛮好的啊。
2: 因为我蛮多这样的一些人群，
3: 对，还有群啊，我可以加入吗？你可以加入，
2: 可以
3: 点击左上角，
2: 点击主播头像，
3: 对，
2: 点完之后呢，下方会有一个小弹窗，里面就会有粉丝群，我们有4个群，然后你可以选择1、2群为首选。
3: 是的，会比较活跃一些，有一些房产消息啊，或者是目前为止哈，就你的房源想买想卖都可以在群里发布一下。
2: 对，群里一个群买源是500人，然后我的群一般都将近要到500了啊，就还是蛮多人的。
3: 是的，有朋友说我是二房东，租房市场蛮好的，也是看城市级别。像我之前在成都上大学的时候，我同学就是好多家里条件比较 OK 的，当时在成都买了2、3套房子，然后人家自己做民宿，其实他的收益比上班要好多了，就还蛮好的。
2: 但是我发现现在旅游市场好像也没有前2年好做了，
3: 要看是城市级别吧。其实成都目前为止
2: 还
3: 是挺火
2: 的，
3: 但还是很火的。
2: 哎，成都，我觉得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约一场？
3: 可以
2: 去你朋友那边，我们可以去转一转。
3: 他说了，他说我去的话，他的房子免费给我住，
2: 就住他民宿吗？
3: 对，
2: 蛮好的。那我可以去跟着一起蹭一下。
3: 对，他的位置还挺好的，就是在宽窄巷子那里，就是你去哪里都非常
2: 的方便。宽窄巷，我去成都旅游，我第一趟我去的就是宽窄巷。
3: 是的，就旅游还是蛮开心的。一说我现在的节目都不想做了，马上就要假期了，要不然去一趟。
2: 需要关注满7天啊，你可以看一下2群。我不太清楚1群2群的一个设置啊，我有好久没有去管它了，你可以关注一下。
3: 也不着急嘛，
2: 对，
3: 就是满7天也很容易达成。你如果有一些消息想发布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
2: 嗯，好。对，是的，肯定是有啊，大宅宅肯定是出去啦，您出去玩了，您回来了。
3: 对。
2: OK, 可以。
3: 成都其实还蛮好的，就是它的节奏很慢，去打个牌啊，
2: 喝个
3: 茶呀。对，就很适合我，没有很卷，然后吃的东西也很好吃。这相对来说，我觉得重庆更好吃一些，因为成都可能有点油。
2: 不，
3: 成都有点油。
2: 我在重庆上大学，露露在成都上大学。
3: 嗯，
2: 但相较来说，我觉得成都的东西我会更喜欢吃一些。
3: 你不吃油吗？
2: 但我觉得我会更喜欢吃一些啊。其实重庆的也油啊。
3: 重庆的我感觉更辣一些，成都要偏麻一些。
2: 有，
3: 马上从我们的房产节目，
2: 我马上要走
3: 旅游了，是吧？
2: 我马上要往成都走。
3: 听饿了，去食堂吃饭去吧。我们还有20分钟结束以后也去吃饭哈。
2: 嗯，对，去了2次是吧？其实蛮好。

0: 蛮推荐的，
1: 很安逸的城市。
0: 对，但是最近其实我们还蛮推荐来连云港旅游的。为什么？因为连云港最近的空气非常好，大家不觉得吗？每天好像都是蓝天白云，我今天出门的时候都是蓝天白云，然后温度也非常非常的适宜。
1: 最近天气我觉得蛮适宜的，
0: 很舒服。
1: 对，不是说园博园马上要开了一个这个很大型的
0: 西游灵宠，
1: 对，动物园嘛，我也很期待。如果哈我们连云港自己有这样的一个萌宠乐园的话，我们平时周末的时候带小朋友去玩多开心哈。
0: 对，
1: 但一定要做的够大型好吗？一定要有趣味。前一段时间我还说呢，我说我去宿迁那个动物园了，我体验感觉得蛮好的。我觉得我们连云港做成那样的话，应该蛮吸引人的。
0: 嗯，
1: 我们呼吁一下。做得好一点啊。
0: 好，就是跟大家刚聊了那么多嘛，就整个市区范围内目前在售的一些这个新楼盘其实真的越来越少了。提醒我们所有广播的朋友，想要买房的，特别是在今年年底之前有这个计划的，你们可选的房源真的不多。那像苍梧御苑，相较来说呢，可选的房源几乎是没有了。那九月府呢，目前已经有一半以上的一个销量，你可选的房源还是有的，你可以去看一看。但是233平这种卧室的啊，这种270度转角窗这样的一个户型，可能就剩个两套，也不多了。那如果有关注这个户型的，也可以提前锁定关注一下。当然，像翡翠朗庭啊，已经是尾盘了，尾盘我们就看开发商怎么来清盘，这个价格肯定是好聊的。我们点的这几个小区，大家都可以注意啊，都可以来找我们来聊一聊。然后包括像金鹰路苑，金鹰路苑呢，他们一期现在有255户这样的一个房子，然后现有的一个阶段的可选的房源，目前可能看你想要什么户型吧。如果是一百，比如说是一楼155平，一楼带院子的，带个90平左右这种大院子的，可选的也就剩那么两套，也不多。它是属于这个小区内的一个稀缺房源。那再来说一下，还有像景悦书院，景悦书院这样一个小区呢，相比较来说，也是新小区嘛啊，刚交付不久的新小区。它这个小区地理优势非常的明显，它是在连云港实验啊小学部这样的一个边上，上学距离也是非常非常的近。然后这一边呢，相比较来说，他们家的改善楼盘也还是做得不错的。
1: 是的，
0: 就是看你们自己个人那个需求和选择。目前他家好像还有一些二楼的这种类型的一些这种平层，他现在有一些1.2多啊左右这样的一个价格是可以来聊的啊。
1: 是的，
0: 包括他家还有小高层17层总高的，这个它的性价比会更高一些些，可以去关注看一看。
1: 是的，
0: 再来说一下我们南部城区，就是凤凰雅苑嘛，刚我们也提到了凤凰雅苑这个小区呢，它作为这个南部城区的新楼盘，位置非常，区域位置一定是很优势的。那它的一个户型啊，包括它这个小区的一个容积率，也是在周边相比较来讲也是比较稀缺的
1: 改善首选。
0: 别墅嘛，也很少，对吧？
1: 是的，
0: 周边。那还有像刚刚讲的孔旺上府，现在还是3期，它还有这个房子也是开发不久的，当然也是新楼盘啊，它也是现房了，它是以别墅为主，相较来说性价比也很高。还有孔旺书院2期啊，孔旺书院2期，它整个小区全都是低密度的，只有1.09的一个容积率，是目前全市范围内最低的一个容积率的一个小区，1.09啊。它整个洋房也是4层，别墅也是4层，排屋可能是上面三层，下面还有半层，就这种类型的一些储藏室
1: 都可以来选择一下，
0: 可以来选择。
1: 目前为止，其实我觉得对于一些改善性的朋友，其实也在等，他们在等什么哈？在等御苑2期。其实御苑2期呢，产品它主要也是延续1期的一个定位，主要以7到11层洋房和小高层为主，还有改善的这种大户型，然后配建部分的一些保障房，然后内部它是有一些改变的，它的配套有托育中心，还有社区的养老用房，包括有体育的健身场地，还有物业用房，全龄社区的一个配置，
0: 篮球馆啊，这
1: 对，这也是我们比较期待的。但是它这样的一个主力户型，其实一期主要是145到242的洋房大平层，二期大概率做了和一期同样的一个大户型的改善，几乎没有刚需的小户型，定位也是纯改善的社区。
0: 是的，
1: 那二期你们觉得价格会怎么样呢？
0: 二期价格，我大胆来猜一下，我觉得和一期可能就几百的一个差别，
1: 我觉得会相近，
0: 不会太大。
1: 对，基本上也是这样的一个定位哈。如果大家想等二期的话哈，就不妨看一看。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0: 楼市财经啊，有朋友说，静总、陆总聊一下，冬天池容积率1.29，低密度只有164户。
1: 你说，哎，啊，不好意思啊，
0: 刚进对
1: 对进广告，我话筒给我关掉了啊。
0: 是的，
1: 你说的是农发他们开的那块地啊？哎，我现在帮你去问一下。
0: 但据说哈，他们家今年是没有动静的，因为
1: 应该
0: 对新政策出来之后。

0: 对于这种准现房销售的话，对于一些开发商，它的节奏有大乱。但在下半年或者是明年哈，我们应该很少看到有这种民企下场了，就主要还是以这种国企为主。
1: 对。
0: 哦，说静静目光中透露着坚定，是什么坚定？就是一些改善房，目前为止其实在港城其实还是蛮多的啊。如果大家想买的话，特别是这些民企，其实它的弹性空间也是蛮大的。
1: 哎，
0: 如果大家想买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啊。
1: 哎呦天哪，我竟然才看到李总老早之前给我发了一下东天池那片的规划，你知道有什么吗？洗衣店、城市书房、健身房、4:30学堂、应急医疗室。
0: 4:30学堂现在很火啊，大家知道吗？
1: 还有私宴餐厅。
0: 九月府也有4:30课堂。
1: 私宴餐厅，我看看啊，它那个建筑建具啊，在我手机里，就是我回头问一下，看能不能发。如果能发的话，我截点图在群里给大家来发一发。如果各位现在在我们直播间的一些朋友没有进群的话，可以选择点击主播的头像，然后进一下我们的粉丝群啊，我看看回头这。

0: 片能不能发，如果能发的话我们就发进去。哎，还是不错的啊、哦。
1: 要不然说以后就是很多朋友说我买房子我等一等哈，就是现在开发商已经卷起来了，我们从这个窗户上就可以看出来，以前哈就三波两枪啊，现在四波三枪，未来可能有五波啊，就是这个窗户上有明显的改变。再一个，小区的容积率包括产品本身的一些属性，房子肯定是越出越好。如果这段时间大家不着急的话，我觉得可以等一等。
0: 它还有什么？你知道还有什么吗？
1: 还有什么？
0: 有屋顶构架层一个赠送的这个溢价，还有边户空中花园赠送的一家，还有庭院赠送的一家，地下室赠送的一家。哇，
1: 你看什么时候开呀、啊、
0: 嗯，它还有专属车位呢，还蛮不错的。洋房有，我看看哈，有127140中间户，哦，还有别墅呢，下跌195个平方，不错。它这个户型段应该也是大家还蛮喜欢的吧，120多，嗯，就作为这个，就可能在东天池地块有一些朋友相较来说可能，哎，我就想养老，我不想太大，那127适合你们。还有一些想，我就想买改善大一点，我家人口比较多一点，140多，那还有再想大一点的别墅，有190多平的上跌，195平的一个下跌，它都是有的哦。
1: 它比较适合的人群就是住在老城区哈，不急着上学，想要老城的这种电梯的次新房，我觉得就可以等一等他们的东天池。再一个呢，说实话哈，这个小区它的地块也不是很大，
0: 不大，
1: 对，
0: 嗯，对，它边上还有那个瀛洲的地嘛，
1: 但是哈，它是老城区的一个核心地段的，你要就在这儿居住，去万人街啊、民主路啊，包括龙河广场都很近，生活配套是很成熟 的。如果在老城区住惯的话，就很多朋友会期待这样的一个位置啊。
0: 是的，这房子属于什么板块啊？你可以理解为它离玉州公园非常的近，
1: 嗯，
0: 就是在东一十区的那个北边吧，应该是那个方位，东一十区的对面。
1: 但是这个地方有一个缺点，就是什么，老城区周边的道路是比较狭窄的，高峰期这个地方容易堵
0: 车。
1: 它正儿八经的这块容易堵车，
0: 但它离公园很近啊。我周边比如说我离那个 hospital 也很近啊，
1: 对，
0: 然后都还是不错的，就生活，我日常老城区嘛，日常生活的一个满足是肯定没问题的。但老城区呢，它有书包还 OK 的位置，还有一些书包一般般的位置，但是买这边的话一般很少会考虑书包了吧，因为这个片区板块其实改善住宅真的没有，那一片没有。然后如果说农发挑起这个担子把它做起来的话，又有别墅产品，又有这种洋房140多平的，它还带有各种私人会所啦，或者
1: 改善肯定是首选啦、
0: 或者说这种城市书房啦等等这种类型的，如果都配套起来的话，我觉得还是不错的，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1: 对，景悦书院可以买吗？景悦书院为什么不可以买？
0: 爱吃葡萄可以来找我们、就是、
1: 如果你要选择景悦书院的话，其实我会给你就是点头，如果你要说对面那家小区的话，我可能会摇头。就这两家的一个对比，景悦书院其实在后期的话它也进行了一波新的升级，整个小区包括它的这个环境啊，还有一些小区都进行了一波新的升级、然后价格弹性也是蛮高的，他们家的样板间已经卖完了，
0: 他家
1: 销量可以的，
0: 他家样板间已经卖完了，然后他们家老板最近说又做了4套样板间。
1: 对，样板间好卖，样板间好卖。
0: 然后我在想，我在想干嘛呢，就是干啥要把样板间卖了然后再重做呢，这不是又多花费了一笔那个资金吗？
1: 好卖呗，就有很多朋友他就想买样板间，但是样板间买了之后你还是要给他改善一些，因为他看起来很好看，但正儿八经想居住的话、它里面的一些储物空间不足，你肯定还是要改的。
0: 对，爱吃葡萄可以关注景悦书院，他们家徐总可能最近应该一直都会在这里，然后就是如果关注的话，上一次我们有两位朋友，然后当时买他家，我们当时找了徐总，他要了一个最终的一个价格，我觉得还好，
1: 他还不是通过我们去买的，就还是找先自己先去的，后来又找的我们，
0: 对，
1: 然后你还给他优惠，但如果他直接找我们的话，优惠力度会更大一些，
0: 大一些些，
1: 对，
0: 说半天有200万会不会考虑东天池？来问一下大家这个话题，如果说你手头目前有200个 W， 然后你会考虑东天池这个地块吗？我觉得可能会有，我觉得可能会分两波吧，一波就是我就想在老城区买这种改善盘，一波就是我想往新城区去买这个改善盘，这个看自己的一个诉求吧。
1: 再有一个哈，我觉得这可能跟你手里的资某金关系不是很大，就看你自己的一个需求点吧。比如说你小孩想上学的话，这个区域你可能你就要慎重了。如果说你单纯的想改善的话，那这个区域肯定很 OK、
0: 我觉得还有一个点要看它产品最终落地到底做成什么样，
1: 但是我觉得后续的产品大概率它都不会差，它不会差。
0: 对，
1: 以这种改善的哈，就电梯洋房为主啊，小 小区的环境啊、配套等等。你是像九月府啊，包括天意，这么多的小区都给我们港城人民打个样了。后续你国企你再出的产品，你会降标吗？你不会的，你就只会就是。肯定跟目前为止的居住环境来比的话哈，就是它会好很多，
0: 就看你配套到底能配什么样的一个产品出来吧啊。好，我们也是期待一下哈。说景悦书院的洋房价格多少？景悦书院的洋房上一段时间看了二楼吧，好像有价格，有一些140多平的好像还能有谈到12000多这样的一个情况吧。
1: 总之价格上有弹性，你要先看好为主，想买的话后台私信我们，可以带你去看一看，
0: 可以帮你先了解清楚，然后发给你，你自己可以选择根据这个价格你要不要去看，如果确定要去看，然后可以提前说一下。
1: 好，不光是他们家，目前为止连云港所有的民企在售的新房，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价格你不用操心。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各位。

0: 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2: 如果爱恨情仇跌倒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

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会一直顺，顺风又顺水，迎面接财神。简单直白的旋律唱尽了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事业顺，感情顺，前程顺，万事顺，日子一路向阳，迷雾全都散开。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像一句句温柔的自我鼓励，也像一份来自耳畔的祝福。我会一直顺。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零二一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6: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三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5: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7: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义德，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5: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8: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三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三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啊，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5: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021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021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10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4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4: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5: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美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请及时到联医就诊，并主动告知。

生接触史和接种史。请听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远、薛美发来的专稿。春天一到，不少人的减肥热情直接拉满，可天天咬牙运动，辛苦节食，实在难熬。于是有人动起了小心思，盯上了不用运动、不用忌口就能瘦的减肥针。近日，临沂通管急诊病区就收治了一位体重只有90斤的20岁女孩，却还要减肥的小雅。为了更瘦一点，盲目跟风注射了一剂减肥针，替尔伯泰20毫克，随后便出现了心悸、恶心、呕吐、肢体抖动、全身酸痛，被送至急诊。小雅身高1米6，体重却只有45公斤 ，BMI 不到17.6，属于明显偏瘦。他不知道的是，替尔伯泰和司美格鲁肽都是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处方药，它们有减重效果，但那是针对肥胖症患者，通常是 BMI 大于等于30的，常规起始剂量是2.5毫克，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花几个月的时间慢慢加量。而他一次性注射了20毫克，这不是减肥，这是自杀式用药。关于减肥针，急诊病区孙燕主任表示，一，它不是美容针，是处方药，是给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不是给健康人减着玩的。二，瘦子别碰，如果你是偏瘦人群，用这类药物就强行干预正常的代谢系统，只会把身体搞乱。如果你确实超重，也请去正规医院的内分泌科或减重门诊，让医生评估你是否适合用药，并指导你如何用药。三，剂量不是儿戏，很多人从非正规渠道买药，根本不懂什么叫起始剂量，什么叫剂量低定，有些人甚至觉得打多点瘦快点，这是极其危险的误区，一次错误的剂量就有可能直接把人送进抢救室。感谢各位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住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乘风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炮火，不仅给人类社会造成了史无前例的灾难，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无数的未解之谜。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就带您探索二战时的沉船宝藏。在二战沉船中，悬而未决的宝藏之谜不止一件，其中最为神秘莫测的，莫过于日本阿波丸号的沉没了。阿波丸号最突出的特点是在船身、烟囱和甲板上都涂有白底绿十字，这是美国人的主意，为了向东南亚日本占领地区的盟国战俘和侨民运送救济物资，美国同意指派一艘日本民用船只在日本至中国东北、上海、台湾航线和日本至东南亚航线运送物资，而不受到盟军的进攻和检查。这艘船就是阿波丸号。为了与其他的船只有所区别，阿波丸号的两舷和烟囱上都用油漆刷上了白底，中间画出绿十字，这个标志成为阿波丸号的护身符。不过在1954年4月1号的午夜时分，白底绿十字并没能够保佑行驶在中国福建平潭牛山岛海域的阿波丸号免遭美国潜艇皇后鱼号的袭击。阿波丸号的沉没造成有史以来最大的海难事故，成员2009人中2008人丧生，而且还有可能埋葬了价值几十亿美元的黄金。

用到了阿波丸号船上。除了有可能存在的黄金、铂金等贵金属，阿波丸号上是否有丢失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成为中国人最关心的问题。光明日报的记者李树喜在对阿波丸事件进行了多年的追踪调查之后，找到了一份国外资料，其中明确记载，阿波丸号所装40箱艺术品和贵重物品中很有可能包括遗失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那么化石是怎么遗失的呢？它为什么会出现在阿波丸号上呢？由于中国地质研究所新生代研究室与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有合作关系，这些从周口店发现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一度由在华的洛克菲勒基金会代表魏敦瑞保管。魏敦瑞一直秘密地把化石存放在北京协和医院 B 楼解剖室自己的保险柜里。1941年日美开战在即，为了确保化石的安全，魏敦瑞建议重庆国民党政府同意将标本带到美国暂存和研究。11月国民党政府终于同意美国人将化石带走。12月初，魏敦瑞和他的助手把包括山顶洞人在内的化石装进了两个木箱。如果一切顺利，化石会由美国海军陆战队带出中国，交给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暂时保管。12月5号的凌晨5时，载有化石的海军陆战队专用列车离开北平，开往了秦皇岛港。原本是打算将化石装上美国的哈里逊号，这艘船是从上海到美国的定期航线，预计12月8号抵达秦皇岛。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就在12月7号的凌晨，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迅速占领了秦皇岛一带的美国机构，海军陆战队专列在秦皇岛的北边遭到了日军的拦截。当时负责运送化石的美国军医福利还没来得及上船就被日军俘虏，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就此下落不明。李树喜认为，虽然日本方面是在中国北方得到的化石，但日军的侵华方向是从北往南的，许多日本军官和特务也是随着日军从北向南推进的，因此日军在中国境内掠夺的文物运送到香港、台湾或者东南亚，而后再由阿波丸号运往日本本土是可能的。从1977年的5月1号开始，中国有关部门对阿波丸号开展了为期三年的打捞。不过此次打捞只捞起了3000吨锡锭及部分散落物品和大量的尸骨，并没有发现头盖骨化石的踪迹。然而正如李树喜自己所说，在没有捞出和清理阿波丸号找到北京人之前，任何线索都是可能和猜想，自然存在着有和无两种可能。在没有被证实之前，阿波丸号上载有头盖骨化石都只是一个猜想。位于美国东北部马萨诸塞州的鳕鱼角，因其附近海域里的鳕鱼成群而得名。2012年的2月，美国缅因州深海调查公司的寻宝专家格雷格·布鲁克斯宣布，他的船队在距鳕鱼角80公里的海域发现了一艘二战时期沉没的英国商船尼克尔森港号。更重要的是，这艘沉船里很有可能拥有价值30亿美金的铂金。如果这是真的，那它将成为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海底宝藏，人们的好奇心被再度的激发。在二战的枪林弹雨当中，尼克尔森港号这艘英国的蒸汽动力商船依旧坚守岗位，为世界各地运输货物。1942年的6月，尼克尔森港号原本航行计划是从加拿大的哈利法克斯驶往新西兰的惠灵顿，途中经停纽约。由于从哈利法克斯到波士顿这一段的航线可能会有德国的潜艇出现，因此当盟国船只行驶到这一段的时候都会得到军舰的护航。装载有4000吨的军事物资

和1600吨汽车零件的尼克尔森港号也不例外。当时有6艘军舰为他与另外的4艘商船护航。话说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护航舰队反而引起了一艘美国 U 型潜艇的密切关注。6月16号的4时17分，潜艇的艇长乔吉姆·伯杰下达了向护航舰队发射鱼雷的命令。在不到2分钟的时间里，德国潜艇一共发射了2颗鱼雷。不过恶劣的大风天气使潜艇很难准确地观测到鱼雷的发射情况。根据乔吉姆·伯杰当时的报告，只有1枚鱼雷击中了护航舰中的一艘船，实际上2枚鱼雷都击中了尼克尔森港号，1枚射进了发动机舱，1枚打中了船头。遇袭过后，尼克尔森港号的船员撤到了加拿大皇家海军巡洋舰纳奈莫号上。尼克尔森港号当时并没有马上沉没，直到拂晓还在海上晃晃悠悠地漂浮着。船长哈罗德·杰弗里决定冒险登船检查受损的情况，并看一下能否抢运出一些船上的物资。与他一起登船的还有杰克尔森港号的总工程师约翰·沃克利和3位纳奈莫号上的船员。然而就在他们登上甲板的那一刻，狂风巨浪突然袭来，船长、总工程师和1名海员被大海吞噬，剩下的2名船员后来被纳奈莫号救起。最后尼克尔森号的所有生还者在波士顿上岸，一场灾难至此结束。这艘躺在大西洋海底的英国商船也渐渐地被人们淡忘。直到2012年，一则惊人的消息使尼克尔森港号再度回到了人们的视野。美国深海调查公司在对尼克尔森港号开展全面调查之后表明，它有可能成为有史以来最值钱的海底宝藏。据寻宝专家格雷格说，2006年他看到了一份已解密的英国银行档案。这份档案显示，在最后一次航行中，尼克尔森港号不仅运载了军事物资和汽车零件，还装着苏联付给美国的用来支付援助物资的170万盎司的铂金，价值30亿美元。2008年他的团队通过舰艇声纳测定了尼克尔森港号沉船遗骸的位置，用水下摄影机确认了船只的编号和船名。他们发现了沉船上的30多只箱子，在一些箱子上还有被鱼雷袭击后留下的巨大的洞。格雷格认为这些就是用来装铂金的箱子，而他之所以要推迟4年才宣布这项发现，是因为想在确保从地方联邦法官那里获得打捞权以后再将秘密公之于众。不过格雷格的自信并不能阻止人们的质疑之声。代表英国政府的律师苏斯塔对此事提出了质疑，尼克尔森港号运载铂金的说法存在疑点。根据初步的调查显示，在最后一次的航行当中，尼克尔森港号运载的主要是机器和军用物资。他还表示，如果船上真的有贵金属，所有权可能会引起国际官司。因为格雷格获得的打捞权并不等于所有权，很可能不止一个国家会对船上的货物提出所有权。海洋考古学家罗伯特·马克思也对这项发现提出了质疑，指出一家美国的海底搜寻公司和另一家英国搜寻公司在几年前就对这艘沉船进行过调查了，他们很可能已经打捞出了沉船中的部分物品。现在的问题是，到底还剩下了多少铂金？俄罗斯科学院俄国史研究所的专家们则说，他们并不知道有这样的一批宝藏。不过二战时期苏联政府经常用贵金属作为付款的方式倒是事实。一方面是格雷格的自信满满，他发出了豪言说无论用什么方法。

0: 我都要把这些铂金弄上来，即使这需要我把整艘船都打捞出水面。另一方面是其他专家的质疑声，尼克尔森港号上到底有没有价值30亿美元的铂金呢？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2012年至今又已过去了10几年的时间，截止目前还没有关于尼克尔森港号的最新消息，宝藏之谜愈发的扑朔迷离。不过下面要为您介绍的这艘沉没的宝船上的确打捞到了数量可观的金锭。天下故事会，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很多二战时期的沉船是被潜艇击沉的，人们将这些沉船视为战争坟墓，以纪念在战争中死去的人们。爱丁堡号就是这样一艘被英国政府确立为战争坟墓的沉船，也是为数不多的几艘成功找到宝藏的二战沉船。1942年春，英国海军巡洋舰爱丁堡号驶进北极圈内的苏联港口摩尔曼斯克，同行的还有一艘护卫舰，他们此行是按照反法西斯同盟的协议给苏联运送技术装备和食品的。4月5号星期日，爱丁堡号的舰长休·福克纳在摩尔曼斯克港签收了一张货物的收据，货物为93只小型木箱，货物的交接是在码头边进行的，还有一队全副武装的苏联士兵在场守卫。这种紧张的气氛显露出了这些木箱内装的可不是一般的货物，的确这里面是465块沉甸甸的金锭，每块上面都刻有苏联当局的官方鉴定标记以及镰刀和斧头的印记，用锯末枕垫。在经过莫斯科包装工的巧妙伪装之后，这些金锭被储藏在船上的弹药舱里，这批金锭将被用来支付美国的援助物资。此次航行的目的就是为了把这些金锭运送到美国。尽管船长竭力的保密，但装运箱子的过程中还是发生了意外，由于箱子太重导致吊钩脱落，箱子掉到了甲板上摔碎了，露出了里面的金锭。船长福克纳马上让工人修复了摔碎的箱子，但是一时激起千层浪，在弹药舱内装有金锭的消息很快就在船上传开了。皇家海军陆战队的队员比尔·迈尔斯回忆那段经历的时候曾经说，我记得和一个船员说过，假如我们弄上一两块的金锭锁在我们的柜子里，那我们就真的要高兴地疯掉了。不过船员们的注意力很快就从装运的金锭转移到了自身的安全上。二战期间，一条最漫长、最艰苦、最危险的海上运输线便是英国和苏联之间的挪威海北冰洋航线，整条航线都要贴近德国在挪威和芬兰的海空军基地行进，而摩尔曼斯克距离最近的德国空军基地不过50公里。4月30号的下午，在离开库尔曼斯克410公里的地方，一直尾随爱丁堡号的德国 U 型潜艇找准机会向它发射了3枚鱼雷，击中了爱丁堡号的右舷和船尾。失去航行能力的爱丁堡号被一艘英国驱逐舰福萨德号拖着返回摩尔曼斯克港。36个小时之后，就在返回摩尔曼斯克港的途中，爱丁堡号再次遇到了德国驱逐舰和潜艇的袭击。 虽然德军的舰艇最终被击退，但两度遭袭的爱丁堡号已经开始向左舷倾斜下沉，完全失去了战斗能力。为了防止那93箱的金锭不被德国人抢走，爱丁堡号的最高指挥官伯特姆·沙特少将在撤出船上的人员之后，随即下令英国福萨德号驱逐舰发射其舰上的最后一枚鱼雷，将爱丁堡号击沉。爱丁堡号上的船长福克纳将这场海战描述成接连36个小时像在地狱里一样。5月4号，一位苏联海军军官在回忆这场海战时说，苏联海军见证了英国海军在身处劣势时的英勇表现，英国海军配得上祖国赋予他们的神圣使命，我们为有这样坚定和勇敢的盟友而感到骄傲。不过再怎么冠冕堂皇的外交辞令也掩盖不了盟军之间的不和谐。就在英军与德军激烈交火的时候，两艘停靠在摩尔曼斯克港口的苏联驱逐舰索克洛斯坦号和格雷姆斯基号却没有参加海战。伯特姆·卡特少将把自己的质疑以秘密报告的形式递交到了伦敦海军部，这为以后英苏两国日益不和埋下了伏笔。咱们再说说那五吨金锭，虽然后来英国和苏联的保险公司分别支付了这笔金锭的保险金，但是这笔宝藏却并没有被人们遗忘。1954年英国政府正式授予李斯登·比兹利公司对于爱丁堡号的打捞权，但由于那个时候西欧与苏联的关系日益紧张，这项打捞计划停滞了下来。1957年爱丁堡号被英国的海军部的战死者墓穴委员会确立为正式的战争坟墓，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海中墓地。不过即便不是因为复杂的政治环境，从当时的技术水平来看，打捞沉没在245米深的海底的爱丁堡号简直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245米，当时的潜水打捞人员还不曾在这样深的海底进行过打捞作业，更何况还是在冰冷刺骨的北冰洋的巴伦支海。1980年的夏天，48岁的英国深海潜水员司机杰瑟普最终获得了英国政府的打捞合同。这一次打捞人员将采取切割机而非以往使用的爆破手段来打开弹药库的门。虽然在深海作业的过程中出现了人员受伤的情况，但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打捞团队终于在1981年的9月15号切开了弹药库的大门，取出了第一块金锭。这次打捞作业一直持续到了10月7号，由于恶劣的天气而被迫停止。这次的打捞战果是431块金锭，价值大约有4300万英镑。1986年又开展过一次后续的打捞工作，至此一共打捞出了460块金锭，打捞工作顺利完成。在第一次打捞之后，按照预先的规定，431块金锭的分配情况是这样的，55%分给两个国家的有关当局，其中 37.22% 归苏联政府， 17.78% 归英国政府，另外的 45% 分给打捞人员，其中杰瑟普个人能分得 4.5%。 不过事件并没有就此完美的收场，叫上好运的杰瑟普反而因为得到了这笔金锭而惹上了官司，有人告他打捞时移动了船上的死者尸体，违反了战争坟墓的禁令，他由此被捕，直到1985年才洗清罪名，重获了自由。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说什么是更高。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14点整。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

0: 遇到不同的人。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2: 如同爱恨情仇跌落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抚慰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草原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2: 长篇历史小说剧《东厂与西厂》下部。东厂末日，根据东方明的小说改编，主播郝志。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25集。
4: 王之彩是去亲命主持谋杀太子案查办工作的左副都御史杨莲的府邸，去跟他商议如何才能将这起亲案侦破。他已经记不清是第几次走这条路了，可是每一次都没有什么结果，但愿这是最后一次。自从着手查办这些案子以来，已经有半年的时间了。王之才每天昼夜12个时辰中，除去睡觉的时间，其余的时间都在为这个案子而奔波操劳着，弄得他精疲力尽。从王之才的府邸到杨莲的府邸坐马车需要大约半个时辰，今天也许是车行得比较慢的缘故，王之彩觉得时间似乎特别长，身子摇着摇着就不知不觉地睡着了。他睡得很熟，以致马车停下来他都丝毫不知。
5: 王大人到了。
4: 王之彩这才醒过来，睁开了眼睛眨了几下，挪动着身子下了车。像每次来的时候一样，杨莲接到家仆的禀报，总是亲自出来迎接，两个人相互作揖寒暄之后，就手挽着手并肩走进大门，穿二门，再过花厅，走甬道，一直到书房里坐下。王之彩坐在椅子上，一抬眼就看见了对面墙上的一幅字。
3: 这是王公公写的吧？
6: 是。王公公死得惨啊，他是被人活活勒死后用绳子吊在梁上的。
3: 哼，此等手法分明是东厂所为。
6: 王公公是由于我们的原因而死的。
3: 唉，是啊，
6: 他数次为我们查案奔波，还为我们排除障碍，参劾魏忠贤，这些都引起了东厂的痛恨，所以魏忠贤要把他扳倒，将他谋杀。
3: 杨月兄，我总怀疑圣上交办的这起案件跟魏忠贤有关，要不然东厂不会对我们的查办这么感兴趣。
6: 玉君兄此言不错，吴仲甫临死之前留下的那个血血的魏字，分析下来虽是魏朝，但魏忠贤是魏朝的义子，他们俩在宫里也是时常有接触的，因此估计魏朝参与实施侵案，魏忠贤是知晓的。
3: 以我看来，岂止是知晓，我怀疑魏忠贤可能就是案内的人。
6: 嗯，所以我们必须查个水落石出，如果能借这个案子把魏忠贤送上断头台，你我也算对得起王安，对得起天下的黎民百姓，对得起朝廷和圣上。
3: 是啊，不过要查就得快点查，我总有一种预感，如果魏忠贤跟清案有关的话，那样接下来东厂要对付的就是你我了。
6: 是啊，我也想过， 快查，要设法找到魏朝。
4: 一个多月前，那个月黑风高之夜，魏朝突然从西大洼的窝棚里失踪了。杨光州当时和杨连、王之才所派去的捕快秘密碰头之后，回到窝棚，见魏朝已经不见了。他起初以为自己的行动被魏朝给发觉了，所以受惊而逃。但是，等他点燃火把一看，发现魏朝睡的铺位上乱七八糟，在地上还有刀剁的痕迹。杨光州终于明白了，就在自己离开窝棚的这段时间里，一定有刺客来行刺魏朝。但是铺位上却没有血迹，这说明魏朝并没有受伤或者死亡，估计正巧去窝棚外面了。而魏朝显然是马上知晓了这个危险情况，为了避免再次被刺，所以他逃走了。杨光州没有料到西大洼的看守军士会受贿放走魏朝，只是以为魏朝仍然在西大洼的某个地方躲藏着，就用了整整三天的时间踏遍了西大洼的每一寸土地，可是都没有发现魏朝或者魏朝留下的任何痕迹。没办法，只好回来向主人禀报。杨连听了杨光州的禀报，大为吃惊，马上派着人请来了王之彩进行密议。两个人交换了意见，认为魏朝肯定已经逃离了西大洼。魏朝年老体衰，又是个太监，体力也差，目标又大，所以他们估计魏朝不可能逃远。他身无分文，京城又没有亲戚朋友可以资助，在财力上也不允许他逃远，很有可能就躲在京城内外的哪个旮旯里。考虑到魏朝身无特长，他要想活命只有两条路，乞讨和出家。所以杨连、王之彩派出了大批的捕快，专门去大街小巷和各个寺庙访查。但是一个多月过去了，捕快查遍了京城内外的每一个教化窝和每一座寺庙，都没有丝毫的线索。魏朝究竟能去哪儿呢？
6: 玉军兄，杨光州为人精明，办事细心，他花了三天时间查遍了西大洼的每一个旮旯，也没有找到魏朝，这说明魏朝确实已经离开了西大洼。
3: 不过杨月兄，以我之见，这眼下我们要弄清楚的是魏朝是怎么离开西大洼的。是他自己逃走的，还是被人放走的？
6: 玉军兄的意思是，
3: 这西大洼是专门设置了军事把守唯一进出通道的，要想绕开通道进出不是不可能，不过要钻芦苇求湖泊，这对于杨光州和胡捕快来说倒是不成问题，可是对于魏朝来说那真是难于上青天呀。所以我想魏朝逃走走的肯定是那条唯一的通道，可是那条通道有军事轮流把守呀，这昼夜十二。

0: 20 镇都有人把守，魏朝又是怎么走出去的呢？
1: 玉军兄的意思是魏朝买通了看守的军士。
0: 正是。
2: 杨连用手往桌上一拍，
1: 大胆军士竟敢私下受贿擅放人犯，把他们拿往刑部就办。
0: 对，不过先要查清楚是哪几个军士在轮值。
2: 当下杨连叫来了杨光州，问了那天夜里魏朝失踪的时辰，记了下来。王之彩让杨府的家人换进在耳房里喝茶的一个捕快，把写有时辰的纸条递给了他。
0: 你快去找匹快马，速去西大洼跑一趟，找到看守总管去查问一下，这个时期时辰是哪几个军士在西大洼道口轮值，立即报来，我在刑部衙门牵押房坐等你的回音。
3: 遵命大人。
0: 杨岳兄，那么小弟就告辞了，待将那违法军士拿到，审得魏朝下落以后，当即告知，再议下部棋子是如何走法。
2: 王之彩刚回到刑部，那个捕快也汗流浃背地回来了，向主事大人禀报了那天下半夜轮值的军士叫冯初成、戴兴安。王之彩召来了执事师爷，让马上开一纸拘票，拿过来亲自过目之后，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又盖上了印章。随后叫来了徐捕头。
4: 小人徐宇拜见王大人。
0: 徐捕头，你�拿了这张拘票，带上20名弟兄，去南海子走一趟，把看守军士冯初成、戴兴安拿来，本官在刑部坐等审讯。
4: 遵命。
2: 当下徐捕头点了20名捕役，携带着腰刀、哨棍、铁尺，骑着马直奔南海子。刑部衙门的捕快那都是精灵鬼投胎，平时闲来无事，京城内外到处转悠，把各处地盘都摸得烂熟，就连军营也不放。这会儿到了那儿，远远的一骑下来，把马赶到了一座树林子里拴了，先派一个捕快徒手前往看守军士的营房。平时闲来无事，京城内外到处转悠，把各处地盘都摸得烂熟，就连军营也不放。这会儿到了那儿，远远的一骑下来，把马赶到了一座树林子里拴了，先派一个捕快徒手前往看守军士的营房。弄清楚了冯初成、戴兴安正在后面的草垫子里捕野兔，回来一说，20个人马上扑了过去。这冯初成和戴兴安啊，只抓住了一只野兔，正用泥浆涂了，埋在篝火里烧得透了，准备分而食之。就在这会儿，徐捕头带着众捕役出现在他们俩的面前。徐捕头一声令下，早有准备的捕役上去扭住了他们的胳膊，往脖颈上套了铁链，拉了就走了。这两个人还莫名其妙，边挣扎边叫嚷。经过军营的时候，惊动了那帮士兵，纷纷持刀持枪冲出来企图解救。徐捕头一看势头不对，几步上前亮出了拘票。
4: 此是刑部要拿办的要犯，谁敢打劫？
2: 那些军士看见拘票，又听得徐捕头如此说，吓得纷纷停住了，眼睁睁地看着冯初成、戴兴安被像牵牲头一样牵走了。审讯结束之后，王之彩马上召来了刑部监事董忠义，让他负责布置一批捕役，化妆之后立即赶往昌平，在天长寺周围悄悄布网，防止风声走漏，魏朝闻风出逃。接着王之彩被叫来到了杨连的府邸，告诉他审讯的结果。
1: 玉吉兄真是审案的快手，只半天功夫就查清了魏朝的下落。
0: 哎呀，可是这魏朝去天长寺已经是2个月以前的事儿了，现在是不是还在还是个问题啊，杨岳兄，所以我当时没有马上派人去捉拿。
1: 这倒也是，否则只怕打草惊蛇呀。
0: 我是这样想的，我先派2个精明能干的捕快去天长寺去探探情况，如果魏朝在那里面，我们就派捕快去抓，如果不在，我们再做计较。 杨元兄，你看如何？
3: 好，那就派徐捕头和杨光洲去吧。
2: 两个人商议完，杨连叫来了杨光洲。
3: 杨光洲，在。你今晚去刑部衙门住，明天起个早，和徐捕头一起去昌平走一趟。据说魏朝躲在那里的天长寺里，你们两个去查一下，如果在，马上看住他。庙外边有刑部派去的捕役，都是徐捕头手下的，一招呼就会进来，把魏朝逮了就走。
4: 遵命。
0: 哎，还有，为了防止东厂搞鬼，这回逮了人不往北京押，就羁押在昌平县的县衙里，审问也在那儿进行。
4: 是，王大人。
2: 第二天凌晨，徐捕头、杨光洲化妆成香客，骑了两匹马，直奔昌平。来到天长寺的时候，正赶上庙门大开，两个人混在烧香的人群里进了庙，在各处兜了个遍，但是查来查去都没有看见魏朝。徐捕头不敢找住持查问，生怕走漏风声，他找了个打扫庭院的小和尚，拐弯抹角地问了一阵，不得要领，只能失望而去。杨连、王之彩听了许杨两个人的禀报之后，很是纳闷。
5: 怎么？难道魏朝离开西大洼后没去天长寺？
0: 这，他当时贫困潦倒，走投无路，不去天长寺就没有地方落脚，所以肯定去了天长寺。我估计现在他还在那里面，也许有什么迹象惊动了他，他可能躲起来了。
5: 玉吉兄，很有可能，这么大一座庙，要躲个人还不容易。
0: 杨大人，这样吧，我去走一趟如何？
2: 刑部主事对杨连的称谓，由平时私下里场合惯用的杨月兄改为了杨大人，说明这是作为谋刺太子案专案班子的副手在向主官正式请示。杨连当然明白，因此先是不吭声，在室内背着手走了好一阵。
5: 王大人想带多少人去？是去搜捕呢，还是去审问天长寺的住持？
0: 我准备化妆成僧人，以游方和尚的身份去天长寺挂单，在寺院里混上几天，估计总能探到些情况。
5: 哎，以王大人的身份岂能屈尊降贵到如此地步？大人此计不错，不过依我之见，不必亲自出马，可派一名精明的捕快就可以了。
0: 哈哈哈哈，蒋大人，你有所不知，这僧人看似容易，做起来可就难了。如果要想在天长寺众僧面前装扮得天衣无缝，那就更不容易了。刑部衙门归我掌握的那些捕快里面，没有一个人装得成僧人的，要想实施此计，还得我亲自去啊。我在年幼的时候，家父为了辟邪，曾经送我去附近的一座寺院做了一年小和尚。
5: 哦，是吗？
0: 对，所以我对僧人的起居饮食规律烂熟于心呐。这趟差事由我去，再合适不过了。
5: 如此，只好委屈王大人了。不过，我心中甚为不安。王大人，请受本官一拜。
0: 哎，杨大人，何故如此？岂不令弟我羞愧万分？赶快请起，赶快请起。
2: 两个人坐下，商量了一下王之才假扮和尚的一些细节。一切都商议妥当之后，王之才告辞而去，回府着手准备。第二天，从京城通往昌平的大道上，出现了一个40多岁的和尚。从外形上看去，这是一个以四海为家的云游僧。一颗剃得干干净净的光头上，横三直四整整齐齐地排列着12个戒疤，身穿竹布黑海青，足蹬加蓝鞋，沾着灰尘的长筒白袜裹着腿肚子，背上背着僧人的必备之物海青、袈裟、拜具、紫砂钵，
6: 还有证明他和尚身份的戒牒和铜戒录。他不是别人，正是王之才。京城到昌平80里路，前50里是杨莲派着杨光州赶了辆马车给他送过去的，这后30里才是他自己走的。可就这30里路，王之才整整走了4个时辰。到天长寺的时候已经是夕阳西沉了。王之才走到门前，抬头看着那黑底金字的匾额天长寺，他刚想入寺，迎面就上来一个小沙弥，双掌合十口念佛号：
7: 阿弥陀佛，师父从远方来。
8: 阿弥陀佛，贫僧是五台山的游方僧人，今路过此处，欲在贵寺挂单。
6: 这里说的挂单呢，就是游方的僧人路过无论哪一座寺庙的时候，如果想歇歇脚，或者是向这个寺院的僧人讨教佛学方面的知识，就在这个庙住下，由这个庙免费提供食宿。这是佛教里的规矩，天下所有的寺庙如果没有特别的原因，是不能够拒绝云游僧挂单要求的。至于挂单的时间长短不定，一两天也行，一年半载也可以。对于云游僧人来说，就是通常所说的出家无家，四海为家。小沙弥当然明白这个规矩，
7: 请师父随我来。
8: 谢过。
6: 天长寺的知客是个老和尚，已经有70-80岁了，目光倒还管用，不用点灯就验看了王之才出世的戒牒。
9: 师父，想在天长寺住多长时间呢？以便在住宿方面也可以安排呀。
8: 我乃云游四方，但凡有名的寺院都要挂单，立志平生走遍天下名刹，所以待的时间不长。
9: 哦，是这样啊。如此便请师父暂住到僧房吧。
8: 多谢。
6: 王之才来到了僧房，洗了脸，一个和尚送来了晚饭，是一碗黄糙米饭和一碗萝卜。这饭烧得很硬，米里的沙子也没淘干净，萝卜又没放糖，是苦的。王之才吃得很艰难，但总算是吃进去了。晚上有施主请天长寺的僧人在大殿做道场，王之才顺着声音也去看了一下。他坐下来念了几句经文，偷偷地留意着，却没有发现魏超。第二天，王之才失眠了。
10: 这魏超或许真的不在天长寺，可是那又能躲到哪儿去呢？
6: 到了第3天的上午，徐捕头像昨天董忠义那样化妆成香客混进了天长寺。他找到了王之才，用目光探问他有没有结果。王之才给他做了个暂无所获的暗号。正当王之才苦于不知如何调查魏朝的时候，机会从天而降。就在中午的时候，王之才去斋堂吃中饭，住持了空和尚来到了他的面前。
1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2: 一路听天下。
13: 没精力看电视，
14: 没人陪看电影，
13: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 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5: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东厂与西厂》。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长篇历史小说剧《东厂与西厂》下部，《东厂末日》。根据东方明的小说改编，主播郝志。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天
1: 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

0: 来念了几句经文。第二天，王之才失眠了。
1: 这魏朝或许真的不在天长寺，可是那又能躲到哪儿去呢？
0: 到了第三天的上午，徐捕头像昨天董忠义那样化妆成香客混进了天长寺。他找到了王之才，用目光探问他有没有结果。王之才给他做了个暂无所获的暗号。正当王之才苦于不知如何调查魏朝的时候，机会从天而降。就在中午的时候，王之才去斋堂吃中饭，住持了空和尚来到了他的面前。
2: 阿弥陀佛，啊，请问这位师父，你果印的字儿？
3: 哦，贫僧识得一些字。
2: 哎，那可能写字儿？
3: 也能写。
2: 阿弥陀佛，哎呀，这回可好了。
0: 原来呀，上午天长寺接到昌平县里的一个财主的通知，他要做一桩善事，送给天长寺每个僧人一套夹僧衣、一顶僧帽、两双布鞋和一对饭钵。所有捐赠的东西都要绣上每个和尚的名字，来表示他的真心善意。住持一听这是好事，很高兴，他唯恐那个大施主变卦，急着要抄一份本寺僧人名单。但不巧，主管文字联络的和尚生病了，其他的和尚有识字的，但大多能看不会写，能写的写出来那也没法看，所以他看中了面相颇有文气的王之才。王之才一听，这倒是一个好机会，于是很踊跃。中饭之后，他随着了空和尚到了后面的一间空房里。了空和尚叫来一个小沙弥去捧来僧人的名册和笔墨纸张，放在桌上。王之才磨了一池墨，提笔蘸了蘸，只写了一个字，了空和尚就大声喝彩：
2: 哎呀，师父，这个字儿写了这个好啊，真是个好啊，都可以给这个寺庙写匾额了。
3: 阿弥陀佛，见笑见笑。
2: 哪里哪里。
0: 于是住持连忙吩咐小沙弥为王之才磨墨裁纸，自己呢回僧房睡觉去了。王之才先看了一遍名录，一数87名，心里就一惊。
3: 哎，这两天我至少把全寺的僧人点了3遍，怎么点来点去只有86人？
0: 再仔细看了一遍，就发现每个僧人的后面都住着入寺剃度的日期，其中有一个叫释提的和尚，入寺的时间跟魏朝失踪的日期就差1天。王之才于是心里明白了，这个释提和尚就是魏朝。僧人名册上没有注明他死亡缘由，施主捐衣物自然也有他的一份。看来魏朝还没有离开天长寺，他就在这里躲藏着。王之才的眼睛一转，心里早有了主意，他先急急忙忙地抄了一份，自己看看嫌不满意，假装放在一边。他又誊抄了一份，把这一份让小沙弥拿去交给住持。小沙弥刚出去，王之才就把先前抄的那一份放在了袖口里，转身出去。他出了山门，门外是一块很大的空场。这一天正好是进香日，香客很多。王之才刚一出来，就被徐捕头看见了，马上靠拢过来，两个人一前一后走到了隐蔽的地方。王之才把名单递给了他，轻声交代了几句，徐捕头兴冲冲地走了。王之才回到寺里没隔多久，董忠义就领着一班捕快，手持单刀铁尺哨棍，气势汹汹地闯进了天长寺。庙宇的四周 已有另外一批捕快两个人。

0: 一组，分手一段围墙，谨防魏朝越墙而逃。住持了空和尚听了报告，大吃一惊，急忙从后院走了出来，在大殿侧边跟董忠义撞了个正着。
1: 阿弥陀佛，俺我学各位官长，这是卫星问呀，这是啊，闯进了山门呢。佛门是个清净之地呀。
2: 你是何人？
1: 老僧是本寺的住持辽孔。
2: 来人，
3: 在，
2: 把这秃驴给我拿了。
3: 是。
0: 哎，早有准备的捕快一拥而上，将铁链套住了了空和尚的脖子，又将双手锁了。这个时候的了空和尚吓得脸色惨白。
1: 我获罪己有啊。
2: 你去把全寺的和尚集拢起来，不准少一个，本官要点名。
0: 只一会儿功夫，80多名和尚都集中在了大殿前，听从捕快的命令排成队列站着。他们一看住持被拿了，心里暗自吃惊，又不敢有所表示，都低着头念诵佛号。董忠义走上前去，从袖子里面取出名单。
2: 众僧人听了，本官念一个名字，此人便走到另一边去。先问一下，你们中有没有挂单的云游僧人？
4: 阿弥陀佛，贫僧便是。
2: 站一边去，没你的事儿。悟净，
5: 阿弥陀佛。
2: 了缘，
6: 阿弥陀佛。
2: 世空，
7: 阿弥陀佛。
2: 慧能，
8: 阿弥陀佛。
2: 慧静，
9: 阿弥陀佛。
2: 慧远，
10: 阿弥陀佛。
0: 董忠义把名单念到第82个的时候，没人出来，他又抬高了声音：
2: 尸体，尸体。
0: 仍然没有人出来。看住持浑身颤抖，人已经瘫了下去。徐捕头走了上去，使劲地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11: 这个尸体和尚呢？
1: 啊，是老圣把他藏起来了。
0: 原来头一天王之采派捕快到天长寺周围布控的时候，魏朝正好在庙前的控场上。他是什么人？只一瞥就发觉不对。周围不少人都是衙门里做工的，他马上意识到一定是风声走漏了，朝廷派人来抓我了。于是他慌慌忙忙地溜回庙里，找到了住持商议。了空和尚事先根本就不知道这个老头是宫内赫赫有名的大太监魏朝，直到这个时候魏朝自己摊牌了，了空和尚才知道天长寺自己都闯了滔天大祸，急得不知如何是好。魏朝跟他说，如果自己被拿，肯定连他一起牵进去，要想躲过这场灾祸，只有把自己藏起来。这个住持也真够糊涂，竟然信以为真，随即把魏朝藏进了偏殿佛像下的秘密地室里。听住持这么一说，董忠义命令徐捕头等人押着他去偏殿。住持指点着让捕快按了机关，佛像果然自动移开了，露出了一个洞口。徐捕头跟另外一个捕快跳了下去，不一会儿就捉上来一个老和尚，此人正是

魏朝。释提和尚，也就是魏朝被捕之后，马上被蒙面裹身，在上百名捕役的重重护卫之下，押解昌平县衙门大牢。事先呢，杨涟已经以刑部主事王之采的名义发了一份专递公文，交到了昌平县，让知县顾慈言腾出一间牢固而隐蔽的监房，刑部准备在那儿羁押一名朝廷点名缉拿的江洋大盗。顾慈言当然不敢怠慢，马上亲自去查看大牢，命令把原来一个专门关押死囚的独立小院给腾出来，随时准备接押刑部所交来的犯人。这天下午，魏朝押到轰动了整个衙门，上上下下都急着要看看究竟是怎样一个犯人，竟然让刑部如此兴师动众。捕役把魏朝押进了大牢，先放在了院子里，四下里以人墙为定。董忠义带了徐捕头，在顾知县的引领之下，先去看了看后面特设的牢房，这才下令把魏朝抬到了里面。魏朝被送进了牢里，徐捕头奉命领着四名捕役坐在木栅栏外面的走廊里盯着他，同时严禁任何人与他接触。这个小院虽然在大牢之内，可还是布置了十名捕役在院墙外四下里站岗。刑部监视董忠义则待在小院唯一的通道口那间原先是县衙狱卒值班室的小屋里，亲自把守通道。别说县衙里的衙役、狱卒、师爷之流，就是县官本人也一概拦下，不准入内。魏朝所有的饮食不需要县衙门提供，由刑部的捕快自己到街上去置办。魏朝关进牢里的时候，捕快给他摘掉了所有的戒具。

0: 第一顿点心是野山参燕窝汤，当天的晚饭是鱼鸡鸭牛肉四样大荤和两样菜蔬，烧的是松软入味，极合老年人的口味。之所以这样优待他，是考虑到魏朝年迈体弱，这两年多来先是在南海子当禁军，然后又到天长寺做和尚，物质生活极其艰苦，今天又受了一顿惊吓，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这个案子就没法办下去了。这都是杨莲事先关照董忠义的。当天晚上，魏朝吃过了近三年以来最为丰盛的一顿晚餐之后，懒洋洋地斜躺在地铺上，他的被子都是崭新的。魏朝一双眼睛没精打采地望着走廊里被风吹得摇摇晃晃的玉灯，头脑里漫无边际地想着那些跟自己有关的事情。他的思维是跳跃式的，一会儿是当年在乾清宫正太贵妃和李选侍跟前受宠的情景，一会儿又突然转到小时候在故乡河北河间府农村被富人家孩子欺负，跟着又跳到西大洼缺吃少穿差点毙命。就这样跳跃了不知多少时间，也不知转换了多少幕场景，突然他的思维定格在一点上。
1: 如今我已是刑部衙门的阶下囚了，这下一步该怎么办呢？他们会不会……
0: 魏朝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也不再看着那玉灯，索性闭上了双目，开始思考着如何应付眼下的处境。像他所犯的罪行，真正称得上是弥天大罪。无论是在东厂，还是在刑部手里，那都是难逃一死。第二，肯定要接受审讯，也就是说要尝尝刑罚的滋味。至于是刑部大堂上那些传统式的刑罚，还是东厂刑堂那些传统而又与创造性相结合的东厂刑，那就不得而知了。反正不管是刑部刑还是东厂刑，他都没法忍受。按照律例的规定，这种罪行一定是凌迟处死，该挨3357刀，得3天才能死过去。这种处死方式本身就是一种酷刑，他根本忍受不了。所以他现在最明智的选择就是自己一死了之。可怎么才能使自己尽快地死去呢？这让魏朝大伤脑筋。突然他眼前一亮，从地铺上爬了起来，蹒跚着走到了木栅栏前。
2: 哦，诸位好汉，魏太监有何见教？
1: 啊，不敢不敢，恭问好汉贵姓高明啊？
2: 我姓许，名宇，刑部捕头。
1: 哦，原来是徐捕头，失敬了。是这样的，徐捕头，我魏朝今儿个被诸位拿获，求于此处静夜思过，觉得确实是罪孽深重啊，难以自拔，故想叩见本案的主官，即请徐捕头给我魏朝往上捎个话，不知可不可以啊？
2: 魏太监有话需转呈上官的，随时对我说就是了。
0: 说着，徐捕头派了一个捕快，马上禀报董忠义。董忠义一听，不敢做主，以他的官职，接受此时魏朝的叩见，绰绰有余。但是，魏朝求见的是主官，估计有事要说，因此他不敢越俎代庖。董忠义想了想，赶紧吩咐一名捕役，马上去请王之才。魏朝一落网，王之才的云游僧生涯也就结束了。不过，为了避免被人认出自己，并将他和被捕者联系起来想，从而暴露了魏朝，他并没有和押解的队伍一起到县衙门，而是另外绕道走了回去。家仆王虎事先已经把他的衣帽箱运到了昌平，当主仆会合之后，带了衣帽箱去县衙门。当下王之采在县衙里面沐浴更衣，重新换回了以前的打扮，顾知县又安排了一顿丰盛的酒宴为他接风洗尘。酒席刚刚结束，王之采正和顾县令喝着茶说着话，董忠义派来的人就到了。
3: 好，把魏朝提出来吧。顾知县，请你安排一处隐秘点的房子。
4: 王大人，县衙大堂行不行？
3: 哎，大堂不妥，太大了。
4: 那么就在千衙房吧。
3: 行。
0: 顾县令把王之采领到了千衙房，然后躬身作揖，知趣儿地退了出去。王之采在房内刚坐下，徐捕头就把魏朝押来了。
3: 魏太监，你历经将近3年的苦难，人老了，身体也差了。
1: 大人是？
3: 本官是刑部主事王之采。
1: 3年不见了，王大人发福。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6: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7: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8: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9: 现在时刻15点整。
10: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1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2: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 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古月，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

0: 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公元2023年，历经沧桑的世界慢慢在寻找愈合的管道，我们迎来一个复苏与重生的新时代。许多人经过了外在的剧烈翻转与内心的宁静沉淀后，对人生有了不同的体会。多少坎坷都打击不了一个还能哈哈笑的人，只要依然相信人与人之间的温度，听听暖心的歌，未来还是充满希望的。已然年过花甲的周华健选择在这样的时间节点开启巡回演唱会，也是华健想动身出发用音乐问候朋友们的心意了。本轮全球巡演被命名为少年侠客，可谓是别具匠心了。有些人不再见了，有些梦已淡忘了，但一路陪着我们的周华健依然与记忆紧紧相连。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周华健。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金曲推荐官安东，期待和你交流。1960年的冬至这一天，周华健出生在香港西营盘第二街的袁昌隆米店。沿米店往东一两公里路，可以到甘诺道中123、124号，那是《大公报》和《新晚报》的旧址，是金庸武侠开山之作《书剑恩仇录》一举成名的地方。当时的金庸36岁，正在报刊上连载《神雕侠侣》和《飞虎外传》，一时呢洛阳纸贵。金庸掀起的江湖风潮给当时的人织就了一个武侠梦，周华健毫不例外地陷进去了，与哥哥轮番啃着小说度日，沉浸在武侠世界里不能自拔。他可能不会想到未来的自己将涉足音乐江湖，并且为多部金庸先生的武侠电视剧献唱一首又一首经典武侠歌曲。年少时的周华健没有过早地展露出音乐方面的天赋，直到14岁，三哥送了他一把吉他，才帮他打开了音乐大门。中学时，周华健和朋友组建了乐队，还报名参加了香港业余歌唱比赛，没想到一举拿下了合唱组冠军，并且获得了4000港币的奖励，这也坚定了他继续在这一条路上走下去的决心。1979年，周华健赴台湾求学，就学于台大数学系。虽然是一名优秀的理科生，但是他丝毫没有减少对于音乐的挚爱。那时的周华健还在大学里勤工俭学，出于对于音乐的执着，加上弹得一手好吉他，1984年他和林良乐、钱醉心一同发行合集《民歌三人行》。隔年原本计划推出首张专辑《最后圆舞曲》，为了达成歌手的理想，周华健甚至不辞劳苦，到处向电台及媒体做自我推介，但因唱片公司在专辑发行前倒闭了，因此该专辑并未正式的发行。同年，周华健开始担任音乐制作助理，并且为潘越云创作歌曲《眼眶之中》，随后在学长的引荐下到民歌餐厅做驻唱，也正是这一段驻唱的生涯让他遇到了改变一生的贵人李宗盛。一次，李宗盛和朋友到周华健驻唱的餐厅，听到周华健吉他弹得不错，便招手让经理叫来了周华健，问他有没有兴趣来滚石做音乐助理。就这样，周华健进了滚石，并且为张淘淘创作了两首情歌《怕》和《来世情》。在齐豫的引荐下，周华健认识了制作人陈阳，对方给了他一个在广告中唱歌的机会。深知机会来之不易的周华健一听就高兴地答应了。1987年，27岁的周华健终于推出了在滚石的第一张专辑《新的方向》。专辑销量突破20万张，让周华健迅速在台湾走红。紧接着，他乘胜追击，又接连推出了两张专辑。广告在播出之后，周华健阳光温暖的声音让李宗盛为之欣赏，他积极向上的人生状态恰好契合当时飞速发展的经济，周华健从此在乐坛有了一席之地，而李宗盛成为早期为周华健创作保驾护航的引路人。

0: 1989年，歌唱事业起色不大的周华健知道了妻子怀孕的消息，在期待孩子诞生的日子里，他开始了《亲亲我的宝贝》这首歌曲的创作。周华健的写歌计划从妻子怀胎第一个月就开始了。妻子怀孕期间，周华健就已经写好了这首歌的曲子，但是词却是怎么也写不出来。一直到儿子出生后的一个夜晚，周华健突然有了灵感，歌词几乎一句一句的出现，但是有一句始终难产。周华健索性便用了啦啦呜啦啦啦呜啦啦作为那一句歌词了。而歌词当中，亲亲我的宝贝，我要越过高山里所指的宝贝就是周华健的大儿子周厚安。亲亲我的宝贝收录在他1990年发行的专辑《不愿一个人》当中。在这首歌里，周华健唱出了爱的心声以及对家庭深深的感恩，听起来让人是倍感温馨。如今已经在演艺圈发展多年的周厚安，不知道他在听到这首《亲亲我的宝贝》时是怎样的心情，会不会感谢他那可爱的老爸呢？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让我欢喜让我忧，由李宗盛填词，飞鸟梁作曲，宝比达编曲，收录在周华健1991年11月发行的同名专辑《让我欢喜让我忧》中。很多内地的歌迷认识周华健，大概就是从《让我欢喜让我忧》这一张专辑这一首主打歌开始的，理所当然，他也就成了周华健最经典的专辑之一。让我欢喜让我忧的成功却不能仅仅归功于原作者，李宗盛为其重新填写的中文歌词亦是相当的关键。据说当年呢，让我欢喜让我忧的第一版歌词是周华健亲自操刀的，差不多写了三四个小时，自认呢写得很差。第二天他拿给李宗盛看时，李宗盛表示周华健写得太烂了，简直浪费了旋律。周华健赌气让李宗盛去写，于是李宗盛坐在卫生间的马桶上完成了第二版歌词的创作。而实际上，周华健最初把歌拿给李宗盛看的时候，就是为了引李宗盛来帮自己填词。李宗盛将周华健独具一格的唱腔称为工笔型，他十分注意咬字、转音、呼吸，专心一致的唱，让人觉得诚意十足。而这张专辑几乎是在最大程度上体现了周华健的工笔唱腔。十首歌在多年后回顾，全是经典之作，也让他拥有了国民歌王的称号。之后，周华健在这一条工笔的道路上继续前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花心由李曼婷填词，喜纳昌吉作曲，宝比达编曲，收录于周华健1993年4月发行的同名专辑《花心》当中。专辑一出就突破了400万销量。原曲是日本作曲家喜纳昌吉根据冲绳民谣为日本电影《山丹之塔》谱写的主题曲，而台湾词人李曼婷根据原曲谱写了歌词，歌曲阐释了对于花的留恋、珍惜和爱慕，希望能与花同行。周华健凭借独特的嗓音成功地演绎了这首歌曲，歌词中的那句“花的心藏在蕊中”预示了花期一世应该珍惜每一寸的光阴。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义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出嫁的前一天到底会有怎么样的心情呢？明天我要嫁给你了，由周华健作词作曲，江建民编曲，同样是收录在周华健1993年4月发行的《花心》这张专辑当中。周华健进入到歌坛几年后啊，觉得很难突破同在滚石的罗大佑、李宗盛，就剑出偏锋写了一首女性视角的歌。因为自身的音域清亮一些，最关键的是罗大佑和李宗盛的嗓音不适合唱这一类的作品。但是啊，歌并没有大获成功，直到有一天周华健送了一盒自己的音乐卡带给女徒弟李杜，当李杜听到 B 面的第一首《明天我要嫁给你》时，马上询问师傅能否把这首歌给自己翻唱。得到周华健的许可之后，李杜便把这首歌收录到了自己的专辑《寻他千百度》里。这首歌经过李杜的翻唱以后得到了听众的认可，歌曲迅速走红，甚至在几个月之后王菲个人演唱会上也翻唱了这首作品。李杜也因此奠定了恋爱必听歌手的地位，并且一度被人们称为滚石的女版周华健和另一个万芳。明天我要嫁给你了，写出了婚前看似美好却有一点点忐忑的心情。这首用女生的视角搭配男生的歌声唱出，让歌曲别有一番韵味。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安东，本期当家人物周华健。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主播互动。孤枕难眠同样是出自《花心》这张专辑，是由音乐人刘志宏为周华健打造的抒情力作。这首歌排在《花心》专辑的曲目第二首，发行最初呢，并非是主打歌，却是受到了歌迷出乎意料的热烈欢迎。想着你的黑夜，我想着你的容颜，反反复复孤枕难眠，让人感受到了那种无法入眠的煎熬和内心的寂寞。这种情感的细腻表达，使得听众能够去深刻的共鸣，感受到歌曲当中所传递的那种情感。周华健的演唱更是将这首歌的情感是发挥到了极致，他用温暖而又富有力量的声线，将歌曲当中的孤独和痛苦演绎得淋漓尽致。他的演唱充满了感情，让人不禁的为之心动。无论是高音的激情，还是低音的那种温柔，他都能够去完美的把握，使得听众去完全沉浸在歌曲所营造的那种氛围当中。此外啊，这首歌的编曲也真的是非常出色。洪敬尧的编曲巧妙地运用了各种乐器，营造了那种深情而又舒缓的氛围。旋律的编排恰到好处，与歌词相得益彰，使得整首歌曲都更加的动人心弦。孤枕难眠这一首歌曲至今仍然被人们喜爱和传唱，它成为了经典，不仅仅是因为它的音乐魅力，更是因为它触动了人们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无论是在孤独的夜晚，还是在思念的时刻，这首歌都能成为人们心灵的寄托，让人感受到情感的共鸣和抚慰。

风雨无阻是周华健1994年发行的国语专辑，是他全盛时期的代表作品了。唱片啊是叫好又叫座，仅在台湾地区的年度销量就突破了74万张。主打歌《其实不想走》《风雨无阻》都是朗朗上口，是两首脍炙人口的好歌，被奉为华语乐坛的经典歌曲。而该张专辑还收录了94年台式电视剧《倚天屠龙记》主题曲《刀剑如梦》。随着电视剧的播出和专辑的大卖，周华健的国民歌王的称号因此而来。这是周华健整体水准最高的一张专辑之一了，并且呢，在花心的基础上其实是更上了一层楼，让他真正的成为了滚石唱片的头号人物。当然了，这首功要归功于主打歌的作者李子恒。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994年的《刀剑如梦》是马景涛、叶童和周海媚主演的《倚天屠龙记》的主题曲。周华健除了谱曲，还与作词人詹德茂联合写词。周华健极富特点的嗓音更是将这首歌曲的主题和意境表现得淋漓尽致，一开口便是江湖，大气豪迈洒脱，细品之下呢，又包含着一丝的缠绵和苍凉。歌曲的旋律极具感染力，节奏明快，刚柔并济，开头紧密的鼓点搭配不绝如缕的笛声，犹如英雄出征的号角，瞬间点燃了人们心中的热血与激情。而在高潮部分，旋律的激昂澎湃更是让人仿佛置身于激烈的战斗之中，感受江湖的风云变幻。我剑何去何从，爱与恨情难独钟，我刀划破长空，是与非懂也不懂。短短几句便勾勒出了身处江湖的迷茫与困惑，以及面对爱恨情仇时的那种复杂的心境。狂笑一声，长叹一声，快活一声，悲哀一声，谁与我生死与共，这句歌词更是将江湖儿女的那份洒脱和无奈展现得入木三分。或许在这喧嚣尘世的滚滚洪流当中，我们都急需这样的一首歌曲来唤醒自己内心深处沉睡已久的英雄梦，在这如梦如幻的人生旅途里，勇敢无畏地追寻自己的刀剑江湖。

0: 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2: 1995年为由古天乐和李若彤主演的《神雕侠侣》创作主题曲时，周华健已经是信手拈来了。1983年版《射雕英雄传》主题曲《铁血丹心》的传唱，让男女合唱成为了当时的乐坛风潮。珠玉在前，周华健想玩点新意，便找来了同在滚石唱片的齐豫。周华健说，我想要打破一人一句的感觉，我设计出主音和副歌，有合音完成之后呢，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千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风雅韵。

0: 汤狗国堂，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现在时刻16点整。
4: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4: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6: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五月，心静，星辰，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11: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1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5: 开心杂货铺啊。
1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6: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7: 大头上高中的时候，很多男生下课之后 都会到厕所抽烟，教导处主任经常靠闻男生手指来判断他们到底有没有抽烟。
2: 大头就想了个办法，用一次性筷子夹着烟抽，于是大家纷纷效仿。
17: 有一次课间，主任路过他们这层楼，正好赶上大头带着一群男生，人手一双筷子，有说有笑的从厕所里走了出来。有一次，铁柱老婆跟闺女边看电视边聊天，女儿问
18: 妈妈，爸爸是你男朋友吗？
17: 哦，以前是，现在不是啊。
18: 为什么呀？
17: 你爸爸以前是我同学，后来呢，我们是朋友，然后又变成我的男朋友，后来就变成妈妈的老公，现在就是女儿的爸爸呀。
18: 女儿听了之后顿时张大了嘴巴，好一会儿才惊叹道，哎呀，你俩的关系可真复杂呀。
17: 一天，亚楠一家人看电视，看到女主和男主私奔，亚楠咽下嘴里的薯片说，
19: 妈，如果我和别人私奔，你会怎么做呀？
17: 老妈看了一眼深陷在沙发当中吃个不停的亚楠，说道，
19: 你一私奔，我们立刻抓紧时间搬家，一家人直接失踪消失，都不给那个男的反悔的机会，我要告诉他，想退货门都没有。
17: 大头之前买了一块很山寨的名表，戴上一个星期之后告诉哥们儿，
19: 很失望，真的是太失望了。
17: 嗨，一分价钱一分货吧，是不是质量不好啊？
19: 那倒不是质量的问题，这几天吧，我见人就得举手腕，胳膊都酸疼了，竟然都没有人问我手表是什么牌子的。
17: 大头在表弟家喝茶，体育频道正在播出双截棍表演，表弟说，
19: 这只是表演，不知道双截棍真实攻击力怎么样啊。
17: 大头指着额头那道疤说，攻击力很猛，我跟人单挑被双截棍敲到留疤
19: 啊。那人下手也太狠了吧。
17: 哎，不怨他，用双截棍的人正是我自己。老王出差的时候给老婆打电话，你在家没事收拾收拾吧，肯定脏得不成样子了。
18: 老公，我手受伤了，干不了活，不信你问儿子。
17: 这时老王儿子抢过电话说，
18: 啊，没错，妈妈跟我抢牙签肉吃的时候手太快了，被牙签扎流血了。
2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2: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6: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2: 最近大头买了个新手机，于是就打电话给客服，逗客服小姑娘，一会儿问吃饭了吗，一会儿问天气怎么样，反正就是想起什么聊什么。终于客服不耐烦了，您好先生，请问还有什么其他的事儿吗？
21: 有啊，你们广告不是说充电五分钟通话两小时吗？我就想验证一下是不是真的。你别着急啊，这还早着呢。
2: 当年电视剧《甄嬛传》热播，铁柱夫妻看得入迷。一天早上，铁柱意犹未尽地对老婆说，
21: 亲爱的，以后我出门上班，你要说恭送老公，下班回来你要说臣妾叩见老公，祝老公万福金安。
2: 老婆白了他一眼，不屑地说道，你想得美，天天让我跪着给你请安，那你准备怎么报答我呀？
21: 铁柱皱着眉头想了半天，然后一本正经地说，我册封你为皇后娘娘，保证以后只翻你一个人的牌子。大头一个哥们儿啊，刚从某商学院 MBA 毕业，大头带他来到小学同学开的小餐馆吃炒菜。
2: 餐馆每一份炒饭都配有一小碗免费的蛋花汤，哥们儿看了提出自己的建议，
21: 你送了免费的汤，客人的进店体验的确变好了，但是这样一来他们就不会点饮料了。如果取消免费的汤，你的饮料就会大卖，这叫自己创造商机，你懂吗？你
2: 小同学听得连连点头，大头也觉得特别有道理，还感叹说，
21: 厉害，不愧是 MBA 专业毕业的呀。
2: 果然过了两个月，同学的餐馆关张了，因为呢客人都跑到对面的小店去吃炒饭了。阿豪开了一家理发店，昨天来了一位顾客，
18: 可能是怕他推荐染发、烫发、做发型什么的，一坐下来就跟阿豪说：“我怀孕了，什么都做不了，只要稍微剪一下就好了。”
21: 这句话太有杀伤力了，生生把阿豪刚要说的话全都给堵了回去。愣了好大一会儿，阿豪无比膜拜地说：“大哥，我服了。”
18: 上大学时候的事儿了，女同学在数码城买了个 U 盘，用着有问题，想去换，怕老板不给他换，就叫大头陪他去。
21: 大头向来点子多，到了数码城跟老板说，前两天买的 U 盘有点小毛病啊，本来说那天要换新的，结果路上把 U 盘给丢了。
18: 老板一听陪着笑说，我们这儿的东西质量都没问题，即便真是有问题，你拿来，我肯定给你换新的。
21: 大头马上点点头对同学说，拿出来吧。
18: 在老板诧异的眼神当中，大头把 U 盘递了过去。
16: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
0: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自然装修，中高端装修，更多人选择大自然，好装修不花冤枉钱。喜悦雅舍家居，3000平实景美学馆，福山源头严选，买手直采，全案落地，一件也是工厂价，懂搭配更懂品质，来喜悦雅舍把家装成想要的样子。乐斯曼卫浴，乐斯曼卫浴本土品牌，匠心品质，服务至上，树立港城卫浴新标杆，乐斯曼，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老板电器，老板电器深耕厨房电器47年，烟机灶具连续11年全球销量领先，行业首发 AI 烹饪大模型，智能升级中式厨房。山水装饰，找山水装饰装放心的家，本土23年值得信赖。博士电器，科技采暖全球信赖，德国博士壁挂炉世界500强企业，百年世界品牌。连云港官方门店，海珠区人民东路199-1号，振兴精品装饰城。富轩门窗，家装换窗不用愁，精工品质选富轩，隔音隔热，防水抗风，超大玻璃安全耐用，好门窗富轩造，富轩全屋门窗。30电机，品质造就信赖，科技成就未来。30电机深耕空调领域，以严苛品质筑牢根基，以前沿科技升级体验。家用柜挂机、中央空调、全热新风系统，全方位营造恒温舒适空间。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创远电缆，家装用线选创远，防火阻燃更安全，家装布线不将就，创远防火电线，遇火不易燃，低烟无毒更安心。 防火用电，认准创远电线。
8: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9: 好，听众朋友和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装修大师，我是琪姐。装修大师节目呢，是由我们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节目。那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一同关注我们的美好家园。我们都知道，家是我们每个人的心灵港湾，在这里我们和我们的家人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在这里开创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一个温馨舒适的家装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愉悦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好，今天走进我们直播室的嘉宾呢，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装修大师专家团首席专家年哥，也是我们三五曝光台栏目的。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10: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1: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9: 装饰装修方面的维权专家。这里我们直播室的两路参与热线85453123、85453123、8121234为您开通。您有任何装饰装修方面的问题需要向年哥咨询，或者是您在装修过程中以及其他生活消费场景中遇到了问题，需要我们栏目组来帮助您，或者年哥来帮助您的话，记得也可以通过这两路热线来联系我们。这两路热线依旧是我们的消费维权热线。如果您在节目进行过程中通过这两路热线来

0: 维权不是很方便或者咨询不是很方便的话也没有关系啊，你也可以在节目之后呢通过我们年哥的联系方式啊来和年哥沟通啊，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联系我们啊，把您所遇到的问题或需要解决的问题发送给我们。记得消费维权需要实名制啊，您要在加我们的微信之后第一时间把您真实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方法发送给我们，并且按照我们的要求填写相关的投诉调查表。好，那么今天要和朋友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有关于改善型住宅啊这相关装修的方面的一个话题啊。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年哥。年哥你好。
1: 哎你好。琪姐好。
0: 很高兴啊，这是百忙之中邀请年哥走进我们的直播室。年哥也是刚刚从苏州赶回来，也是非常的忙碌，对吧？
1: 对。
0: 最近呢很多这个您的粉丝啊，我们年哥的粉丝都在咨询啊，年哥最近都在忙什么，好久没有听年哥在跟我们讲这个装修的这个话题了。今天首先回答你粉丝朋友的一些问题啊。有位你的粉丝朋友说，我买了医院的房子啊，这个等到招哎，对，你知道这是一个毛坯的一个状态，对吧？它是一个好房子嘛，改善型的一个住房，说等到这个交房之后呢就要考虑是不是要开始进行装修了，对吧？
1: 对。
0: 现在呢虽然这最近可能没有那么急于装修，但是他也想对自己的这个家有一些提前的一些打算。还有一些这个您的粉丝朋友呢是我们常说的别墅排屋类的这样的一些朋友。那说这个在装修的时候，这些朋友呢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意愿啊，就是说虽然我们买了这个实质上意义上是改善型的住房，对吧？我的这个家的品质更高了，但是在装修上面呢，这些朋友呢最近一段时间呢他说有一个大的一个改变。什么样的改变呢？就是我不想再把我的家装修成七星级六星级酒店那个样子，
1: 对，不想宾馆化了，
0: 哎对，
1: 不想酒店化，
0: 就是不是那种这跟我有钱没钱没关系，但是我觉得我的那个装修没必要那么奢华，但是它依然要体现我们常说的那句话，艺术生活美，对吧？
1: 对。
0: 我要有一个要有设计感让我居住的更加舒适。
1: 对，
0: 这个是现在很多当下很多消费者的一个想法，
1: 多一些生活的感受。
0: 哎对，就是它更接近于我们的生活，因为毕竟房子是用来住的，对吧？它不是用来给你的朋友看的，这除了它可以亲朋好友聚一聚之外，更多的是我们生活在这个里边的这个家人的这种感受。
1: 对，真正的让自己使用中感受到舒服。
0: 啊，就这个话题啊，就是我也想问一下年哥，你觉得最近这个消费者，是不是也都有不少朋友是跟您的这些粉丝的想法是一致的？
1: 对，很多就是我们在接触很多的一些，类似于这样改善型的，就是什么改善呢？就是说他之前也装过，现在也正在住着，十多年前装修的房子，但是呢，他由于当时的那种，功能方面啊，包括一些在消费的采购方面啊，包括一些材料的一些配置方面啊，可能没有现在这么发达或者完善，所以说当时呢多多少少会有一些遗憾，或者一些满足不了的一些条件。那我们改善型呢，就是我们的生活条件更好了，或者说我们的现在换的房子呢可能我们更面积更大了，具备的一些空间更多了，那我就要把很多的客户就是这样想，就是我要把我以前想要的没有实现的，我现在要把它实现。
0: 对
1: 对，而并不是说我去单单的我把这个空间装得多么奢华，就像琪姐说的一样，我表面做得非常的高档，非常的奢华，我要去给朋友啊，或者说我发图片，这样去一些满足这样心理的这样一种需求嘛。但这个呢，是慢慢在过渡，就是说现在客户呢，就我要满足我的生活，我的孩子也大了，或者说我的孩子也多了，我的老人也慢慢在老， 我的一些适老化的，包括一些我一些功能性的，包括一些我的家庭的生活方面的一些点点滴滴，我要融入到现在的装修里面去。
0: 哎，对，你像我们其中有一位粉丝，我觉得他说的特别好，他说我是外地人，在连云港工作啊，当然就是我面临的就是。

0: 哎，
1: 就第三代人出来了。那我带着小宝宝，我回到你这个改善型的这个大房子里面，我有没有给他居住的空间啊，或者生活的空间啊，
0: 是的，
1: 备用的空间。
0: 他还有一个诉求，他说我之所以买这样的一个大房子，我只有一个想法，因为我老家也会经常会有至亲亲朋好友来，对吧？
1: 对，
0: 经常聚一聚。
1: 对，
0: 我们也可能是过节的时候回老家，那这是一个典型的这样一个生活的状态。
1: 对，
0: 他说我们这个非常好客的这样性格，也是喜欢很多朋友来家里边来居住的，对吧？
1: 对。
0: 还有一个就是我现在也是上有父母的人，
1: 嗯
0: 啊，也是希望父母亲能从老家啊来时不时的来住一住，对吧？
1: 对
0: 啊，尽尽这个做子女的这个孝心。
1: 对，
0: 这个呢都是能够理解的。但是他有一句话我是非常的欣赏，他说其实看尽繁华，最终觉得生活这个平平淡淡才是我们最舒适的一种感觉，对吧？
1: 对。
0: 之前的那个装修，包括他自己的很多亲朋好友的装修，他去看了。那么在前几年呢，就是极尽奢华，这个空间呢是利用率达到一个极致的一个状态下，就是你可以满眼过去啊，就是即便是我们别墅啊排屋，他说也一直上去都是，你都可以看到定制的柜子，这个储物空间啊是极致化的。就各种的这个墙上面的一些装饰性的这个材料呢是非常的多。但是看久了，他说这个房子嘛，一开始看的时候觉得哎呀好高端大气上档次，但是看久了，虽然我没有居住啊，他说我没有居住在那样的房子里，但是我看久了我觉得它不适合我，不适合他这种平淡的这种性格。就是想问一下，像这种情况下，就是您从我们先从设计的这个角度来讲，有什么更好的建议？
1: 其实我们作为这个行业的哈，从事这个行业的，我们也在每年也在自己也在学习。就是我总结了一个大概的一个简要的，就是说我们从之前这些年的那种所谓的奢华，就是在用柴的奢华，
0: 对，
1: 包括风格的装饰物，一些软装的奢华。
0: 嗯，
1: 到演变到我们现在是什么呢？我们得生活功能的完善，我们也称为奢华。
0: 对，
1: 就是说我们在储物啊，包括一些生活的一些对生活上的一些功能性的完善啊，包括一些智能化的、一些社老化的，包括一些点点滴滴的一些这些使用方面、产品方面的一些优化，它我们也称为一种叫奢华啊，这就是在功能和生活使用上面的一种奢华。它也体现这样的一些价值，
0: 对，
1: 高端。
0: 其实很多方面都有很大的一个变化，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呢，也会跟琪姐聊一个话题，就是说我对灯光的一个极致的要求。
1: 哎，对。
0: 您有没有发现，几年前我们不是这么想的？说到灯光，可能说，哎，你看我这个别墅排屋是不是应该用一组这个水晶灯，对吧？现在的这个感觉不是这样说的，是要见光不见灯的这种状态下，
1: 对，
0: 而且就是要适合。它灯光呢，不要到夜间的时候刺激到我，对吧？让我一直处于一个兴奋的状态或者一个焦躁的一个状态下，哎，这很多人的这个审美观点或者对于这个装修的这种诉求，你会发现它在向着更专业化的这个
1: 更专业、更科学的方向。比如说刚刚琪姐提到的灯光，我们从最初的我们这个灯光，我们的灯具，
0: 对，
1: 水晶灯够不够大？我们的水晶灯够不够
0: 奢华？
1: 够不够奢华？然后我们的灯光够不够亮，够不够炫？到现在我们演变为我们的灯光合不合理，我们的灯光在每一个使用阶段，比如说早上、中午、白天、晚上回家以后，或者说我在休息的时候，我在读书看报的时候，我的灯光的调节它能不能达到这种对人体的健康、对眼部的健康啊，这样的一个科学的那个布置和设计。
0: 它
1: 现在在逐步往这个上面去发展，
0: 对，
1: 就是更完善化、更细节化、更科学化。
0: 是的，还有一个生活的实用性。
1: 对，
0: 其实您知道，不是所有的家庭我都是请保姆来做事，对吧？其实都是我们和家人在做这个家务的。那么就面临着一个问题，您知道我们这种装饰纹，你看昨天我在这个勒斯曼卫浴啊，就是因为他自己，这是我们本土一个品牌，自己生产，也是生产厨卫产品，对吧？那么在这个介绍厨房的时候，他就有一些装饰的这个木条，他就说这个呢其实看起来好看但不实用，对吧？
1: 对，
0: 就是你在打扫卫生前

0: 达，你知道有多困难。如果稍微油烟重一点呢，你这个清理不及时的，那就是一个后续生活的一个难点，对吧？
1: 对，
0: 困扰你的一个困扰点。其实你说的这个要求舒适，它其实体现的这个角度是非常多方面的，对吧？
1: 嗯，
0: 灯光的这个舒适，你看前一段时间，有一位朋友在跟我聊，他说我最近呢也去酒店的时候，我就发现酒店的这个灯光的这种变化，原来就是很简单的，其实跟我们的生活也是很相近的，对吧？
1: 对，
0: 现在就是有很多组灯光。
1: 嗯，
0: 哎，我可以这个睡前有我这一侧的这个小壁灯，对吧？
1: 对，
0: 是我阅读啊，我不影响另外一半的这个休息。你看它的这个设计是越来越人性化。
1: 对，它就是它这种演变，就是从之前的那种，我有很多很复杂的灯光，然后很亮的、很炫的这些灯带也好，包括筒灯也好，这种辅助的光源也好，
0: 对，
1: 给它营造这种氛围。演变到现在是什么呢？我们的每一个使用功能，我晚上起来用什么样的灯，我在床头看报、看手机的时候，我需要什么样的辅助灯光，我就餐，我那个学习，孩子学习，包括我在看电视，晚上看电视或者说听音乐的时候，我需要什么样的灯光，这样去演变，点点滴滴，每一个点，每一个线的去科学的布置，就演变成这样更专业化的、更健康化的。
0: 是的，就像对厨房的这种理解，更多的人说考虑的一个问题，你看这几位朋友都有一个要求，就是舒适的同时要便于做清洁，它要最终还要归于生活。
1: 对对对，就从厨房，我们再打个比方，就是厨房，我们最初我们都会厨房里面要亮，第一感觉就厨房要亮，我会在顶上加了很多的那种接近白光的这样的一个灯光。但是呢，我们也在使用中，我们会考虑到，那我们正常切菜的地方或者水槽去洗刷的地方，我们会不会有一些灯光的辅助？哎，这个时候我们的现在的设计师也明白，就是说在这些功能区域，我们会增加它的辅助光源。
0: 哎，对，你看这个就是非常的重要的啊，就是其实是一点一滴的，这样的一些改变，也其实最终房子设计出什么样呢，还是要您对生活的这个理解是非常的重要的。
1: 对，
0: 如果您不参与这个生活，您可能就不会像有位消费者直接要求的，对不起啊，你给我设计这个橱柜的，这个我们厨房的橱柜的时候，我一定要大的那个池子盆，对吧？
1: 对
0: 啊，因为我的锅要放进去。
1: 对
0: 啊，我就一看这男主人是经常做家务的，对吧？就对这个就有要求。那同时他就说了，说你看，
2: 南国探沟酒，开坛十里香。
3: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2: 南国探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探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璃的，那我外边的这一层，就比如说你哪怕有玻璃很多种造型都可以，它必须得夹在两个玻璃中间，你来体现它外表一定是光滑的，
1: 对，
0: 不然我清洁起来是非常的困难。
1: 是的，
0: 你看，其实现在是越来越多的这个消费者他是关注这个，还有对于这个我们下水的这个改造，厨房，年哥你有没有感受到？以前呢是最大化的利用空间。现在问过您的这个很多朋友，第一句话啊，你这个下水的这个改造，你不能让我时不时堵了，它必须得适用于我的生活场景才行。
1: 对，一个呢，它的下水的这个管道的一个布局合不合理？再一个呢，我们在设计这个这些功能性的水槽底下的这些，因为它的排水也好，给水也好，包括后期的一些水槽底下的一些小的设备也好，都会有很多，我们给没给他预留一些后期可以增加的一些空间，然后呢也没有给他准备一个后期我们可以检修的一个便利，这个都是在设计之初都要考虑的，还不是一味的就是随便我弄个管子通到水槽底下就行了，
0: 对，
1: 是吧哈，
0: 就包括你看，即便是大房子，你看这个改善型住房的这个面积很大，还有一个就那我们知道御苑的这个层高是非常高的，对吧？那这位消费者依然给我提出来了，你要充分考虑到我是不是一定要用中央空调。他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呢？其实我也能理解他，他说他经常看到别人的中央空调是不好打理的，还有一个就是要弄不好它就漏水了，那就从顶棚上就可以看得到了。
1: 对，这个是一个安装在使用过程中，在未来它是一个隐患，这也很多的消费者呢他会有这方面的顾虑啊，这也是很正常的。但是也有一些消费者他就喜欢用那种独立的小空调，他从生活的那种习惯性上啊，他觉得不太相信这种中央空调。其实呢各有利弊，都有各自的优点，也有各自的缺点。
0: 其实你从这个装修的这个美感来看，可能是中央空调它更美，
1: 整体感会更好，
0: 更好一些。那你说，如果你说我就是挂壁式的这个空调挂在那个小挂机挂在这上面，那你就得想一想周围是怎么给它搭配合理，它能让它看起来舒适，对吧？
1: 对，
0: 这个就是需要设计师，这个用心去做的一件事了。
1: 根据空间需求，它比如说有的房间卧室，它的小空调的位置只能放在床的对面。
0: 对，
1: 那这样的话我装了个小的空调的话，它的风是对着床头吹的，它对舒适度方面是不好的。
0: 哎，对，是的。
1: 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可能在门口位置设置的侧吹的这个中央空调的风口可能就优势就更好一点。
0: 哎，对，就要看哪个更合适，我们就用哪个，就是因为它最后还是一个生活场景化的一个话题。
1: 对，
0: 说到这儿了，你看之前我们有很多繁复的吊顶，但是繁复的吊顶同样会面临一个问题，你居住的时间久了你就一定要去擦一擦，对吧？
1: 对，
0: 那这个好不好去清理呢，也成了很多消费者所关注的一个话题。你看这个别墅排污的这个朋友就提出来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你看我之前看很多朋友的这个吊顶，它不是这种简单的，就像我们这个直播间的这个吊顶是不是造型很美观啊？但是你看清洁起来一定是非常的困难的。
1: 对，
0: 这也不是说我们普通人搭个梯子就可以做的。
1: 对，
0: 这要请专业的我们的师傅来清理。
1: 对，
0: 这个呢就是很多消费者提出的一个问题。您都知道面对别墅排污，它中间的那个客厅位置它的挑高是非常的高的，对吧？那同样这些朋友就提出来一个，我这个居住久了我一定要去清理的，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1: 对，就是说现在从有些装修方面哈，就可能我们从这个直播间就可以看到，它藏污纳垢的地方比较多。
0: 对，
1: 对吧？像这种公共区域呢，倒也无所谓，不是经常的哈，24小时或者说很长的在这空间里面。
0: 对，
1: 那家庭里面涉及到，现在就是说有很多的客户就是反映，我在做吊顶的时候呢，设计师帮他设计的那种带反光槽的，反光槽呢看着好看，灯光一圈，但是呢总觉得每年的反光槽里的这个灰尘啊。有的人特别喜欢干净，他觉得每年我都得打扫，甚至我一年打扫两三次，
0: 哎，是的，
1: 我觉得很麻烦。而且呢因为有高度嘛，自己呢可能也不太方便，就得请家政，请家政的话呢他的那种服务成本就会高，所以说他就会很在意这一点，就会能不能我就不设计反光槽，或者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的设计师行业呢就会有不同形式的能够把这种吊顶啊这种 哎，带灯光的这种吊顶啊，它会有不同形式的呈现出来
0: 啊，就是用最简洁的方式来配合
1: 对都会有
0: 生活诉求，都是可以做到的。
1: 对，所以说我们呢，其实我们的客户在这个选择这种装修风格的时候，应该更多的去跟设计师去沟通，沟通自己心里面实实在在想要的。
0: 哎，对，这个其实你看到了吗？你对这个新房的这个理解，虽然我们是从繁华归于平淡，
1: 对
0: 啊，归于生活，体现生活的这种艺术美，
1: 对
0: 啊，我们可以留更多的白。不是一眼望过去都是各式各样的装饰，
1: 对
0: 吧？眼花缭乱的装饰，
1: 对，
0: 但是它必须适合我们的生活，它要考虑到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1: 对，现在一个好的设计师，就是现在这种随着他装修的演变，一个好的设计师，他沉淀下来有经验的设计师，他不再像以前那样把设计师我本人认为的奢华、认为的好去完全呈现一个客户，而是呢，我静下心来，我要跟客户去沟通，我把客户的需求融入到现在他想要的这种奢华或者想要的这种功能里面，
0: 对，
1: 然后把这种客户的习惯、客户的担心、客户的想要的某一些点融入到他的设计里面，这才是一个有经验的成熟的一个设计方案。
0: 说到这儿呢，也就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呢现在越来越理性了，就是理性到什么程度呢，就因为我的这个诉求它不仅仅是要美，而且要适合生活，所以说这就不是说我 P 一个或者我看哪个网红图我很好看，
1: 对，
0: 我就请我的设计师参考一下，改变是设计一个适合我的，他就不会提这样的一个诉求和要求了，对不对？
1: 对，
0: 他就会说我更倾向于我花钱去买这个设计就是请我们的设计师站在我的这个生活诉求的这个角度上和我家里面实际情况来出发，
1: 对，
0: 来给我设计属于我自己的这样的温馨的我自己的一个港湾来，
1: 我自己想要什么，我自己的生活习惯，我自己喜欢在这个空间里面，我的家里面，我要去弥补我以前居住的这种遗憾，包括一些缺失的，我要把这些东西融入到我现在的生活里面，现在的这套房子装修里面，
0: 对，
1: 而不是去随着设计师本人的喜好，根据你的预算去设计一个很高端的或者是很奢华的这样的风格，我觉得这个是不合理，也是不科学的。
0: 对，
1: 还是要多沟通，把自己的特别是改善型的这样的，把自己的想要的这些点点滴滴仔细的跟设计师去沟通啊。
0: 对，这个呢就是其实它是很关键的啊，就是我越来越多的这个消费者在跟我聊这个设计的时候呢，他都说一句话，那体检单我也见过很多这样的一个大腕设计师，非常的年轻，非常的新锐，但是他适合设计公共场所，不适合给我做家的设计。我就问他为什么，他从跟他的聊天过程中，我能够感受得到，就是消费者说我能够感受到他对生活没有理解，

0: 对，这个就是反，这个就是我经常也提到的，就是现在设计师代表的某些很先进的、很奢华的、很高端的一些元素，并不一定适合每一个位客户。
1: 哎，对，是的。好，我们装修大师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啊。当然，我们下一时段的超级育儿师马上就要开始啊，请等待，我们继续啊。好，在这儿呢我们也留一下我们年哥的联系方式啊，是13776599888，13776599888，这个是手机和微信同号的，你有任何问题我们都欢迎您直接添加这个微信号啊，年哥的微信号来直接咨询啊，不论是你需要这个我们的公益服务啊，
0: 对，
1: 为您看房验房啊等等等等，提供这个公益指导都可以啊，
0: 嗯
1: 啊，因为这是首席专家啊，会根据您的诉求来帮助您解决您的这个实际问题，或者是呢您可以去我们的年哥的个人设计工作室啊，去跟那个年哥聊一聊，这个位置呢是在我们东方花园D-20号，也就是东方花园现在的停车场，
0: 对，
1: 以前的游泳馆，
0: 对
1: 吧？啊，游泳池的向西走，
0: 对，我个人的工作室，
1: 好，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下期再会。
2: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
3: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4: 现在时刻17点整。
2: 山海港城，健康领航。从合理膳食的三餐烟火，到科学健身的活力飞扬，健康连云港，伴您一路，用知识呵护身心，让健康成为生活最美底色。
4: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播出频率 FM92.7 交通广播 FM90.2， 咨询热线8121-2345 8545-3123，微信 xuqi315902。播出时间每天12:30至13:00，17:00至17:30，我们和健康准时相约。
1: 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健康连云港，我是主持人琪姐啊。健康连云港节目呢是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健康专家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在这儿呢我们将关注我们身体的健康，关注我们健康每一个细节应该做的。好，在这儿呢我们将为朋友们请来我们的健康专家走进直播室，为朋友们解疑答惑。这里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有以下两种，一个是通过调频90.2或者是 调频 92.7， 也就是我们熟悉的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通过下载这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会听的功能。

0: 非常的方便，欢迎您下载使用。另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主持人账号902琪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啊，我们的粉丝朋友们有任何问题，可以把您的问题啊互动话题发送到我们的公屏上啊，主持人的公屏上。另外呢，其他的朋友也可以通过直播室的两路互动热线8121235854531123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好，今天我们要和朋友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我们也非常关心的啊，就是我们的血压血糖啊。首先呢，在节目的开头，咱们先问问朋友们，您家里边有没有血压计、血糖仪啊？这个有没有降压药、降糖药、护心药啊？是不是家里的老人一天三顿按点吃？那很多朋友呢，经常会开玩笑说，现在吃药呢是比吃饭还准时。啊，这个话呢，听着像段子，但其实背后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话题，就是慢性病。今天我们就为朋友们请来了一位我们非常熟悉的老朋友啊，来自于咱们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的钱雪芬钱主任。钱主任是副主任医师，专注于老年健康领域十多年，最擅长的是老年患者常见疾病的诊治啊。欢迎钱主任，钱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场面在我们科真的非常的常见，很多老年人来就诊的时候呢，就掏出一个小药包，然后里面什么都有，降压药、降糖药、护胃的药、睡眠的药，摆了一桌子。但是我经常跟他们讲说，对于慢性病呢，你不光是要吃药，而是要真正的把慢性病管理起来。
0: 对，今天咱们就聊聊关注慢性病做健康老人这个话题啊。其实我们钱主任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啊，咱们首先来个开门见山的问题啊，其实我也想了解什么叫慢性病。
1: 在医学上讲的慢性病呢，它有几个特点。首先它病程比较长，它不是三五天就能好的这种病，你像感冒呀、拉肚子呀这种，它就不属于慢性病，而是一个病情千言不愈，几年甚至是一辈子终身的这种病程比较长。另外呢，就是病因比较复杂，它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可能没有一个明确的原因，可能跟遗传呀、跟生活习惯、跟这种生活方式啊、周围的环境都能够沾上边儿。还有呢，就是它没有办法根治，但是呢就是可以能够控制，通过一些方法。那就比如说我们老百姓比较熟悉的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肾衰、心衰，这些都属于慢性病的范畴。
0: 好，你看非常的多啊，我看一下，连骨质疏松都算这个慢病啊。这是我刚刚了解到的，我一直认为骨质疏松它不属于这个疾病啊。它这个也是没有办法根治，对吧？
1: 对，它也是需要我们长期的管理的。
0: 哦，好。那么咱们节目呢要面向老年朋友来讲慢性病啊，咱们我就想问一下，是不是慢性病只有老年人才会得，年轻人跟他没关系？
1: 那倒不是，这慢性病呢它不是等同于老年病。但是年龄本身的确是慢性病一个极大的危险因素。比如说我们身体里的血管就像水管子一样，你用了这么多年，五六十年，它难免会生锈啊，会有水垢啊，弹性也比较差了，所以血压、血糖这些血脂的问题对于老年人来讲它更容易出现，而且呢它危害也比较大。就是我们国家有一个调查，在我国的居民的死亡原因里面，慢性病能够导致的占了80%以上。所以说有很多的人可能就不是被急性病打倒的，而是被这个慢性病慢慢的拖垮的。
0: 那说到这儿啊，其实我觉得最后一句话我们钱主任讲得非常好啊，大多数人是不是被急性病打倒，而是被这个慢性病慢慢拖垮的，真的是这样的啊。但是是不是得了慢性病咱们就很崩溃了呢？
1: 就慢性病呢其实也不用害怕。慢性病本身就是个纸老虎，你不怕它，你好好的去管理它，它也就欺负不了你了。但是如果说你放任它不管，它反而才会出现一些严重的危害。
0: 这个纸老虎呢，这个形容的非常的好啊。就是很多老人说了，你看我现在真是平时又能吃又能睡，啥感觉都没有， 咱们还需要管吗？
1: 这恰恰就是一个很危险的想法。你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这些，还有高血脂，其实很大一部分的人他都是没有什么症状的，但是呢这些问题对于身体造成的损害是一点都不少的。而等到出现了并发症以后，你再想着再去治疗，那往往都已经晚了，可能心脑啊这些肾啊这些重要的脏器都已经出现了不可逆的损伤。所以就是没有感觉不等于没有病，有些时候我们检查出来的这个体检单这些指标可能比你自己自身的感觉要更加的真实。
0: 嗯，那说到这儿呢，咱们先回答一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啊，因为他是一个群都在问一个类似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这老人非常的多，他就说你看我用药用了很长时间，但是呢我发现我的身体生活习惯我改了，我在医生的指导下我改了，改了之后我就会发现这个血压它慢慢它降下来了，我的降压药也在医生的指导下逐渐的调低了，调低了之后有几位朋友呢，因为一直都是很正常的，所以说就停掉了这个降压药，停掉了之后呢也就没有再去量血压，但这个生活习惯您是知道的，当他很自律的时候，他会慢慢就改正了，对不对？
1: 对。
0: 哎，当他很多朋友是认为我已经好了，
1: 对，
0: 我就不需要管了，
1: 这的确是，
0: 结果过了几年他因为他没在意这件事情，再去做这个医院体检的时候就发现眼睛血管就看东西看不清了，
1: 对，
0: 啊，有的时候都睁不开眼的那种感觉，
1: 这就是出现并发症了。
0: 哎，对，就是医生说，你看你的血管都曲曲了，就很严重了。那么这个时候再一看，血压已经上来了。
1: 是的，
0: 哎，就是很多这个
1: 就是并发症出现了。
0: 哎，这个老年朋友呢就问啊，说如果我是调整我的这个生活习惯，我好了，是不是我也一直维持这样的一个习惯？
1: 这就是说我们就是要一个管理的问题了。
0: 哎，
1: 这个生活习惯你保持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这个是很重要的。另外呢就是说你的药物呢，像这位朋友讲的，他不是自己突然停下来的，他是在医生的指导下慢慢的去慢慢减量，然后最终呢说符合可以停药的一个标准了，那他把它减下来，这个也是没有错的。但是有一点他没有做到的就是监测，这个监测也是我们血压管理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监测血压，保证血压在没有一个大的起伏波动，让这个血管呢不要受到一个忽高忽低的血压的影响，才能够维持这个更好的
0: 血。其实血管不怕一直都是这样，最怕就是一会儿高一会儿低，
1: 对吧？
0: 那就跟我们的这个管道一样，刚才我们上一个节目在讲管道，这个停水之前就正常供水，它是一个压力，但是停水之后突然之间来水，
1: 对，
0: 几倍的压力啊，是这个
1: 差不多是有相通的地方的，
0: 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啊。那么咱们来看，平常我们来量，一天要量几次？这个多少比较合适？我们也请我们的钱主任给我们讲一下。
1: 我们是建议老年人在家里面呢可以一天测两次血压，早上晚上各测一次。而且呢就是测血压之前有几个要注意的地方。首先我们是需要测安静状态下的血压，比如说你不能刚爬完楼，或者是憋着尿，或者是刚吃完饭，或者跟人生气了之后去测血压，这肯定是不准的。另外一个就是胳膊要放在桌子上，这个血压计跟这个胳膊这个保持同一个水平啊，这样测会相对比较准一些
0: 啊。就是首先啊，咱们是一早一晚啊，你不用这个想起来就去测一下，更容易引发焦虑，对吧？还有就是要在非常平静的这种状态下，
1: 对。如果老年人测一次血压偏高了，咱们也不用特别紧张啊，休息半个小时再测一下，说不定就降下来了。如果是持续的多次的高，那我们这个才会要引起重视。
0: 就是偶尔一次不用紧张，
1: 不用紧张，
0: 然后咱们在这个隔半小时咱们再量一下，
1: 对吧？
0: 好，刚刚我们钱主任讲了一句话，我到现在都记在心里，就是管理非常重要啊。
1: 对，
0: 那咱们高血压的这个朋友怎么管理？
1: 对，就是我刚刚其实已经也讲了个大概了。首先就血压肯定是要监测的，对吧？就是你把这个血压每天早晚各测一次，你把它记下来，记在就像写日记一样，记在一个本子上。到时候如果你想调药了，或者是这段时间血压我控制得很好，我能不能来减药，或者是我这段时间血压不好，我是不是要需要调整药物，你来找医生的时候你拿着这本日记来会更有效。我们有很多的老年人来看病呢，我们问他你血压控制得怎么样啊，就是说我血压一高我头就晕了，但你这个头晕的 的这个血压的标准是什么，到底是多高，就不知道了。所以这本血压日记可能比你自己的主观主诉要更有用一些。
0: 嗯，
1: 还有就是刚刚您说的这个生活习惯上面的问题。生活习惯呢，对于高血压来讲，它肯定最主要的是要控盐。但是呢也不能完全不吃。我们老年人就是中国膳食指南是推荐每天不超过5克的盐，这大概就是一个酒瓶盖这么大。当然这个盐里面就包括了咸菜啊，这些什么酱油啊，这里面基本上也都包括在里面了。而且我们老年人可能由于这个味觉的衰退，吃感觉对这个味觉不是那么敏感了，吃菜的时候呢就觉得口味比较淡，但这个时候如果说等到他自己真正的感觉到这个有味儿的时候，可能盐就已经放多了。
0: 哦，其实这个很容易就超标了，对吧？
1: 对对对，我这里呢有一个就是也是我们小小的一个小经验吧，就是你这个菜在盛出来之前咱们再放盐，这个时候呢这个咸味儿它是比较明显的。
0: 哎，对，我觉得这个好啊。其实我们有一些饮食，你别看它其实就是显示了我们古老的智慧。我举个例子，你比如说你要去蒙古那些地方，你吃的时候实际上是在这个我们盐盘子上擦一擦，
1: 哎，对，
0: 站
1: 着吃，站
0: 着吃，
1: 对对，
0: 那个呢它是不会超标，但是你的口感呢它就特别咸，
1: 对对对，
0: 或者是我们看那个蒜泥白肉，其实我们就是蘸的，
1: 蘸着吃，
0: 对吧？
1: 是的，
0: 很多人是用蘸料来蘸的，
1: 是的，
0: 比炒菜这个效果会更好，
1: 对
0: 吧？
1: 而盐放得太早，它其实味道就已经淡了很多了。
0: 对，那说到这个盐，我们还多提一句啊，就也是很多老年人问，就是现在很多朋友都提倡吃低钠高钾盐，合不合适？
1: 低钠高钾盐它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盐，它含钾含量比较高，但是钾这个东西呢咱们缺了也不行，补得多了也不行。如果说咱们在检查的过程当中没有发现有明确的低钾，而且我们的饮食的量是正常的，结构也比较合理，那没有必要特别的去补钾。
0: 这个是补钾一定要在医生的专业指导之下来做啊，千万不要小看这件事，因为钾高了对心脏也是一种伤害。
1: 对，
0: 对
1: 没错。
0: 那么接下来是不是按时服药就非常重要了？
1: 对，
0: 这个是问的最多的。
1: 对，
0: 因为有些朋友讲其实老人也就罢了，你知道现在中青年也会有血压高这种情况。
1: 是的，
0: 时不时就忘记了。
1: 对，
0: 我一忙我忘了，是不是等我想起来我再吃，还是我必须得固定哪个点吃？我们就请我们钱主任给我们专门讲一下。
1: 这个药一定是要按时服药，我们定下来每天早上吃就每天早上吃，每天晚上吃就每天晚上吃。对于降压药来说呢，没有哪一种是最好的，只有说最适合你的。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血压波动它的周期还有波动变化都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可能白天高，有的人会夜里高，所以你定下来，医生给你调的定下来这个时间就不要轻易的。

0: 而且尤其呢，不能说，哎，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啊，他吃什么药，我也要吃什么药，啊，好像人家的药就是更好一些。
1: 对，是的。
0: 所以一定要根据自身的情况，根据你自身的这个肝肾功能啊、血压的波动情况啊、血管的情况来用药。
1: 啊，用药呢，不要说自己决定什么，而是要在医生的严格指导下，
0: 嗯，
1: 来进行啊，再次强调啊，
0: 嗯，
1: 这个不能说我，哎，我老伴儿就是这么用的，我就这样，那不行啊，
0: 是的，
1: 千万记住、啊，
0: 就是老伴儿买了这个药，反正家里有，我也吃这个吧，哎、
1: 对对对，他这个量，我也这个量，
0: 是的，是的，
1: 千万不要这样啊，
0: 嗯，
1: 好，那么就咱们就说了啊，
0: 嗯，
1: 再说一遍，就是咱们血压正常了，是不是就该停药了？
0: 这个是我们很常见的一个误区，
1: 嗯，
0: 而且这个其实也是比较危险的，血压正常的时候，恰恰说明你这个平时咱们吃的这个降压药在起效果，
1: 嗯，
0: 你一旦把它停了，说不定血压就高上来了。所以擅自的停药导致这个血压像过山车一样忽高忽低，血管反而容易受到损伤。到底需不需要减药？按照我刚刚说的，咱们写一本血压日记，
1: 嗯，
0: 然后让医生根据这个记录来给你调药。
1: 嗯，还有咱们就说，咱们这个降压药是要长期吃，很多老年人担心、嗯、我这么长时间吃是不是有耐药性，它会不会伤我的肝伤我的肾呢？
0: 对对对，这个也是很多老年人会说的这个问题。但降压药本身其实没有耐药性这一说，规范的使用降压药总体来讲它的安全性是好的。医生开药的时候呢，他也会先评估他的肝肾功能、
1: 嗯、
0: 再去给他用药的。所以只要你去定期的复查，密切的监测，他你用药的风险是远远的小于你高血压，不管它你本身对这个肾脏造成的损害反而会更大。
1: 嗯，
0: 嗯，
1: 那真正伤肾的
0: 嗯
1: 是
0: 长期的高血压，
1: 哎，失控的这个血压长期失控啊、
0: 嗯、
1: 不是药一定要这个注意啊。
0: 对，
1: 好，那么接下来在不可回避的又提到一个保健品。
0: 对，
1: 保健品它能不能替代降压药？
0: 保健品肯定是不能完全的替代降压药的，包括很多的食疗，
1: 嗯
0: 啊、咱们说这个芹菜汁啊，什么木耳啊，这些、
1: 嗯、
0: 就老年人会经常说的，说这些食疗只能当做辅助，它不可能完全的去替代降压药。保健品呢更不是药，我们广告当中说的这些能够治愈你的这个绝对不要相信。
1: 哎，对，
0: 嗯，
1: 这个我们更加注意啊、
0: 嗯、
1: 就是现在各种各样的渠道我们都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宣传甚至是广告，
0: 嗯
1: 啊，有些广告看起来嗯哎呀，真的是很多老人给我发过来，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效果，那简直是
0: 那就太神了
1: 啊！对，是的，确实是这样子的、
0: 嗯。
1: 但是他真的他就敢做呀、
0: 嗯，
1: 他不是正规渠道的，对吧？
0: 对，
1: 你说你在官媒看到这样的一个，你都还要再想之又想，还要问回专家呢。
0: 是的，
1: 何况这些渠道呢，对吧、
0: 嗯？
1: 也不是正规渠道发布的这样的一个广告，那就要提醒朋友们再次加以注意哈。
0: 嗯，
1: 说完了高血压，咱们再来说。另外一个我没有办法回避的一个话题就是糖尿病。
0: 嗯，
1: 糖尿病这个为什么说很多人都非常关心呢？这有些朋友说，你看今年我的血糖才5.几，
0: 嗯，
1: 第二年一查6.几了，
0: 嗯嗯，
1: 啊，马上就开始紧张，
0: 嗯
1: 啊，那么就是我也想问一问啊，这个我们怎么去判断这个血糖
0: 的问题、
1: 哎、
0: 是吧？
1: 对，
0: 咱们如果体检当中呢发现这个空腹血糖大于7，
1: 嗯，
0: 餐后2个小时的血糖大于11.1，其实这个就是可以确诊为糖尿病了。
1: 嗯，
0: 然后但是有些病人呢他是空腹血糖大于6.1，但是又没有达到7，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其实是要引起重视了的，就属于一个糖尿病前期。那我经常跟患者朋友们讲，就这个时候他就已经是身体在给你发出一个警报了，这个时候咱们要采取一些生活习惯上面的改变啊、就是所说的管住嘴啊，迈开腿啊，
1: 嗯，
0: 就是如果这个时候咱们早期的去干预的话，就有相当的一部分人可以推迟这个糖尿病的到来，甚至是避免糖尿病。
1: 哎，这什么时候注意啊？
0: 嗯、
1: 空腹大于6.1，但是没到7.0，
0: 嗯，
1: 就要赶紧去找医生。
0: 对对对，
1: 我们进行管理了，
0: 对
1: 吧？对，
0: 不要等到他7.0以上的时候，咱们再开始重视起来。
1: 哎、是的、嗯，好，那么就比如说我们很多朋友经常问的啊，我体检血糖高一点，
0: 嗯、
1: 但是症状我可真的没有，
0: 嗯、
1: 没有3多1少，
0: 嗯、
1: 对吧？
0: 嗯，
1: 是不是咱就不用管？
0: 这个呢，就是。 糖尿病它的典型症状是三多一少，其实这个其实已经科普了很多了，多饮多尿多食，体重下降，但是很多人其实是不典型的，他没有这么典型的症状，甚至呢因为多饮多食，有些人觉得我能吃能喝，吃嘛嘛香，就觉得自己一点病也没有，但是其实它对人的这个身体啊，这个血糖高对人身体的损害，它属于温水煮青蛙，慢慢的你这个眼睛啊，肾脏啊，神经啊，心脑血管呀，都是长期的被这个高血糖给损害了，所以等到出现症状的时候也是已经出现并发症了。对于发现血糖高，即使你没有症状，最正确的措施不是说我再等等看，而是积极的采取一个管理措施。
1: 就是说一旦发现血糖开始升高，其实它是有趋势的，就有很多消费者是拿了历年的这样的一个体检报告来看的，就从4点几然后慢慢上升到5点几，然后就是也没有管，就到6点几，甚至是更高了，对吧？
0: 对，大多数人都是采取的说我再等等看，明年再查看看。
1: 对，很多朋友就觉得
0: 反正我也没感觉
1: 啊，没超标，关键是很多人就说我又没超标，但是你拿着这样的一个体检报告，其实去专科门诊去看一下，可能专家就会跟你讲你要注意了，
0: 要
1: 管理了，要
0: 开始管理了，
1: 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接下来再说吃，这个糖尿病人呢，他跟别人还不一样，他特别容易饿，对吧？
0: 对，
1: 是不是咱们糖尿病人就要断米断水果？
0: 这个呢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误区。糖尿病的核心呢，它不是说不能吃，有一些人得了糖尿病以后，确诊糖尿病以后就什么都不敢吃了，这个也不敢吃，那个也不敢吃，而是说咱们要会吃。比如说您刚刚说的这个米饭，其实呢是可以吃的，但是要控制量，一顿在一个拳头大小，而且最好呢这个主食是要粗细搭配的，白米白面里面混杂着一点粗粮，糙米啊，燕麦啊，这些，而且是以干饭为合适为宜的，避免呢去喝稀饭、稀粥，这些糊糊这些升糖比较快的这种方式。还有就是蔬菜呢，咱们糖尿病病人是不限制的，尽管吃，肉蛋奶呢也是要保证起来的，对于老年朋友来讲，这个也是要预防营养不良啊，还有肌肉的流失啊，所以蛋白质是很重要的。对于就是如果在血糖相对比较平稳的状态下，我们在两餐之间稍微加一点低糖分的水果也是可以的，比如说苹果啊，但是真正的完全要戒掉的就是一些含糖饮料啊、甜点啊、蜂蜜这些快速升血糖的东西。而且有一点不太一样的是，我们对于老年人的血糖控制的是要适当放宽的，因为老年人的低血糖的损害也很可怕，甚至比起高血糖更凶险。如果老年人如果出现低血糖的话，他可能会出现这种意识障碍，甚至是摔倒，诱发一些心脑血管的意外、昏迷这种情况，这个是很可怕的。
1: 那说到这儿了啊，这个也是我们要回答朋友们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朋友说这个父母亲有这个高血糖的这个问题，就是糖尿病，对吧？所以说他说他平常都让这个父母亲在兜里边揣一些
0: 糖块，
1: 糖块，
0: 对对，
1: 还有一些什么就是赚一些什么巧克力啊、饼干啊什么的，这个是合适不合适？
0: 是合适的，这个就是预防他糖尿病低血糖的一个情况。
1: 对，因为很多这个朋友跟我们讲说，这个一旦不舒适的时候就容易手抖，
0: 对，
1: 心慌冒汗，
0: 出冷汗，对，
1: 是的，这个一定要注意啊，一旦发生赶快往嘴里塞啊，
0: 对，
1: 这个
0: 我们哪怕是稍微血糖高一点点，也不要发生低血糖。
1: 对，就算是这个血糖您。

0: 的这个升高一点，
1: 对，
0: 也千万不要说低血糖是太可怕的事情啊。
1: 是的，是的。
0: 好，刚刚我们钱主任也讲了，糖尿病一定要管住嘴，迈开腿。
1: 嗯，
0: 这是不是咱们就糖尿病的真正的一个管理方法？
1: 管住嘴，迈开腿呢？它的确是，它就是我们糖尿病的管理当中的两个部分，相当于饮食控制和运动治疗了。这个呢，也是很重要的两个方面。但是除此之外呢，还糖尿病的管理还包括有，比如说用药。对吧，那么多种降糖药，还有血糖的监测，就像刚刚测血压一样，咱们还有血糖的监测也是很重要的，咱们不能光吃降糖药不去测啊，这也是很可怕的。还有就是糖尿病的健康宣教啊，我们糖尿病的病友们要自己的去学习糖尿病的知识，提高一些自我管理的能力，这都是很重要的糖尿病的健康管理的措施。
0: 嗯，好，那么最后一点时间啊，咱们再来说骨质疏松，因为这个
1: 刚刚看您也比较感兴趣，
0: 对，关注的人太多了。
1: 对，
0: 说到这个骨质疏松，这个很是不是咱们年纪大了才会发生？咱们忍一忍它就好了呢？
1: 这个骨质疏松呢，其实我们现在就会说它叫做沉默的流行病，就是骨头呢在这个慢慢的悄悄的它就变酥了，平时呢也没有什么提示，没有什么提醒，但是你一摔一跤就出现骨折了。在我们医学上会有一个说法，就是老年人的这个髋部的骨折有可能就是人生的最后一次骨折，因为一旦出现了这个髋部的骨折，随之而来的这个卧床、血栓、肺炎这些的死亡率都是非常高的。
0: 哦，那真是非常的危险，
1: 对、
0: 啊、
1: 很可怕。所以对于这个女性绝经以后，男性70岁上下都是骨质疏松的高发的人群，所以建议去体检，常规的去查查骨密度。如果确诊了呢，就尽早的该治疗治疗啊。
0: 咱们再说啊，这个女性绝经之后，因为绝经的人的年龄不一定是在50到55岁这个之间，对吧？只要发生一定要关注。好，那么最后防跌倒的最实用的招，咱们最后几分钟来跟朋友们聊一聊。
1: 对，我们就是如果发现有骨质疏松，在家里面很重要的措施就是防跌倒。在家里面能做些什么呢？比如说这个卫生间咱们铺上防滑垫，装上一个扶手，因为老年人在卫生间摔倒的这个发生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0: 是第一案发现场。
1: 对，第一案发现场。然后另外呢，就是可以夜里面留一个小夜灯，因为老年人夜里面尤其是起夜的时候，摸黑去卫生间的时候就很容易发生跌倒。
0: 哎，对。
1: 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这个地上的地毯啊、电线呀、小板凳啊这些东西不要乱放啊，这很容易被老年人把它给绊倒。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4: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5: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5: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6: 如果爱恨情仇煎熬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5: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会一直顺，顺风又顺水，迎面接财神。简单直白的旋律唱尽了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事业顺，感情顺，前程顺，万事顺，日子一路向阳，迷雾全都散开。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像一句句温柔的自我鼓励，也像一份来自耳畔的祝福。我会一直顺。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3: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堂，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义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12月25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1: 人美景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拍戏可以重来，电影可以恩熙，但生命只有一次。据统计，我国60%的火灾原因是因为缺乏对消防的认识，而80%的火灾伤亡原因是他们缺乏自救的知识。在公共场所，您花1分钟的时间了解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查看一下消防器材，就能为您增添10分的安全。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就会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抽出一点点的时间来学习一下消防知识，这将会使我们受益终生。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恩情。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19点整。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郑钧在2003年11月发行的音乐专辑，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可以分成内陆电影插曲和港台流行音乐两个部分，而郑钧挑选的都是20世纪60、70年代的电影插曲，他觉得这些电影插曲都是他小时候的重要记忆，值得回忆和分享。有请郑钧带来

0: 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住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生活就像一场盛大的化妆晚会，每个人都戴着面具流连其中，有人热衷投入，乐此不疲，有人例行公事，习以为常，也有人心有所替，却身不由己。偏偏还有一些人让人嫉妒，他们游刃有余，却又不着痕迹。这样的人只有两种。

可能，要么是老戏骨，要么就是不会装，而后者才是最高的境界。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我们要相信这个世界运气是守恒的，你现在所受的苦最终会变成你喜欢的甜，就全当是处在一个长假，好好休息，等到时来运转，或许那时真正属于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人这一辈子要记得感恩三种人，一是能跟你同甘共苦的人，二是在你跌倒的时候能扶你起来的人，三是在你一无所有时依然不离不弃的人。

有人说，遇到对的那个人，不是强烈的心动，而是长久的心安。你知道他不会走，不论你有多么落魄，多么狼狈，他也不会离开。你无需装得多么优秀，多么可人，他喜欢的就是你现在这样最自然的样子。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从今天开始，我们在家吃饭都要使用公勺公筷哦。
1: 不是吧，妈妈？我们在家还要用公筷啊？
2: 是啊，在家也要用公勺公筷，这样可以避免病毒口口相传，一定要记得哦。
1: 好的，爸爸妈妈，我记住啦，以后吃饭要用公勺公筷。
0: 小公筷，大关爱。人美，情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们因为有了敌人的存在，因为有了不服输的决心，才会努力地做好自己的事儿。所以有的时候，敌人比朋友的力量更大。天底下没有永远的敌人，却可以有永远的朋友。所以有的时候，敌人也可以变成朋友。

人活着通常有两个方向，向内和向外。我们通常是向外寻找丰富，然后得到复杂，再努力地向内寻找超越，直到最后得到平静。任凭你曾云卷云舒，驾风御雨，归宿依然是大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人生就像一本书，应该多一些出色的细节，少一些乏味的字眼。人生也像一首歌，应该多一些昂扬的旋律，少一些忧伤的音符。人生还像一幅画，应该多一些亮丽的色彩，少一些昏暗的色调。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

0: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现在时刻20点整。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5: 如果爱恨情仇跌倒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3: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人美，情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小说剧《暗算》，下部特别情报。根据卖家杨建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龙斌。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八集。
9: 夜晚的宁静显得阴森可怖。此时在钱家书房，罗雪一直在向外观察着，可是小马驹的房间里始终黑着灯，没有任何动静。罗雪忧心忡忡地给丈夫拨去了电话。
10: 嗯，怎么天天找不着了？
11: 是啊，倒完垃圾以后我就找不到他了，你说这黑灯瞎火的，让我上哪儿去找他呀？
10: 啊，别急，那就赶紧通知舅舅，看去没去他那里。天天是个乖孩子，不会无缘无故跑出去的呀。
11: 好，我知道了。
9: 罗雪放下电话，转回身，发现儿子天天正靠在门口，用一双奇怪的眼神望着母亲。
11: 妈妈，你给谁打电话呢？啊，给你爸爸。可我并没丢呀，我在家里好好的。
9: 天天疑问地望着母亲。罗雪愣了一下，掩饰地笑了。
11: 妈妈惦记你爸爸，所以特意给他打了个电话。
12: 啊，我知道了，妈妈想爸爸了。
9: 天天似懂非懂地回答。罗雪笑了，爱抚地拍了拍天天的脑袋。

0: 小家伙。好了，天都不早了，我们的天天快去睡觉吧。
1: 罗雪说着拉着天天向卧室走去。此时在黄一彪的办公室里，黄一彪正在翻看从吴秘书房间里搜出来的东西，他在纸箱里仔细地扒拉着，里面有枪、弹、笔记本、书籍和公文包等等。特务轻声走了进来。
2: 处座，钱之江正在办公室值班呢，刚刚打过电话问了，
3: 他在。那好，你们负责把他们都拉过去，废话少说，就说是刘司令安排的，你们什么也不知道，明白吗？
4: 是。
1: 特务应声跑了出去。黄一彪继续翻看着，他从公文包里找到了一本通信簿，仔细地看了起来。
3: 江文书
1: 到。办公室外间的一个特务应声跑了进来，
3: 马上把通信簿上所有本市的人员名单、通信地址和电话号码列出来，我有用。
4: 是。
3: 还有，你马上给报馆写篇稿子。
1: 江文书掏出了笔。黄一彪踱着步子思忖着。
3: 事情是这样的。
1: 黑黢黢的家属区，阴影幢幢，风声瑟瑟。电话铃声猛地在一个楼里骤响。随着电话铃响，楼里亮出了一窗的灯光。而后，从家属院到办公区的路上，出现了一束一闪一闪的光亮，如鬼火一般。光亮如魔鬼般前行着，亮点在扩大，亮度在增加，随后魔鬼般的阴影也在魔法般的变大。一辆汽车趁着夜色驶了过来。此时在唐一娜的单身宿舍里，已经躺在床上的唐一娜正在打电话，床头上摆放着她和男朋友亲密的合影，还有一个镶着他父亲相片的镜框。从相片上看，他父亲是个中将。唐一娜此刻正流着眼泪。
5: 妈，现在前线的战况你知道的，我真的很担心朱安。自从去年在长沙分手之后，我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连他的声音都没听到过了。妈，我求你了，让我爸跟我们刘司令说一说，帮帮我把朱安调回来好不好？我实在是太寂寞了。你知道我们这里下午还死了人，我不要过这种生活，这里的男人都是把枪揣在口袋里追求女人的。
1: 说到这里，唐一娜忽然诧异地抬起头来，她听到有车停在了她的楼下，很快就有人来敲门了。
5: 谁啊？
3: 哦，唐参谋，刘司令找你有急事儿，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吧。
1: 唐一娜穿着睡衣拉开了门，只露出了一个脑袋。
5: 去哪儿？都这么晚了。
3: 去了就知道了。
1: 唐一娜犹豫了一下，缩回了头。
5: 好吧，我回去换一下衣服。
1: 说完，房门又重新关上了。此时在唐一娜的宿舍楼前停着一辆小车，车前的两只灯光像鬼火一般闪烁着，发动机没有关，正轻声地轰响着。此刻在钱之江家的楼前也停了一辆车， 罗雪和天天躺在床上还没有睡，听到汽车的轰响和看到从窗口射进来的汽车的灯光，罗雪警觉地爬了起来。
0: 妈妈，门口停了一辆车。
1: 罗雪此时已站在窗口。
0: 啊，你怎么知道的？我听出来的。
1: 罗雪没有吱声。过了一会儿，她听见对门童副官的房间传来了敲门声，声音不大，可在寂静的夜晚里却显得有些恐怖。罗雪屏息地听着，隔壁突然传来童副官妻子的声音：
6: 你最好别回来了，一天到晚不着家，在外面野来野去的，我跟寡妇有什么两样？
1: 而后便是童

0: 陈副官气恼的声音。
1: 这是长官的命令，我有什么办法？跟你这样的婆娘啊，没什么好理论的。
0: 接着便是重重的关门声和女人嚎啕的哭声。
2: 妈妈，对门的叔叔和阿姨吵架了。
0: 天天又不失时机地说了一句。罗雪看着窗外没有回答。
2: 妈妈，他们为什么总吵架？
0: 回答天天的是屋外一声重重的关门声。罗雪感到窗子被震动了一下，而后楼下的汽车发出一阵轰响，便迅速地开走了。罗雪下意识地看了一下

0: 对面小马驹房间的窗子，那里仍然是一片漆黑，屋里的电灯一直没有亮，他隐隐的感到了不安。
1: 妈妈，爸爸现在干什么呢？他睡了吗？
0: 天天似乎还没有睡意，躺在床上喋喋不休地问。罗雪回到床边，在天天的身边仰靠着躺下了。
2: 天天，你今天这是怎么了？怎么还不睡觉？
1: 妈妈，我想知道爸爸现在在干什么，是不是也在想我们？
0: 天天瞪着一双闪亮的眼睛望着母亲。
2: 爸爸在单位值班，他现在也没睡，他呀一定在想着我们，想着天天。你忘了爸爸答应过的，等他下班休息了就带我们天天去看电影，给我们天天买好吃的东西。天天，你喜欢跟爸爸出去吗？
0: 天天没有回答。
2: 天天，爸爸妈妈都很忙，经常不能和你在一起，你怪爸爸和妈妈吗？
0: 天天还是没有回答。罗雪转过身来望着天天，发现孩子已经睡着了。天天的脸上露出了童真的笑意，罗雪感到心里暖暖的。他拉灭了灯，又仰靠在床上叹了口气。他惦记着丈夫。此时正在机要处值班的钱之江当然也没有睡，不远处特务处楼前频繁进出的车辆令他敏锐地感觉到似乎发生了什么。
3: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会不会是那个被捕的人顶不住叛变了，然后交代出了什么？如果是那样，那事情可就严重了。
0: 他不敢再想下去，他站起身来走到窗前，忍不住向窗外看去。突然他看见昏暗中一个人影一闪，而后便隐匿在黑暗之中。他急忙回身抓起了电话，可话筒里却没有任何声音，显然已经被人掐断了。他感觉到要发生什么，他屏住呼吸，眼睛迅速地向房门口扫去。门外似乎有轻微的喘息声和移动的脚步声。他放下电话，慢慢地向门口挪去。门外的喘息声和心跳声似乎越来越大，门没有锁上，他猛地一把拉开门，一个特务应声闪了进来，摔倒在地上。
4: 嗯，怎么，你在门外？你要干什么？
5: 是钱总啊，我
4: 怎么，找我有事吗？
0: 钱之江的语气现出了像往常一样的平和，特务从尴尬中恢复了过来。
5: 是这样，我们黄处长想请钱总过去一下，有重要事情要和您商量。
4: 哦，什么事情？
5: 这，我只是一个一般的工作人员，有什么事情黄处长是不会和我说的。钱总，您，请吧。
0: 特务说着闪过身，让开了一条路。楼下四周隐匿的身影时隐时现，钱之江跟着特务从办公楼里走了出来。办公楼前停着一辆车，特务把他带到了车前。
6: 钱总，请上车。
0: 钱之江诧异地望着他。
4: 哎，不是说你们黄处长找我吗？怎么还要坐车呢？
0: 特务的话语显得有些吞吐。
6: 啊，是这样，我们黄处长说事情很重要，所以。
0: 钱之江拉开车门上了车，上车后他发现车内已经有了两个人，是机要处长汪洋，还有另外一名特务。汪洋见他上来，不安地问他：“
4: 哎，班上有事吗？”“哦，没事。”“这是去哪里？”“啊，刘司令啊，叫我问你一下，下午收到的南京密电，你有没有跟别人说过？”“说他干嘛？”“啊，没说就好，没说就好啊。”
0: 汪洋说完转身对车上的特务说：“
4: 没人了，
6: 开车吧。”
0: 他们的车子刚走，刘司令的车就来了。陈司机打开车门，刘司令下了车，直奔办公楼而去。他刚进办公室，就像有人在等他来似的，随即敲响了门。刘司令诧异地望着办公室的门。
7: 进来。
0: 进来的是特务处的江文书，他递上了一份稿子。
8: 司令，这是我按照黄处长要求写的稿子，明条见报，请您过目。
0: 刘司令接过稿子，飞快地扫视起来，嘴角上渐渐地露出了一丝难以察觉的笑。街上，两辆车一前一后地行驶着。车上，汪处长显然有太多的疑问，很是焦虑不安。钱之江虽然心有疑问，但表面上还是保持着沉着和冷静，他一边听着汪处长和特务谈话，一边在紧张地思索着。
4: 嘿，我们到底是去哪里啊？
6: 啊，我也不知道，前面的车去哪里我们就去哪里。
0: 特务说着转过头去。
4: 有什么事儿吗？嘿，还非得三更半夜的把人从被窝里拎出来。
6: 当然有事。
4: 什么事儿啊？
6: 重要的事。
4: 那咱们什么时候能回来？
9: 明天是礼拜天，我答应太太陪她去缝旗袍，那个旗袍店啊离我们家远，没有我陪她是去不了的。她的旗袍呀都是几年前做的，缩了水，穿在身上紧了。
0: 汪洋喋喋不休地追问。特务不再回头，干脆地回答：
6: 不知道。
4: 这，
0: 汪处长急了，露出了明显的不快。
4: 哎，你们特务处在搞什么名堂呢？啊，简直是莫名其妙，去哪里都不知道就让我跟着走。
6: 汪处长，请你安静一点好不好？我再跟你说一遍，我这是在执行刘司令的命令，你有什么问题别问我，问我我也不知道，到时你亲自问司令。
0: 汪洋又要说什么，钱之江拽了拽他的衣角，制止着他。特务也觉得刚才的话过重了，于是赶紧回过头来。
6: 汪处长，我们这是跟随司令行动，又不是跟共匪行动，你怕什么？
0: 说完他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钱之江看着特务的表情，预感到可能不妙。虽然他不知具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是像今天这样的举动却是有些反常的。他没说什么，然后大大方方地掏出了一个本子，写着什么。借着路灯一闪而过的光亮，可以看到他在写特使、频率、毒蛇一类的字眼。然后他撕下两页，将其中一页悄悄地攥在手里，而将另一页递给了特务。
4: 麻烦你给我家里打个电话，刚才跟你出任的时候没给家里打电话。明天早上我要回不去，太太和儿子会着急的。这是我家的电话号码，你找钱。

0: 太太就是。啊，如果太太要是不在家，给那个老保姆说一声就行。
1: 行。
2: 特务答应了一声，接过了纸条。
0: 好，谢谢。
2: 钱之江说完，便一声不吭，专心地朝窗外看着。车子离夜市近了，钱之江突然远远地看见代号为耗子的地下党联络员，他猛地一愣，他想了一下，突然打了个喷嚏，然后用手中的那张纸佯装擦了擦鼻子，揉成了一团。当车子从耗子身边开过时，他探出头来，就是把纸团扔了出去，同时大喊了一声：
0: 哎，耗子！
2: 代号为耗子的地下党联络员下意识地愣了一下，回头望去并没有见到什么人，只有一辆车从他身边很快地开了过去。他疑惑地四下望了望，此时坐在车里的钱之江回过头来，装腔作势地对车里人比划着：
0: 哎呀，刚才我看见这么大一只耗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这会儿人都睡了，这老鼠啊自然就敢明目张胆的招摇过市了。
2: 车里无人响应，显然大家各怀心思，没有兴趣听他说这个话题。钱之江没有再说什么，他看着外面，默默地在记着路程。再说此时站在路边的耗子正在四处寻摸着，他明明听到车上的喊声，不知这是车上同志在喊他，还是有一个路人刚才确实看见了一只耗子而发出的惊呼。他疑惑地看看远去的吉普车，又看看身边，却没有注意到地上滚落的那个小纸团。他清扫完了街面，正准备离去，从一个胡同的角落里突然窜出一个人来。
3: 老伯伯，请等一下。
2: 这个人便是下午跳窗逃走的地下党代号为飞刀的交通员。飞刀笑着向耗子走了过来。
3: 您是耗子吧？
2: 耗子一下子警觉起来，脸上立刻露出了很生气的样子。
4: 谁是耗子？你才是耗子呢。
3: 我是飞刀，您听说过吗？
2: 耗子装起糊涂来，仔细地打量他。
4: 我一个收垃圾的，饭都吃不饱，可不敢杀人放火啊，买飞刀做什么用啊？走开，你别拿我开心了，走开，快走开。
2: 飞刀的脸上露出了急切的表情。
3: 我的线断了，断剑叛变了，我需要组织上的帮助。
4: 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明白。
2: 耗子说完骑上垃圾车赶紧走了。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暗算，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说剧《暗算》，下部特别情报。根据卖家杨建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龙斌。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第九集，
10: 从一个胡同的角落里突然窜出一个人来。
3: 老伯伯，请等一下。
10: 这个人便是下午跳窗逃走的地下党代号为飞刀的交通员。飞刀笑着向耗子走了过来。
3: 您是耗子吧？
10: 耗子一下子警觉起来，脸上立刻露出了很生气的样子。
4: 谁是耗子？你才是耗子呢。
3: 我是飞刀，您听说过吗？
10: 耗子装起糊涂来，仔细地打量他。
4: 我一个收垃圾的，饭都吃不饱，可不敢杀人放火啊，买飞刀做什么用啊？走开，你别拿我开心了，走开，快走开。
10: 飞刀的脸上露出了急切的表情。
3: 我的线断了，断剑叛变了，我需要组织上的帮助。
4: 您在说什么？我听不明白。
10: 耗子说完骑上垃圾车赶紧走了，飞刀无奈只好又跟了过去。江边钟楼的钟声又按时敲响了，使静谧的夜晚又平添了几分肃杀之气。
11: 想什么话？这么大的事你居然不请示就妄自行动，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司令？
10: 此时在刘司令的办公室里，刘司令正气恼地面对站在他面前的黄一彪。
11: 杀了这么多的人，你就不怕老百姓上街闹事？就不怕天塌下来？
3: 司令，我这还不是为了党国的利益吗？这么秘密的事儿，万一有人听到了传给共匪，我们不就功亏一篑了吗？
11: 那也不能滥杀无辜。
3: 司令，那不是无辜，我怀疑那就是一栋黑楼，里面的人全是共匪，连看门的都是。
11: 怀疑？我怀疑你做的手脚不干净，明天报纸就会把你们干的那些蠢事全都抖露出来。那样的话，你说我怎么向市民交代啊？这苏州河的事件还没有平息呢。
3: 哼，不会的，司令，这你绝对相信不会出现那种情况的。
10: 黄一彪谦恭地站在刘司令面前，话语却不卑不亢。
3: 苏州河的事情是严副参谋长一手造成的，他想跟我们抢功，没有按计划行事，才会落得如此被动的下场。但这次我做得非常干净，不会有后遗症的。明天见报的将是我叫江文书写的稿子，稿子你已经看过了。那消息一旦发出去，全是人民。

0: 刘司令仔细想了想，
1: 小王，你需要我怎么配合？
2: 司令，您听我说。
0: 黄一彪的脸上浮上了笑颜，他把嘴凑向了刘司令的耳朵。垃圾站里，两个人一边倒垃圾，一边在秘密交谈。他们正是飞刀和耗子。
3: 你怎么肯定他叛变了？
4: 我住的地方只有他知道，而且你想，他中午被抓，下午敌人就来抓我了，哪有这么巧的事儿？
3: 你说的断剑就是白天跳楼被捕的那个人吗？
4: 对，就是他。你认识？
3: 没见过，我只听说过。你知道他被捕了，怎么也不躲一下，避避风头啊？
4: 我事后才听说的。我们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把他干掉，冒再大的风险也要做，因为他认识警犬。你跟警犬能联系上吗？
3: 现在不行，只有到了明天晚上他才可能会来找我。
4: 只怕到那个时候就已经晚了。
3: 哦，会不会就是他？
4: 谁？
3: 晚上我接到了一个情报，说有人叛变了，在警备区医院302病房。
4: 哦，好，那我去看看。
3: 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我跟你一块儿去。如果确定是他，就尽快干掉，否则警犬同志就太危险了。
4: 不用你，两个人反而目标大，我一个人去就行。
3: 可是敌人肯定会安排人把守的。
4: 没问题，我有办法。
0: 飞刀不等他说完，见一辆黄包车过来，便立刻跳了上去。警备区医院里静谧无声，一个人的脚步在走廊里轻轻地响着。他穿着白大褂，戴着口罩，像是医生来查房。他来到302病房，却发现里面黑着灯，空无一人。他就是乔装的飞刀。走廊的另一头，罗雪正匆匆地赶过来。
5: 嗨，怎么又把我叫来了？儿子都睡下了，我先生又没在家。
6: 他伤口疼得不行，值班医生也没办法，只好让我给你打电话。
5: 麻药醒了，当然要疼了。
6: 嗯，他的伤口还在不停地出血呢。
0: 护士说着，急忙给罗雪套上了白大褂。
5: 哎，怎么回事？不应该呀，按照我们正常的病例，他不会这么疼啊。
6: 他晚上出去了。
5: 什么？哪有刚做完手术还不过几个小时就出去的？医生呢？
6: 啊，在手术室里边呢。
5: 需要重新手术吗？
0: 两个人一边说着一边进了手术室。他们的身后，飞刀一闪身绕了过去。眼下不能下手，飞刀只得又回到了垃圾站。电话铃声在张副市长的家里不停地响着，打电话的是刘司令。
7: 喂，张副市长吗？哎呀，大半夜搅了你的好梦，真是不好意思啊。你是知道的，南京的戴主任可是蒋委员长身边的红人，这官职不大，他能力通天呐。你还是通融一下吧。哎呀，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点将就点到吴秘书头上来了。啊，对，好像他们是同乡。好，我已经派车去接吴秘书了。戴主任要求他明天下午2点之前必须赶。

金，所以一早就得走。哎呀，好的好的，这个嘛你放心，我会安排的。哈哈呀，好，谢谢张副市长。

0: 挂了电话，刘司令指着桌上的文稿吩咐黄一彪，
1: 这上面作案的时间要往后推。
2: 对，既然是共匪作案，这个时间也太早了，改到夜里两三点钟还差不多。
1: 这么迟？哎呀，这第二天见报又说不通了。
2: 说得通，特稿嘛，临时车版加上去的。
0: 刘司令点了点头。
1: 嗯，还有什么？
2: 以后的事儿就都是我的事儿了。
0: 黄一彪故作乖顺地笑了笑，然后起身告辞。来到门口时，他又被刘司令叫住了。
1: 记住，不要露出马脚。既然要讹诈，那就一定要做到事无巨细，面面俱到，以假乱真。
2: 司令放心，还有什么事儿，应该怎么做，我都想好了，我这就去一件一件落实。
0: 黄一彪说完，恭敬地敬了个礼，转身走了。刘司令望着被关上的门，狠狠地骂了一句：
1: 哼，净给我添乱。
0: 夜很深了，但特务处里却一片繁忙，有的在手忙脚乱地伪造警犬的信件，有的在成堆的废报纸上剪下一个个字，有的在贴字。江文书坐在办公桌前，模仿着警犬通信簿上的字体在写信封，办公桌上写好的信已经堆了厚厚的一摞。黄一彪走了进来。
2: 辛苦辛苦辛苦，各位辛苦了，天快亮了，都怎么样了？
0: 江文书指了指桌上的通信簿。
3: 哦，处长，按照这上面的地址，本市的人不到一半了。
0: 黄一彪摸着厚厚的一摞信。
2: 你们的速度很快嘛。
0: 说完又看看江文书模仿的字体。
2: 哟，秀才，还行啊，挺像回事儿的嘛。你这个本事不小，将来可不许模仿我的字干坏事啊。
0: 大伙儿都笑了，手上的活却并没有停下来。东方渐渐露出了鱼肚白，天开始放亮了。一辆警备司令部牌照的车从他旁边快速地驶过，耗子眼巴巴地望着车子远去。在刚刚过去的车内坐着的是刘司令和黄一彪，黄一彪坐在前头，不时地回过头回答刘司令的问话。
1: 几点钟到了？
2: 凌晨三点一刻。
1: 住几号楼啊？
2: 七号楼。
1: 那曾经是我的前任们养妾的地方，拖的时候啊，一人也两个。
2: 那地方相对隐蔽，离餐厅又不远。
1: 关键是那房子空着，你知道为什么空着吗？
0: 黄一彪没有回答。刘司令不屑地哼了一声，
1: 哼，给我留的。他们以为我也会像前任一样饲养个小老婆，我养了，大家也都跟着养，是吧？可是我就是不养，我不养，大家就没法养。不是我傻，也不是我就不近女色，只是我想当一名像样的军人。
2: 是是是是是，司令高风亮节，高风亮节啊。
0: 车子开过一个邮局，两名特务正在往邮筒里一封一封地塞信。黄一彪提醒司令，
2: 你看，司令，就为了这些信，几个人都熬了通宵了。
1: 死人又活了，这件事情做得好，下一步就看你的运气如何了。
0: 刘司令看着街上正在往信筒里装信的特务，满意地点了点头。
2: 我相信啊，接到信里的这些人里边，起码会有一个人是他的同党，这只要有针，我就不怕大海里捞针。
0: 黄一彪说着，脸上现出了信誓旦旦的神情。刘司令看了看他，未置可否。此时汽车已经出了闹市，驶进了临近江边的一座建筑群。这里是警备区的招待所，是一排洋派的建筑。院子里有经过精心修剪的花草树木，有开阔的空地和休闲场所。与其说它是招待所，倒更像是疗养院。车子最后停在七号楼前的空地上。七号楼是一栋三层楼，楼前有一片空地，走动着两个荷枪的哨兵，还有一块明显的临时立的

0: 军事重地、闲人没入的墓派。陈司机也被列为闲人，当他随司令他们一起往前走时，哨兵客气地拦住了他。
1: 对不起，请在黄线外等候。
0: 陈司机愣了一下，看地上确实有一道新画的黄线，这种情况并不多见。陈司机狐疑地向七号楼里看了一眼，虽然天还早，但楼里的人好像知道刘司令要来，都已经起了床，早早地在一楼的会议室里等着。从窗户看见刘司令来了，都出来迎接。司令见了他们很客气的样子，一边抱拳一边对大家寒暄。
2: 哎呀，哈哈哈哈，各位辛苦了，深更半夜的把你们拉出来，可能都没休息好吧。
1: 啊，司令。
3: 啊，司令。
0: 众人七嘴八舌地喊着，跃跃欲试地想发问。刘司令摆了摆手。
2: 好好好，我知道你们心里有些想法不理解，所以这不一大清早就赶来看你们了。现在啊，我们先去吃饭，我请大家一起用个早餐，给你们压压惊。来，走走走走走，先吃饭，这人是铁啊，饭是钢。
0: 众人站在原地未动，满怀心思地看着他。钱之江站在人群后面一言不发。刘司令特意招呼钱之江。
2: 啊，老钱，你带个头走啊。
1: 好。
0: 钱之江答应了一声，默默地向餐厅走去。一向闲不住的唐一娜最先憋不住了。
3: 刘司令，还是先说事儿吧，什么都不知道就把我们弄到这儿来了，这心里直打鼓，哪还吃得下饭呢？
0: 刘司令一边走着一边笑了。
2: 我是担心你知道了事情，这心里一急就更吃不下饭了。走走，听我的，先吃饭啊，看看人家秦总。姜还是老的辣呀啊，遇事波澜不惊，在风雨欲来也是闲庭信步，大将风度啊，有你们这些晚辈学的。
0: 说罢快步向前走了，众人满腹狐疑地跟在后面。招待所的餐厅是一个面积不算很大的包房，装修不算华丽，却很典雅。刘司令很快就在一个中心位置坐了下来，众人也很自然地按照军阶分别围坐在桌前。这顿早餐吃得很沉闷，除了刘司令吃得津津有味之外，其他人似乎都味同嚼蜡。钱之江很快就放下了碗筷，擦了擦嘴。
2: 这么快就吃完了？
0: 刘司令一边吃着剩下的面包一边问他。钱之江淡然地笑了笑。
1: 昨天我值班送的晚饭米饭太硬了，我的胃啊又不舒服了，吃不下多少东西，请司令慢用。
0: 说着他站起身来准备要走，童副官突然伸出手来。
4: 一起走。
0: 钱之江愣了，不仅他愣了，连正吃了一半的汪处长和唐一娜都愣了。唐一娜一问却不满地挑了童副官一眼。钱之江似乎没有什么反应，若无其事地重新坐了下来。
1: 那好，没关系，我等你们吧，一个人先回楼里没什么事儿，在哪儿等都一样。
0: 此时在警备区机关的大门口，天天也在等一个人，他已经来了有一会儿了。 哨兵奇怪地问他：“
4: 哎，你等谁？”“
5: 等我父亲。”“
4: 你父亲是谁？”“
5: 我不告诉你。”
0: 天天因为父亲迟迟不出来，已经很失望了。
6: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只有高中学历的农民工陈植，从2021年4月开始翻译海德格尔导论，2024年5月这本书出版，并获得了著名哲学教授的认可。陈植1990年出生于江西赣州的农村，曾经读过两年大学，因为痴迷哲学而挂科，最终被学校劝退。他曾去往广东、浙江、福建、江苏等地打工，去的最多的是制造业工厂，每天工作时间很长，一天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下来，精力被剥夺殆尽，让他很难保持阅读和思考。每天去上班，每月拿工资，维持基本的生活，这样的处境无法让陈植感到满足，反而让他想到了自己在最开始阅读和思考哲学时的憧憬。他渴望获得清晰、确定、必然的真理，而非模棱两可的知识。他渴望认识真正的自己，渴望塑造一个全新的自我。

几年过去，这些目标并未完成，他反而陷入更加被动、更加被他人决定的处境中。于是陈直重新开始阅读和学习哲学。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将通过作者李小芳的采访认识陈直，一个充满矛盾的打工人。

书桌不用太大，只要放得下一小盆路边买来的绿植，一台二手电脑和 Kindle， 几本哲学书，还有厚厚一沓打印好的海德格尔文章合集，农民工陈直就挺满意了。每天晚上八点下班，吃过晚饭，陈直坐到书桌前读哲学。他今年主要读海德格尔，也读尼采，蛮喜欢名声不那么响亮的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但海德格尔思想层面上更为深刻，我需要对他多读一点。哲学晦涩，有时他卡在某一段又累又厌烦，就去翻译美国哲学教授理查德·波尔特撰写的海德格尔导论，直到深夜十一二点。他读书和翻译的地方是个20平米的小开间，房租550块，除了书桌就是一张铺着蓝色花朵床单的双人床，那是妻子的领地。他或躺或坐，戴着耳机刷偶像剧片段，没有衣柜，衣服堆叠放在门口的椅子上，临时有访客就把衣服挪到床上，好歹腾出一把椅子用作招待。阳台也是简陋的厨房，旁边就是狭窄的厕所，楼栋挨得极近，傍晚隔壁楼的邻居做辣椒炒肉，像是在你耳边挥动锅铲。住在这一片的和陈直一样，都是附近工厂流水线上的工人。陈直今年31岁，江西赣州人，20岁开始打工，辗转于服装厂、货仓、印刷厂，上一份工作在厦门的一家台湾电子厂，负责维修组装手机摄像头的机器。工作并不劳累，但需耗时间，不能玩手机，不能打瞌睡，自然更不可能想海德格尔。和之前相比，陈直觉得这份工作已经蛮好，起码有自己的空间。来厦门和妻子会合前，他一个人在深圳龙华富士康做临时工，负责组装 iPad 屏幕。住所是劳务派遣公司租的，10人一个宿舍，上下铺，加上一个狭窄的卫生间，气味混杂。屋子里放不下一张书桌，甚至连椅子也没有。室友来自不同的生产线，交情谈不上好，有时间更愿意拿来睡觉、打游戏或者刷自考资料。每天晚上下班，陈直带着自己存了1200多本的 Kindle， 随意逛到工厂附近的公园，就着路灯看书。他提到宿舍里有人看到我用 Kindle 看英文书会大惊小怪，我不愿意这样子，但是我也不愿意放弃阅读。公园里的人们来来去去，忙着聊天、谈恋爱、遛孩子，没有人会在意一个工人读哲学，这让他感到安全。长椅、花坛边的石阶都可以成为书桌。翻译则要等到周末。2021年4月，他开始翻译《海德格尔导论》。富士康每周有一天休息日，他带着二手电脑到附近的图书室，选一张空桌子，从早上9点开始，中午囫囵吃一份10元快餐，一直翻译到晚上8点闭馆，一天能翻译3000个单词。因为打工，他到过不少地方，去过许多城市的图书馆。在陈直看来，一座图书馆好不好，不是看书的质量或数量，而是空位够不够多，能不能有一张安静的书桌。从这点上说，北京的国家图书馆太过压抑，广州的过于拥挤，深圳的图书室勉强可以，最满意的还是如今的厦门图书馆，安静，空位多。从春天到秋天，从深圳到厦门，就这样一点点挤着时间，文档越积越长。他断断续续花了4个月完成了《海德格尔导论》的翻译。做翻译一方面是喜欢这本书，陈直说这本书对海德格尔的初学者很友好，用了许多具体事例阐述海德格尔的前后期思想，也有务实的成分。他厌倦了流水线上日复一日的单调枯燥，迫切希望挣脱这个环境，拥有更多可自由支配的时间。进入大学是他想到的最好的解决方法，而翻译或许能成为进入大学的一张凭证。
期间，陈芝每翻译一个章节，就发在豆瓣的海德格尔小组，询问有哪位朋友可以帮忙联系出版社，看是否有出版可能。因为我身处在社会底层，而非大学之中，回应着寥寥。他给出版社发私信，石沉大海，想给国内的哲学系教授写自荐信，却迟迟不敢落下第一个字。没有更好的方法了。2021年11月7日的晚上，他在海德格尔小组又发了一个帖子，标题为我是农民工，请问要如何才能入读大学。他写道，我听说可以以同等学历入读大学，因此我花了几个月时间翻译了这本海德格尔导论，我认为如果能出版的话，完全能够证明我的这个同等学历。反差鲜明的农民工和海德格尔让这一篇帖子迅速传播开来，他以读哲学的农民工身份火了。

2021年末，我在厦门见到陈直时，他正因为一篇报道成了舆论的焦点，受到许多争议，这让他一度不想再面对媒体。陈直给我的感觉像是一个常年缩在学校里的大学生，有一种青涩的气质。他大约1米7高，偏瘦，戴一副细框黑色眼镜，喜欢他一双拖鞋，走路飞快，边说着话边渐渐融入正从电子厂和塑胶厂走出来的人群。发帖前，陈直已经从厦门的电子厂辞职，失业半月有余。媒体的采访让他得到更多关注，也带来了一些机会。北方的一所学校邀请他去面试，称可以根据他的情况安排一份合适的工作。他对这份邀请抱有极大的期待，请我帮忙找个简历样本发他，说学校希望他提供一份简历。我从来都没有过简历，陈直说，他感到为难，觉得自己经历实在贫瘠，有什么可写的呢？我帮他下载了一份最常见的毕业生简历模板，又建议他或许可以写一篇长自述做自我介绍。他最后发给学校一份不足一页的文档，300多字，交代了自己31年的人生。那份个人简历中，他写道，2010年10月开始在各地打工以及自学哲学，如海德格尔、克尔凯郭尔、现象学、黑格尔等。没有更多介绍了，陈直更常用失败来描述31年的人生。从一般的角度来看，我是过得非常差的那种。说这话的时候，他表情平静，语气没有明显起伏，像是在说厂里调整了换班时间。衡量一个人的价值标准有许多种，他指的是最被广泛认可的那一种，比如没能赚到足够多的钱，没能买房买车，没能让全家人脸上有光。如果按传统的价值观，那可以说陈直有过一个或许能够改变命运的机会。在陈直生长的地方，人们种稻谷和脐橙，一年两季或一季，或者是到浙江广东一带打工，将青春全部投入到工厂里。而陈直考上了杭州的一所二本大学读数学系。陈直称自己是一个绝望的人，我生在那样的家庭是吧。小学5年级，他第一次思考死亡这个问题，那时他到学校寄宿和母亲告别，却突然恐慌，母亲不见了怎么办，我该依靠谁。在他的家庭里，父亲是一个不苟言笑、粗暴、动辄打骂家人的角色，是母亲勤奋坚韧，勉力维持这个家，给他鼓励，尽力替他挡下父亲的呵斥打骂。读到高中，他从村里考去了县里，身边许多同学比他富有，比他自信，比他家庭幸福。他生出煎熬的疑问，为什么别人可以生在很有钱的家庭，为什么我是出生在这种家里。后来他在哲学里知道，这同样是一个被前人追问过无数遍的问题，为什么我是我。

0: 不是他。看不到起伏的人生里，哲学是唯一的波澜。在大学图书馆，18岁的陈植读到了第一本哲学，一位美国哲学系教授写的《哲学之树》。他第一次知道了康德、黑格尔、尼采，形而上学、现象学和存在主义。许多书当时根本看不懂，可他依旧被深深吸引。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

愿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继续认识陈植。

0: 以上哲学的沉滞仿佛进入一段思想解放期。我那时候和很多民间哲学家一样，什么事也不管，天天在想自己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好像想要用什么东西解释一切。他想追问知识的本质，他学习数学，对集合论、数理逻辑都展现出极大兴趣。但陈志认为，数学技巧看起来很精密，但我总感觉这些东西好像不是非常重要。他又去读心理学，想探究意识是什么，感觉的本质是什么，发现这个学科同样不够深入。他最后在黑格尔的书里找到了答案。黑格尔说，一切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尽管陈志如今已经不认同黑格尔了，但他依旧记得黑格尔带给他的冲击。黑格尔说，整个宇宙包括人类的社会都是理性本身的展开或呈现，宇宙的一切都是我自身的产物。陈志无法描述更多的感受了，但他短暂地露出了一个笑容，我当时好像痴迷其中了。时间都花在了哲学上，每天睁眼除了吃饭就是在图书馆看哲学书，读康德、黑格尔的原著，读不懂就去翻邓小芒、陈嘉映等学者的解释性著作。专业课不上了，他开始挂科，读到大二，学校找他谈话，让他退学。他想要继续读哲学，可他就读的大学没有哲学系，转系不可能，家里更不会允许他复读，他觉得可以自学哲学。于是他自己做了决定，签了退学同意书。他记得家里知道这个消息后，母亲是哭着求他回学校的，但他第一次忤逆了母亲的要求，而父亲他有些回避和冷漠，我不知道，我不关注他。结婚前，林秀秀不知道丈夫陈志读哲学，没人说这家小伙子比他大两岁，人很老实。第一次见面，两个人都羞涩紧张，陈直缩在角落一句话没说。但林秀秀对丈夫的要求也不多，她喜欢斯文安静的人，陈直大体符合她的要求。两人相处了两个月，约着吃饭散步，陈直没跟她聊过哲学，说的最多的是她的母亲。林秀秀同样不知道的是，陈直并不想结婚，她理想的生活是一个人待着研究哲学。可村里人对他母亲说了些难听的话，如果继续坚持会怎样？陈志说，那我的母亲可能会自杀。他只对母亲怀有愧疚之情。2020年初他们结了婚。嫁进这个家，林秀秀才发现哲学有时也会是禁忌。婚前有一年春节，村里的其他年轻人带着礼物和钱回家，陈志拉着行李箱回家，一打开里面全是哲学书，母亲气得直接将书全扔在屋外，他又默默地将书一本本捡回来。母亲曾经问他，你这样过着值得吗？至于父亲，当年就四处和村里人说陈直是因为哲学退学的，说他成绩差，天天睡觉不上课。林秀秀也看不懂什么海德格尔，一次抱着孩子晃到陈直书桌前，他问，你看什么书？陈志说，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他一看全是英文，桌上还有中文译本，翻了两页，文字晦涩深奥，他觉得头疼，我看不懂。陈志没说话，也没有主动向他介绍过海德格尔。后来林秀秀再看到陈志读书，直接抱着孩子转身，你看书，那我不打扰你了。两个人在厦门打工，屋子小，一次他刷偶像剧片段，陈志有点嫌弃地跟他说，你吵到我了。从那次开始，每次看短视频他会下意识地把耳机戴上。陈志也批评过他，说他看的电视剧和小说没有用。林秀秀不服气，我知道没用，我是无聊打发时间的，我上一天班好累，我就想回来放松。两个人并不在这个话题上纠缠，下班回家，一个读哲学或翻译，一个看言情小说，各干各的，并不干涉彼此的选择。 和陈直相反，林秀秀温柔善谈，她讲自己穿着防尘服，通过显微镜检查生产好的手机摄像头是否有灰尘，每天工作12小时，至少检查13824个摄像头，丝毫不敢将眼睛从镜头前挪开，一天下来腰背酸痛，双眼像硌了细沙，又干又涩。夫妻俩有许多的不同，林秀秀基本不休假，想借着加班攒更多钱，陈直每周都要请一天假做翻译读哲学，否则他撑不下去。林秀秀和同事的关系要好，她喜欢和同事们说话，一天12小时不说话会忍不住打瞌睡啊。他们唱抖音神曲提神，聊昨天看到的偶像剧剧情，讨论午饭吃什么，或是谈起自家孩子。陈直对这些通通不感兴趣，和他一起打工的人，陈直不喜欢用工友或同事称呼他们，他觉得彼此的交情实在够不上这两个词语。没有人知道，这个内向寡言的男人在夜晚和休息日阅读海德格尔。陈直说自己并不觉得孤独。一些时候林秀秀能理解陈直的不合群，他们都爱聊打游戏啊这些，我老公又不喜欢。一次和林秀秀同一个车间的女工听到男工人们聚在一起，他们就在说怎么不用彩礼把别人家的姑娘骗到手。林秀秀下意识撇了下嘴，说陈直无法参与到类似的话题中。陈直没办法在一个地方长时间工作，经常3-4个月就得换，或是打日结工，他不和同事们来往，渐渐感到被孤立，他们会用比较不好的态度来对待我，比如不正眼看你，我主动跟他说话他也不会理我。每当这种时候，他会感觉受到侮辱，同时有种不安全感。从2010年退学打工开始，陈直发现自己渐渐地说不出话了，最严重的时候连我字都说不清，后来一开口，厂里就有人模仿他说话的腔调，他更加沉默了。有时他会跟林秀秀说这些遭遇，有时也不说，他并不需要理解和安慰，只是需要一个有安全感的环境。实际上在媒体到来之前，相处近2年时间，林秀秀从来不知道陈直有过口吃的毛病。他听陈直和各家媒体打电话才发现，他是不是说话不太流利，而在他们的日常生活里，他说话没有任何问题。我有时都觉得他说的太多了，林秀秀忍不住笑起来。哲学也能短暂地让他逃离现实。在现实生活中，我是非常受到限制的，哲学不需要你干什么，只要读，然后再自己想一想，是吧，也没有别的限制。陈直喜欢用两个词描述哲学对他的意义，热情和使命。他第一次觉察到使命是在2014年左右了，他读克尔凯郭尔的论著，那也是大学读黑格尔感受到激情之后，他第二次强烈地感受到哲学带给他的激情。克尔凯郭尔说，他要找到只属于他一个人的真理，他要按照这种只属于他一个人的真理来生存于世界上。那时他在汕头的玩具厂打工，每天在流水线上生产玩具车。陈直说，我是读到他这句话才意识到，我也应该要找到一个只属于自己的真理。但现实是，第二天早上从狭窄的出租屋睁眼，他照常站上生产线，继续组装零件、贴标，日复一日。
1: 稻草人在歌唱。

0: 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跟随采访者李小芳来认识痴迷哲学的打工人陈直。

在厦门工厂干了三个月，一天下班后，趁着跟妻子林秀秀说，我有点累，想休息一下。林秀秀没反对，好，你累了就休息。她再次辞职。这份工作是林秀秀为她精心规划的，不能到生产线车间，因为这是最累的。她仔细考察后，选定两个部门，一个是维修机器的自动化车间，相对轻松，干满六个月可以升技术员，工资会比生产线工人高1-2000。另一个是调配手机摄像头的部门，可以坐办公室，但需要懂电脑，工资比生产线低一些。两人商量后决定选择自动化车间。我是想着他能不能坐久一点就可以升技术员了。厂里各种规章制度管得严，比如工服必须扎进裤腰，不能穿拖鞋，工牌挂到胸口，一有不合规马上扣分罚钱。陈志觉得实在可笑，而林秀秀说，你既然拿了人家的钱，那就按人家的规则来。林秀秀并不责怪他，他知道陈直的格格不入，他无法理解哲学对陈直意味着什么，但也不阻拦，只要不影响正常生活，一边上班一边把哲学当业余爱好，我是不反对的。即便是这次离职，林秀秀说，陈直休息了10天左右就重新出去找工作了，他不是不焦虑的。很多时候林秀秀希望把丈夫往生活里拽一拽，每次跟待在江西老家的儿子视频通话，陈直觉得无话可说。一个刚满1岁的婴儿，他怎么能理解大人说的话呢？而林秀秀总会锲而不舍地招呼陈直，你看儿子看到你多激动啊，你跟他说两句话。他满意自己的丈夫，网上说他不顾家，可是我教他的事他都愿意做。他一件件数出来，家里的脐橙要打农药了，陈直会抢着帮忙。给儿子买尿不湿奶粉，他交代好买什么牌子，陈直也愿意到超市仔细挑好。这段时间陈直没工作，衣服是他主动洗的，还会给刚下班的他做炒饭。婚姻给了陈直一些实在的东西，比如他承认从2010年开始困扰他的口吃，在遇到妻子后改善了很多，可能是因为有人能常常跟我说话。家里的关系也缓和了一些，因为他完成了结婚生子两大任务。他觉得林秀秀挺好，起码他不会很反对我读哲学是吧。但比起林秀秀的热情，陈志总是试图逃开这些亲密场景。他不愿意说自己给妻子洗衣服，也不愿意回忆给妻子做了什么好吃的。几次追问之下，陈志给出的答案让人诧异，我不想显得我和我老婆特别亲密。他提到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故事，他是一个富二代，但是放弃了巨额遗产，他想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上前线，希望自己能够被杀死。他的逻辑哲学论出版后受到很多人的肯定和支持，但是他直接去当了一个小学老师，他一生都没有结婚。他的这些经历都是非常不合世俗的逻辑，陈直说他不认为世俗逻辑是正确的。在文章中写下，能够从社会既有的价值框架，比如人生的意义就是物质意义上的更好的生活中走出，即便是被迫的走出，是很有价值的。走红之后有人评论，陈志应该要像他的妻子一样好好挣钱，先把生活过好再想其他的。他露出一种无语的表情。我举另一个例子，海瑞，换成这些人的观点，海瑞肯定是不行的。家庭那么穷是吧，他们的价值观就是那种把经济条件过好，所谓的柴米油盐。我与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他们用那种比较庸俗的价值观来判断我。然而他同样时刻拿世俗意义上的金钱价值观衡量自己，他认为村里人都瞧不起他，他曾经是读书最好的人，如今却沉沦在各处流水线上打工，成为最没用的那类人。他重复讲过一个故事，一位久未谋面的朋友突然到广东找他，谈话中他说自己是混得最差的，而朋友没有反驳，他说自己身处社会最底层，感觉自己因农民工身份被轻视侮辱。他
举的例子是到理发店，店员都不理我，他们会招待别人。他觉得妻子应该也看不起自己，因为我挣得没他多。这话他对林秀秀也说过，林秀秀几次否认。我问为什么会这样想，你又不是在家里啃老，有能力养活自己。春节回家，陈芝买了一件200多块的棉袄，他突然问我，你说我买衣服回去，别人会不会说我？我就感觉他会很在乎别人对他的看法，林秀秀回忆。贫穷也是陈芝时常提及的状态，媒体频繁造访的这段时间，他说我必须结束这个事件了。因为采访让他无法静心找工作，他迟迟没有新的收入。问他最近一次感到焦虑是在什么时候，陈芝说，我一直很焦虑，现在就焦虑，因为没钱。他时常说哲学无用，我经常处在很没钱的状态，在这样很极端的状态下，我是觉得哲学没用，哲学也不能让我赚到什么钱，假如让我吃饭都吃不了的话，那这些东西有什么意义？

0: 的东西。那是2017年，陈志在汕头，玩具厂的工作结束了，他没找到新工作，没有收入，真正到了吃饭都吃不了的地步。绝境下向工友开口借钱，对方借给他几百块，这是他为数不多愿意用朋友来称呼的工友。他决心全力投入到哲学中，写出几篇论文。他列了40几篇海德格尔哲学论文计划，然而每篇几乎只有一个标题。他坐在狭小的出租屋里，看着太阳从出生到日落，屏幕一片空白，不由得陷入绝望和自我怀疑。在日记中写道，我彻底不干了，我是干不过其他人的，如果以后有机会就去翻译一些外文书吧，哲学本身我是干不了了，必须放弃。也是在那个时候，他第一次喝白酒，买最便宜的二锅头，把自己灌醉了才能入睡。陈志尝试过赚钱，他在网上搜索股票，投了几千块，不到一个月时间亏了2-3千，他赶紧全取了出来。有段时间听说程序员挣钱，他试着自学编程，发现不太能看懂编程教材，想过报班，但费用至少1-2万，他交不起。后来有几位同乡在广州开电商公司做服装直播，他也过去帮忙打下手，但这门生意只维持了3-4个月，就因亏损太多倒闭了。我觉得我还是放弃赚钱的想法，我认定自己赚不到钱的话，还是要找到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去干。他重新逃进哲学。在陈志2021年写的文章中，他坦诚，我感到我想要赚到钱将是完全不可能的，我最好放弃这种赚钱的幻想，因此我再次回到我自学了多年的哲学，主要是海德格尔。张文是兰州大学哲学系研究生，研究方向之一就是海德格尔。他在豆瓣海德格尔小组看到陈直发的翻译文章，发现翻译很不错，没有明显错译，对海德格尔的基本思想把握得比较到位。当时以为他要么是靠这个吃饭的，要么可能是中小学老师在课余时间做一些翻译。因此当张文看到陈直的媒体采访，他说自己是深受触动的。读哲学不是一个阶级性的东西，你去图书馆有书就可以看，这是很低成本的。但让我触动的是，我身边也有很多同学或者朋友不工作，可能每天的学习效果都没有陈志好，一年下来出的成果肯定也是比他少很多，我觉得挺讽刺。张文觉得这不是阶层的问题，更关乎个人选择。然而陈志似乎是陷入了一个死循环，重新回到哲学，现实却依旧是个无解的难题。在2021年的那篇文章中，陈志特地用括号补充了一段话，我现在说这句话感到很悲哀，并且是多重的悲哀。我感到我是在赚钱无望的情况下才去读哲学的，而不是哲学本身促使我参与其中。另外我感到悲哀的是，我不得不接受我贫穷的事实，而贫穷能够导致很多困难不幸的出现。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陈芝知道哲学是无用的，却依然忍不住在这里寄托了所有期待。11年前，他为了哲学放弃学业，成了传遍乡邻的失败案例。他在哲学上感受到最深的绝望和无力，却无奈地发现赚钱对他来说同样无望。残酷的是，11年过去，他能用来改变现实的似乎只有哲学，哲学成了唯一可选的路。最近有出版社编辑建议他可以写一些普及性的哲学文章，比论文更容易有收入，他觉得这个建议不错。媒体联系他进行线上分享，给他打了笔劳务费，他的笑容藏不住。我没有想到还能有钱，一所高校邀请他到线上交流，却临时取消了，他有点遗憾。我还想通过这个得到点演讲费，他很久没有收入了。张文判断，以陈芝多年自学的水平，他读研究生肯定是没问题的。可读完研究生之后呢，要读博士吗？那是一条更艰难的道路，除了学术水平，还关系到各种人情交往，这是陈芝更应付不来的领域。要以哲学为生吗？但张文说，我们一个班16、17个人，可能有80%的人是考选调生当公务员。

一位农民工可以读哲学吗？毋庸置疑，他当然可以。可另一方面，他也确实会承受更大的代价和痛苦。2021年重新回到哲学，陈实已经现实了许多。他翻译海德格尔导论，想借这一出版作品为凭证，作为同等学历入读大学。但他不知道同等学历的认证条件至少需要具备大专学历。帖子火了之后，一位哲学系教授给他提建议，鼓励他可以先自考补上学历，再一步步读研究生博士。陈直否决了这个建议，他说自考的知识太浅薄，他不需要通过文凭来证明自己。后面又说自考要花上一两年，他已经31岁，不能将时间花在这里，而且自考还要花钱，不能赚钱，不值得为了一个什么自考的本科学历甚至专科学历，我不想干，就这样。他有些烦躁地点着鼠标，我也不是非常想读大学，我觉得自己读也可以啊，我都这么多年过来。可是你说很痛苦，你想改变现状，那自考可能是个敲门砖。陈志第一次在聊天中拔高了声音，这不是我的问题了是吧？是社会的问题是吧？所谓的敲门砖本身就是不合理，我为什么要接受这样不合理的所谓敲门砖呢？有一会儿我们没有说话，最后决定先去吃个晚饭。一路从出租屋走到工业区旁边的快餐店，甚至突然开口，我也可以一直这样痛苦地活着是吧？在这些厂里打工的人大部分都这样，我也可以。他又强调了一遍，我也可以。31岁这年，甚至重新阅读尼采。20岁出头，他不喜欢这位哲学家，不喜欢尼采反对民主和平等的思想，也不喜欢尼采在言论中表现出的对女性的蔑视。后来人生被磨盘压了又压，他好像下意识地开始和生活和解。尼采有句话是爱你的命运 I'm a fate， 他是肯定自己的生命，不管你受过怎样的遭遇或者困境，你依然爱他，你不会为这些苦难所打倒。离开厦门之前，我和他在附近的公园又见了一面，失业的工业园区有装载货物的卡车驶过，陈志在发动机的轰鸣声中轻轻开口，我一直以来还是非常想在大学中学习哲学的。在他的理解中，大学意味着更多的时间和自由，是阅读哲学的好场所。他几次强调，我一直都是想按照学术规范来学习，我想做点在学术规范之下的东西，所以我才说我想写论文，这样的话我就有可能被承认是一个哲学研究者，而不是一个爱好者。他没告诉父母他上了新闻，但如果能进入大学，那是可以说的。在大学工作听起来还是挺光荣的。他说，如果有更为轻松的工作的话，我也不是一定要入读大学。我在最后才发现，抛开围绕在陈志身上的所有争议，所有有关哲学的讨论和指责，陈志想要的其实只是一张能稍微脱离现实的安静的书桌。2021年12月初到北方的学校进行面试，他抱了极大的期待，这是他接到的最好的工作邀请，在校园里工作不看学历，薪水比工厂临时工高，对他的考核目标也不高。等待结果的时间里，他住在校园里的免费招待所，吃便宜的食堂，每天花不了几个钱，这让失业后一直没有收入的陈直稍微少了点焦虑。他每天到阶梯教室高度紧张地阅读，计划着如果能顺利入职会有更多的时间，从明年开始尽可能想办法发论文。他还希望发表英文论文，又苦恼自己的英语水平不够，对待生活里的各种难题，他笃定地相信最终的解决方法是，如果以后我哲学水平高了。我想起在厦门的一个夜晚，在那张书桌旁，我们谈起克尔凯郭尔，他起了兴致，我现在正在翻译，我念给你啊。他打开自己的二手电脑，找到那行让他感到激情的句子，关键的事情在于找到一个真理，一个对我来说真正的真理，
找到一个我可以为之而活，可以为之而死的理念。他还没有找到那个真理，但起码在那一刻，他确实是开心的。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痴迷哲学的打工人陈直的故事。在被媒体关注之后，他离开工厂，在河北一所高校面试成功，成为一名期刊编辑和排版员。陈直说，这份工作让我有更多的时间来完成一些对我来说更重要的事情。我们也希望陈直在自己喜欢的领域取得更多建树。欢迎大家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面壁者沧海、小柯、汨罗、童影、为之、踏红绝尘，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四集，苍杰望着仿佛被涂上一层金粉的山草，知道这是太阳的回光返照，黄昏很快就要来临，暮色很快就会走近了。他头脑灵光一闪，心想，
5: 日头掉进草丛，不是可以表示暮色降临吗？
0: 莫名其妙的墨字就这样被苍杰造出来了。墨字就是一个日头落在草丛里，后人把墨转作他用，又把他的本意变成了形声字墨。墨表阴，日表意，那简直就是画蛇添足嘛。一知半解的人恐怕又要责问了，落到草丛里的日头怎么会有两个呢？这里啊，涉及到比较深奥的文字演变过程。仓颉用两个以上的独体字造出一个新字，表达新的意思。这种造字思维后人把它总结出来，称它做会意造字法。会意字也属于合体字，仓颉根据这样的造字思维又造出了一大批汉字出来。稿、古、好、家、残、奸、出、劳等等等等。后世根据仓颉当初创造出来的文字进行了研究总结，归纳出汉字造字的四种方法，那就是象形、指示、形声、会意，并且把最先造出的象形字和指示字这两种独体字称作文，把形声字和会意字这两种合体字称作字。字本意就是在屋里孕育儿子，这里表示形声字和会意字是从象形字和指示字那里孕育出来的，也就是说字是从文那里孕育出来的。仓颉先制文后造字，我们现在不讲究了，统称为文字。据说由于年代久远，仓颉制文造字所留下的实物只有刻在一块黑石头上的八个字，后世把它称作鸟迹书。仓颉用木炭把造出来的字写在桦树皮上，写在陶片上，写在兽皮上，兴奋地送去给皇帝看。皇帝看着那些又像图画又像符号的文字，惊讶地睁大眼睛。他一边听仓颉解释文字的意思，介绍文字的作用，一边想，
6: 仓颉造字真是伟大的发明创造呀，我们华族人可以结束结绳记事的岁月了，我们华族成为最文明的民族了。仓颉这么聪明，这么能干，贡献这么大，我是不是该退位让贤了？
0: 皇帝听完仓颉的汇报，微笑着说，
6: 仓颉呀，你真行，你做出这样惊天动地的伟大发明，我想连天地都要敬畏你三分，连天地都要夸奖你，连鬼神都对你的聪明束手无策， 连鬼神都要被你的惊人创造吓哭了。我们华族是

0: 贤者为尊，能者多劳。我明天要召开一个万民大会，把你的伟大发明告诉大家，让万民讨论选举，该不该让你做天下共主，为天下人谋福利。
1: 皇帝啊，你怎么有这种想法呢？我造字是在为以前工作失误寻找补救方法，想把今后的仓库管理工作做得更好。我在造字方面也许有些天分，也做出了成绩，但是这并不说明我什么都比你能干，能够取代你做天下共主。你不知道我性格有点孤僻吗？你不知道我喜欢独居吗？你不知道我喜欢沉思冥想吗？我这种人不适合做领导，你还是让我依然做仓库管理工作吧。我保证今后再也不会出那么大的错误了，因为我们有文字了，文字能帮助我们记忆，而且能让有用的资料保存下来，留给后代。
2: 皇帝认为仓颉说的有理，他那种孤僻的性格确实不适合当领导，便说，
0: 那好，你还是做你的仓库管理工作，不过能者多劳，你既然创造出文字，今后咱们部落有关文字的工作就由你负责了。
2: 也许因为皇帝这一席话传开了，华族人便有了许多美丽的传说。有人说仓颉造字，天地下了一场谷雨奖赏他，中国从此有了谷雨节，用以祭祀仓颉。有人说仓颉造字，连鬼神都知道中国人很聪明了，以后很难控制，不再那么听话了，都伤心地哭泣起来了。还有人说仓颉由于造字有功，皇帝赐他为仓，意思是君上一人，人是一君，比君主还伟大。许多人对此深信不疑，这纯粹啊就是搞拆字游戏。造字的仓颉地下有知，恐怕会很不高兴的。其实啊，仓是个象形字，从甲骨文的字形可以看出，上面像盖，中间像扇门，下面呢是进出的口，就是表示仓库。就笔者理解啊，仓颉的仓就是仓库的仓，仓颉是个名字，叫做颉的仓库管理人。这有什么难以理解的呢？仓颉作为一个普通的华族人，能有如此天才的创造发明，我们不是觉得他更伟大吗？好了，故事讲完了。仓颉父姓侯刚，名颉，号始皇氏，皇帝时代人。相传仓颉为皇帝时期造字的史官，中华象形文字的首创者，也就是中华文明的缔造者。创造文字一代绝神，这是惊天地泣鬼神的文明盛世。中华五千年的灿烂文化，因为有了文字而得以保存传续。中国人开始从蒙昧时代进入文明时代。仓颉开创中华文明新纪元，是中华文明之宗。他的一生功比天高，与汉字同在。有诗赞曰：双通炯炯有睿智，仰观天象造汉字。鸟迹之书泣鬼神，灿烂文明得以继。皇帝的曾孙帝喾有个妃子叫姜，传说有一天他到树林采野果，忽然踩到一个巨熊的脚印，心有所动，回家后就怀孕了。过了十个月，姜生下一个肉蛋，就像母羊生下胎衣包裹的羊羔那样。那肉蛋没有破裂，姜不知胎衣里包着什么怪物，心里感到害怕，就偷偷地把它扔到小巷里。怪事发生了，牛羊看到肉蛋纷纷走过去维护它，唯恐它被行人踩到。姜目睹这一幕更加惊异了，把它抱起来走到城外，悄悄把它扔到树林里。怪事又发生了，姜还没离开树林呢，就看

0: 樵夫走进树林，把肉蛋抱起来，将只好抱回肉蛋，走到河边，把它扔到结冰的河面上。怪事又出现了，那肉蛋刚被扔下，马上有一群鸟儿飞过来，歇在肉蛋周围，纷纷展开翅膀盖住肉蛋，给它取暖，好像怕它冻死。姜在河边看呆了，舍不得离开。不知过了多久，那群鸟突然飞走了，胎儿在冰火般冷热交替之中苏醒过来，开始挣扎，胎衣突然破裂，婴儿哇哇大哭起来，那哭声又洪亮又悠长，在天地之间久久回荡，传到大路上，引得路人纷纷驻足围观。姜跑过去一看，
1: 哎呀，不是羊羔，更不是怪胎，是个壮硕的男婴啊！
0: 他又惊又喜啊，把婴儿紧紧拥在怀里，抱回家去了。哎，真是奇怪，母亲抱起婴儿呢，婴儿马上停止了哭泣，泪花还挂在眼角上，就露出了小小的酒窝，望着母亲还微微发笑呢。姜想，
2: 这个婴儿非同寻常，不然为什么怪事连连发生呢？踩到大熊脚印竟然会怀孕。哦对了，地库的仙人不是有熊氏吗？他是熊氏的正宗子孙呢。一落地竟然是个肉蛋，就像一粒饱满的种子，拥有顽强的生命力。被遗弃了，牛羊竟然跑过来保护他，樵夫竟然走进树林就发现他，鸟儿竟然飞过来给他取暖。难道这是暗示他跟种子有不解之缘吗？难道他是为种子而生的吗？
0: 4000年前的姜想象力真够丰富，竟然会做出如此奇妙的联想。因为他感觉儿子被抛弃3次都大难不死，一定不是凡人，将来说不定会有大富大贵呢。他想，
2: 人们不是常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吗？我儿子的福气一定够大，就给他取名叫做弃吧，抛弃的弃。名字还是俗气一点好，名字俗气男孩好养活。
0: 这男孩啊，果真好养活呀，别的孩子刚会爬行他就已经会走路，他刚会走路呢，就会自己出去找食物了。常言道，会吃会长，大吃大长。气的食量特别的大，没过几年便长得异常高大，特别健壮，真是如熊如皮，孔武有力。可出人意料的是，他喜欢的不是男人的事业，围猎野兽，他喜欢的竟是女人的事业，采集植物。可是他又跟女人不同，女人采集植物是为了填饱肚子，他采集植物却是用来培植。小小年纪就观察到种子掉在地里便会长出新苗，瓜子掉在地里便会长出瓜蔓，果核掉在地里便会长出果树。他心里想，
3: 如果种地能有好收成，母亲就不必翻山越岭跑那么多路去采集植物了。
0: 他就在离家不远的河边开出一片土地，栽种各种植物。他想，
3: 山上的植物如果碰到旱天经常干死，水边的植物总是长得高大特别茂盛，植物一定像人一样需要喝水。
0: 他天天提着陶罐给自己栽种的植物浇水，到了秋天，那块地上豆荚繁多，谷穗饱满。

0: 苎麻粗壮，南瓜硕大，妻满载而归。姜看到儿子刚刚十岁，就长得比自己还要高，收成的食物呢，又比自己野外采集的还要多，感到非常喜悦，不禁搂他入怀，轻抚他的头发，低声说：“
1: 真是个好孩子。”
0: 想起当初多次抛弃儿子，他心中感到无比的愧疚，并暗暗庆幸自己生出了一位神人。气果真是个神人。当时帝库已经去世，帝尧成了天下公主，姜见儿子成天研究土地和庄稼的关系，就说：“
1: 唉，土地就是土地，你何必将它分类呢？没事找事，看把你都累成什么样子了啊！”
2: 啊，土地有很多种，有的适合种黍，有的适合种豆，我已经掌握各种土地的特性了。
1: 你怎么分得清楚的？
2: 哈，土地啊，有各种颜色，我已经根据颜色把土地分为四类了。青色的土地呢，适合种粟，赤色的土地呢，适合种黍。黄色的土地适合种麦，黑色的土地适合种豆。
0: 母亲这才知道儿子的功夫确实没有白费，这是气的一个伟大发现。这条农耕规律叫做相地之宜，就是说要观察什么样的土地适合种什么样的庄稼。气天天在地里忙碌，皮肤被太阳晒得离黑，脸庞被山风刮得粗糙，头发蓬乱，就像一头巨鳌。他走在丰收在望的田地里，望着谷穗沉沉下垂的庄稼，心中无比的欢乐。忽然他看到一颗高高凸起的谷子，那谷穗特别饱满硕大，一穗抵得过三穗。他心里想：
2: 哎呀，如果所有的谷子都能结得这样大的话，收成就能加倍了。
0: 他打定主意，挑选出这种谷子，留下来做第二年的种子。走到尽头，又发现一个奇怪谷穗，一颗含两米。他更加兴奋了：
2: 这是没见过的好种子呀！第二年另外种在一个地方，收成下来全做成种子，那以后就能多出一个高产的新品种了。
0: 有道是好种出好苗，好苗半年甜。其好像天生就知道这些道理，他一方面精心挑选良种，一方面苦心培育新种。没过几年，他便有了重大收获。他告诉母亲：
2: 哈，我已经发现了梅和杞这四种优良的作物了，培育出稷和麦这两种新的粮食作品，只要好好耕种，以后我们再也不会挨饿了。我要把这些两种都留作种子，分给部落里的每家每户，让大家都有好收成，都能吃饱饭。
0: 姜很高兴：
1: 对，我们能吃饱，就不能让别人饿着。
0: 部落里的人们得到良种后，纷纷拜气为师，学习种植方法。气不但把相地之宜的规律说了，还把自己发明的田间管理技术传授给大家。
2: 以前啊，大家种地收成不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种子下地了，浇水浇到长苗了，就不再去管它了。其实啊，田间管理很重要的，如果杂草丛生，地里的水和肥都被杂草抢吃掉了，谷苗饿肚子了，怎么不会面黄肌瘦呢？谷苗病殃殃，你还能指望它结出饱满的谷穗来吗？
0: 气的话通俗易懂，形象生动，大家都心悦诚服，纷纷说：
3: 那你就把除草的方法传授给我们吧。
0: 气很耐心地向大家传授除草、浇水、施肥的方法，还把注意事项交代得清清楚楚。就因为气的创新培育， 中国人民才有了赖以生存的五谷。这五谷就是稷、麦、稻、黍、豆。此外，戚继所总结发明出来的那套田间管理技术也在中国农家代代相传，成为中国农业领先于世界的法宝。帝尧召见戚，问他说，
4: 你是能人，农耕有一套，你是希望自己部落的人不挨饿呢，还是希望全天下的人都不挨饿了？
2: 我当然希望天下人都不挨饿了。
4: 只要你有为民之心，我就让你当农官，负责天下农耕生产，教导万民耕作。
0: 戚心里想，
2: 我已有整套农耕技术，如果当上农官，就可以教导万民了。
0: 戚便欣然接受农官的职务。没过多久，由于教大家种庄稼功劳太大，帝尧又给了他后稷的称号，别姓稷氏，后就是君王，稷就是粟，五谷之长，代表粮食。后稷自从当上帝尧的农官，每天风尘仆仆四处奔走，忙于教民稼穑。每到一个部落，人们都会垒一个交稼台，虚位以待。后稷虽然手如飞蓬，一副武夫的模样，但是一登上交家台，马上就变成谦谦君子的模样，对着那些虚心学艺的人们侃侃而谈，悉心传授种植农作物之道。
2: 耕种啊，要想获得好收成，不但需要向地之宜选择良种，还要做好春播、夏管、秋收、冬藏各个阶段的农事啊。
0: 理论说完，便走下讲台，带领学生们去地里进行实践教育，用他那双粗糙的大手给学生们做种种农活的示范。由于教导深入浅出，示范简单易学，但凡受过后稷教导的部落，生产都能得到很大发展，粮食产量常常翻番，再也没有人因为饥饿而死亡。后稷教民稼穑，有口皆碑，传遍天下。有一天夕阳在山，倦鸟归巢，后稷在山路上疾走如飞，想要在天黑之前赶往山内一个部落教人们种庄稼。转过山口，部落在望，看到袅袅炊烟，后稷突然感到一阵惆怅，一种淡淡的乡愁慢慢涌上心头。离家太久了，不知过了几次春播秋收了，他突然决定，
2: 到这个部落就给大家种植技术后，一定回家一趟。
0: 因为老家离这里很近，翻过两座山就到了。结束交家，后稷真的直奔家乡。他回到家门口，看到一位小童骑在牛背上唱歌，正感到奇怪呢，妻子走了出来，对于小童说，
1: 你怎么把牛骑过来了？
0: 那小童说，
5: 这位大胡子是谁啊？
0: 妻子看了后稷一眼，吃了一惊，
1: 你是谁？难道……
0: 后稷见妻子认不出自己，感到有点凄凉，哭笑道，
2: 哎呀，我是后稷呀，您忘了我了？
0: 妻子是又惊又喜，
1: 知道你多久没回家了？
0: 妻子走过去把小童抱下来说，
1: 淑君，他是你祖父。
0: 转头对后稷说，
1: 他是你孙子，你出门那年出世的，已经六岁了。
0: 后稷走过去要抱淑君，淑君跑开了，站在远处说，
5: 蓬头垢面像鬼一样。对，
0: 说完跑回自己家里去了。后稷摸摸脸上乱蓬蓬的胡子，不禁摇头苦笑。那时候啊，他还不到40岁呢。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 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本剧到今天为止全部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9: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面壁者沧海、小柯、汨罗、童影、为之、踏红绝尘，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五集。第二天早上，后继还在沉睡，就被叫声吵醒了。
5: 后继在家吗？
4: 后继掀开被子，从草褥上站起来，围上鹿皮裙，穿上了丝棉袄，走过去掀开草帘，惊喜地说：
6: 哎，顺，你怎么来了？快进屋里坐。
4: 顺走进草屋，
5: 雪都化了，天气还这样冷。
6: 那你还来做什么？
4: 顺坐在草褥上，握着手。
5: 天子有事，想请你帮忙。
6: 出什么事了？
5: 天子老了，准备把地位禅让给我，但是怕朱捣乱，想让他去丹地做部落首领，要你陪他去呢。
4: 后继知道朱是帝尧的长子，很会下围棋，但是脾气很急躁。后继心里想，
6: 舜是四方部落推荐给天子的贤人，天子认为舜贤良有才，就把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嫁给他，准备让他接班，难道朱想破坏禅让制度？
4: 他对舜说，
6: 哦，我马上去找天子，他让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5: 如果天子临时改变主意要传位给朱，你怎么办？你觉得朱比我好吗？
6: 朱啊很有才华，但脾气不好，天子又由贤者继位，还是让你当比较适合。
5: 你去把这话说给天子听。
6: 好，这话应该由我去说。
4: 后继的妻子端着热气腾腾的陶盆进来说，
7: 喝点小米粥吧。
4: 顺双手接过陶盆，深深吸了一口气说，
5: 嗯，好香啊，这就是你培育出来的稷吗？
6: 是啊，这就是稷，也叫粟，要把皮碾掉就可以用来熬成稀粥，香气扑鼻，不但养胃还很滋补。
4: 顺一边喝着粥一边感慨地说，
5: 天下人有福了，姬兄啊，你的功劳跟大地一样广大无边，你的恩德像大河一样源远流长，如果我做天子，一定给你特别奖赏。
4: 后继好像没听到，取下弓箭说，
6: 我们一起走吧。
4: 后继身材魁梧，特别健壮，是个大力士，能拿开300担的硬弓，谁看到他的大弓利箭，心里都会畏惧三分。这也是帝尧让他送弟子朱去丹地的主要原因。这个去丹地做部落首领的弟子，后来就被称作丹朱。其实啊，丹朱是个天分极高的人，只是他不会玩弄权术，不会耍阴谋诡计，他斗不过舜，只好被忠直的后继送到偏僻的丹水之滨，做了一个小小的部落首领。不过他把才华倾注在围棋上，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围棋圣手。舜接受帝尧的禅让，在一番推让之后，终于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天子。帝舜没有忘记后继的功劳，把广大的台地封给了后继，并且让他取代烈山氏，尊后继为农神。那段时间，东南洪水滔天，西北连年大旱，雨去治水多年了， 后继负责教民驾色，来到黄河下游地区，看到洪水被导入大海了，到处都在挖沟筑渠。大禹告诉后继，
6: 这边的水洼地只能种水稻，你要寻找两种能够旱涝保收的两种最好。
4: 后继笑着说，
8: 哈哈，哎呀，又要不怕水，又要不怕旱，哎，你真想得出来呀。
4: 说归说，做归做，后继还是拿出看家本领，观察与西北旱地完全不同的水田，遍访老农，挑选稻种，真的找到各种适应不同水田的良种。后继一边示范种植，一边教导农民掌握水田管理技术，灾区的农业生产很快就恢复了，老百姓缺粮的现象也很少见了。后来帝舜去南方视察，病死在九嶷山，万民都拥戴大禹为天子。大禹继位之后，后继作为农官依然四处奔走教民驾色。西北干旱严重，后继考虑到灌溉问题，带领部落民众在渭河沿岸开辟农田。由于农具简单，土地干硬，农民开垦旱地感到非常的辛苦。后继凡事总是以身作则，亲作示范。虽然已教会农民先用河水泡地，再用农具开挖，但是生地有如铁板一般，水进不入，难以泡软，垦荒挖地依然是累人的苦工。后继人高马大，力气过人，但是到底年岁不饶人啊。那个时代年过半百已是垂垂老翁了，再加上他长年累月的四处奔走教民驾色，后继实在太累了，老得特别快，脸上皱纹是纵横交错，一部络腮胡子白多黑少，毛发已掉得露出半个光头，都怪

0: 牛训练的能够犁地了，以后有牛带狼，大家就不必那么辛苦了。
1: 说来奇怪，后继听到这话竟然活转过来了，睁开眼睛望着孙子，那眼神充满了热切的期待。淑君懂得爷爷的心事，他给牛挂上一个农具，赶着牛下地了。果然牛毕竟是牛啊，犁起地来泥浪翻滚，既犁得深又犁得快，一牛抵过百人呢。大家首次看到牛犁地，发现用牛犁地真省力，都兴奋地手舞足蹈起来，欢喜地高声呼叫起来。谁也没有注意到，后继看到这一振奋人心的情形之后，竟然面露微笑，合上了眼睛，安心而去。这也难怪啊，后继有人，请出于蓝而胜于蓝，后继可以瞑目了。这个首创牛耕的淑君，也是中华农业文明的开拓者。后继的这位好孙子，被后世的中国人尊为田神。后继的出世是个传奇，归葬竟然也是个传奇。为了纪念劳苦功高的后继，人们把他安葬在都广之野，据说就是在现今的成都境内。据说那里有棵高耸入云的箭木，那是沟通天上与人间的天梯。自从后继托中于此，这里不分春夏秋冬，天天五谷蓬勃，水草丰茂，百花齐放。到了秋收季节，便会出现鸾凤和鸣、素女调情的神异景象，出现凤凰率领百鸟翩翩起舞的美妙奇观。后继身后与日月同辉，可谓虽死犹生。好了，故事讲完了。后继，姓姬名弃，周朝天子的祖先。四千多年以前，他终结刀耕火种的农业初创阶段，开创了中华农业文明，总结出乡地之宜的规律，发明了一整套先进的田间管理技术，发明优良种子的选用，发现培育了稷与麦，与稻犁豆构成如今主要的粮食作物，养育了亿万中华儿女。有诗赞曰：稷苗繁繁，麦苗鲜，万里荒原遍良田，交民稼穑公平地，培育五谷德配天。天地茫茫，宇宙洪荒。四千多年以前啊，地球气候突然变暖，海洋的水位呢骤然升高，海水倒灌，江河泛滥，滔滔的洪水淹没了平原，环绕着高山，中华万民饱受海浸水淹之苦，处于饥寒交迫之中。帝尧看到洪水汹汹，人心惶惶，就任命得力的助手鲧为水官，指派他去治水，并立下军令状：
2: 如若九年治水无功，水官就要以死谢罪。
1: 鲧呐，是个认真的人，接受命令之后家都不回，马不停蹄赶到灾区，站在高处看到洪水仍在上涨，灾民无衣无食，叫苦连天，不禁心如刀绞。俗语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鲧连忙对灾民说：
3: 哎，我们可用堵塞之法，建立筑坝，把洪水挡在河流之内，就可在上坡种些庄稼了。
1: 说干就干，鲧带领大家用石斧采石，用藤筐装土，逢洪筑堤，遇水建坝。可是啊，由于洪水仍在上涨，东堵西绝，这边堵了，那边又溢出来了，大家拼命的堵塞，全无效果。苦干了九年，治水的期限将到，洪水依然是泛滥肆虐，灾区仍旧是哀鸿遍野。鲧担心自己性命难保，又可怜百姓受苦受难，夜不能寐， 走到水

0: 边观察水情，意外发现水位降低，洪水退了不少。他用手指一量，退下一指长了，不禁兴奋地大叫：
1: 哦，水开始退了，堵塞见效了。
0: 其实啊，是海水的水位开始下降，正在恢复正常。可是滚的运气实在不好，情况有所好转，治水期限却已来到了。帝尧派舜前去执行命令。舜宣布，
2: 滚作为水官，必须对治水不利负全责，九年已到，必须以死谢罪。
0: 责令将滚押往羽山处死。滚的儿子禹赶到羽山，与父亲诀别。滚对儿子说，
1: 唉，我现在已经明白了，洪水滔天是因为海水倒灌，根本无法阻挡。现在洪水开始退落，灾情啊将会有所减弱，可是河流被淹这么多年，肯定都已堵塞，必须设法疏导河流。我已经没有机会了，你要向天子提出要求，前去治水，帮我了却治水心愿，才能对得起天下万民啊。
0: 神话传说，鲧被处死，禹是从他腹内飞出的一条黄龙，可见鲧的精魂不散，化为大禹，决心要把洪水治好。这是中华先民与天搏斗、不屈不挠精神的反应。禹接受治水任务之后，心中思忖，
3: 引发洪水不外两个原因，一是海水倒灌，二是大河上游山洪爆发。第一步，先要进行灾情考察。
0: 当时的中华大地，森林似海，绿草如茵，黄河流水清且涟漪，叫做大河，不叫黄河。河水向东奔流，流到半路就被高山挡住了，在高原低洼处呢，形成了大湖。河水日夜奔流，大湖的容量有限呢，一旦暴雨倾盆，湖水便从山口漫出来，四处横流，泛滥成灾。禹对助手伯益说，
3: 河水走投无路，自然会横冲直撞，四处惹祸，我们必须给河水找一条出路。我看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山口劈开，让河水不会积蓄，不必拐弯，直奔大海。
0: 伯益发愁了，
1: 哎呀，这山呢是石头山，才会挡住河水，我们只有石斧，怎么凿开坚固的岩石呢？
3: 路是人走出来的，办法是人想出来的，碰到岩石我们就先用柴火烧它，再用凉水浇它，反复多次，石头就会松碎散开，不就容易凿开了吗？以前先父就是用这个办法采得建筑堤坝的乱石，我早就学会了。
0: 经过发动名利，禹啊终于创造了奇迹，开孟门，凿龙门，让河水不再蓄积成湖，改变成了九曲回肠流向，从积石山倒出，由梁山的豁口直接泄到了下游，后世称之为龙门，梁山呢也改成龙门山。此举堪称劈山开河，重整河山，再造九州。神话传说中啊，下游的鲤鱼逆水而上，来到龙门，由于河水从高原奔流而下，水流的落差太大，无法回游上去，只好拼命地往上跳跃，只有极少的鲤鱼才能够跳过龙门，化为飞龙。后世呢将科举考试称为鲤鱼跳龙门，因为科举得中者跟越过龙门的鲤鱼一样飞黄腾达了，真是好比喻啊。黄河九条主要支流流经平原地带，河床泥沙沉积，河水四处漫流，禹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疏通这九条河。禹住在

0: 低矮的茅房里，吃的是粗粝的饭食，有了新鲜肉食，总是先送给劳动的百姓尝鲜。从受灾较轻之地调来米粮，也先让劳动的百姓吃到。他不是站在一旁发号施令，而是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天天泡在泥水里，和其他人一起干重活，流大汗。灾民啊，被禹的献身精神所感动了，称颂他为伟大的禹，都叫他大禹。在大禹艰苦奋斗、坚韧不拔的精神的感召下，所有人齐心协力，吃苦耐劳，克服了很多难以想象的困难，终于把济水、洛水等疏通了，让河水能够顺畅地注入大海。他们又跟着大禹挖开了汝水和汉水，排泄淮水和泗水，让河水全都注入长江。完成了疏通九河的工程之后，大禹来到了会稽，那里被称作荒芜之地，就是天子管辖不到的区域，也是洪灾严重的地方。当地的涂山氏部落以九尾狐为图腾，部落的首领是一位像狐狸一样美丽的女性，名字叫做女娇。大禹看到女娇第一眼，心里便呼呼如狂，他深深爱上了女娇。但是使命当头，重任在肩呢，他只能压抑内心汹涌的感情潮水，不敢有所流露。大禹装作若无其事，只是愉快地与他合作治水，带领涂山氏民众疏河道、挖水渠，将积水引入东海，使沼泽重新变成了良田。大禹已经30岁了，因为忙于治水，所以尚未娶妻。他和女娇两情相悦，伯夷都看在眼里了。待到会稽的治水工程结束了，女娇披着缀有九条狐尾的白狐披风，在夜里悄悄来找大禹。大禹有点惊慌，不知如何待她。伯夷对大禹说，
1: 晚上啊，跟女娇成亲吧，我都为你们准备好了。
2: 什么？
0: 大禹是又惊又喜啊。
1: 你已经30岁了，别人啊都快做爷爷了，你还在打工棍，怎么行呢？啊，哎呀，就算啊你不想妻子啊，人家女娇可等不起了。
0: 大禹看了女娇一眼，
2: 真的等不及了。
0: 女娇低下了头，娇羞的恰似风中的荷花。
1: 哎呀，这治水啊，少说也还要忙上10年8年。哎，你忍心让女娇坐等红颜老去吗？姑娘的容颜就像花儿一样美丽，这姑娘的容颜啊，也会像花儿一样凋谢的。
2: 哎，我何尝不想呢？我也想要成家呀，只是想到治水的大业还没有完成，万民还在水深火热之中，我就不敢去考虑自己的私事。
1: 哎呀，那就别再多言了，成亲啊误不了你的治水，你呀应该先成婚，先将你欠女娇的情债还了再说啊。
0: 月光如水，在茅草屋里，美丽的女娇小鸟依人，躺在大禹的身边喃喃低语，
3: 看你都累成什么样子了，哪有当最高领导的模样啊。
0: 他爬坐起来，发现大禹的小腿上的汗毛都掉光了，脚趾甲也全掉光了。他重新躺下来，把大禹的大手贴在自己的脸上，那手掌好像稻糠一样粗糙，剪子就像石螺一般坚硬。
3: 成天泡在水里，竟然导致小腿无毛，指甲脱落，时时抡着木叉，总在出大力流大汗，难怪会使手掌像稻糠，剪子像石螺。禹，你太受苦了。
2: 所有参与治水的人都这样受苦，我若不带头，其他的人有谁愿意干这种苦活呀？洪水不治好，人民没饭吃。
0: 可是就在那一刻，大禹拥着娇妻 感觉浑身的骨头好像散了架，积蓄已久的疲劳就像酒酿发酵弥散开来，笼罩了他的全身。他真想撂下挑子，远离累人的苦工，做一个普通的小民，和女娇日日相伴，夫唱妇随，愉快地度过虽然清苦却又甜蜜的小日子。大宇和女娇新婚，正是两个人在一起共度甜蜜生活的时候。可是啊，一天清晨，大宇还躺在草褥上睡大觉呢，沉醉在温柔乡中，他忽然惊醒过来，听到草房外面有人说话，隔着草帘听得不是很清楚，他只依稀听到伯弈在责怪来人。
1: 哎呀，大雨澄清刚刚四天呐，后继要教民重道，自己去教好了，为什么要催大雨前去呀？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本剧到今天为止全部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为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0: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很多时候我们轻易萌生好感，却未必真正读懂身边的人。我们贪恋心动带来的悸动，习惯性放大对方身上闪光的部分，却刻意忽略藏在灵魂背面的种种棱角与缺憾。单凭一腔感觉维系的相处，很难走得长远。感情不该停留在片面的印象里，世界一直在悄然改变，人也会随之流转。若只看见想象中的模样，这份爱意终究流于表面，少了足够深刻的理解作为支撑。
1: 我喜欢

人生路上谁都有过迷茫失足的时候，不必为过往的失误长久困在自责之中，世事本就难以尽善尽美，很多抉择回望时才看清遗憾，岁月一路辗转，得失都是常态，不必纠结于已发生的过错久久放不下，重要的是学会与自己和解，放下执念，重新出发，纵使经历迟疑起落，仍要守住心底的坦荡，勇敢向前看，在风雨里慢慢沉淀，好好把握往后的每一段路途。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起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时光不断向前奔走，岁月只是数字，内心依然可以保有鲜活的底气。历经世事起伏，看过聚散离合，渐渐懂得不被世俗的期待束缚，不用顺从旁人定义的生活。无论走到人生哪一个阶段，都有权遵从本心去感受生活，接纳遗憾与不完美，善待自己，不必畏惧岁月带来的改变，守住心中那一份热诚，认真感受烟火日常，活出独属于自己的从容与自在。

有些情愫深埋心底，跨越岁月已难以轻易释怀，过往相处的点滴片段总在不经意间涌上心头。纵然缘分走到尽头，无法再并肩相守，那一份真切的牵挂依旧难以磨灭。世间聚散本就无常，不是所有深情都能换来圆满结局，纵使万般不舍，也只能接受现实。回忆纵然带着怅然，却足够珍贵，那份藏在时光里的心意会静静留存于心底，成为一生难以替代的念想。

0: 草原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家

0: 双趣，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感情里常常藏着许多欲言又止的心思，那些隐晦的信号，忐忑的试探，总在拉扯着人的情绪。一边满心期待对方能够读懂自己藏在细节里的心意，一边又害怕一腔期许最后只是自作多情，反复揣摩对方的一举一动，在期待与失落之间来回徘徊，渴望一份确定的回应，却又不敢直白摊开内心，很多情愫止于暧昧。倘若始终得不到明确答复，再热烈的心动也会慢慢在迟疑之中慢慢消散。听见

世俗总有着成套的标准与规则，很多人迫于外界声音，慢慢磨掉棱角，活成别人期待的模样。不必盲目从众，也不必畏惧旁人异样的眼光，敢于坚持本心，守住心底未被磨灭的梦。就算选择一条少有人走的路，也无可厚非。听从内心的节奏，慢慢前行，接纳自我，不轻易妥协，方能寻得真正属于自己的那一份自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时间如同缓缓流逝的细沙，悄悄带走曾经温热的过往，那些刻骨铭心的故事也在光阴里慢慢被冲淡。很多感情终究抵不过岁月流转，再美好的相遇也难逃渐行渐远的结局。我们无力挽留溜走的时光，也留不住已然走远的人，只能看着回忆一点点消散。纵然心中万般不舍，也只能学着释怀，任由往事沉淀，在时光的更迭之中，慢慢和过去的自己温柔和解。

人心总是隔着一层朦胧的距离，再多相处也未必能完全看透对方，总在暗自揣测对方真实的想法，反复揣摩言语背后暗藏的情绪，在猜测与不安里反复内耗。感情最怕这种猜来猜去，很多心事不愿直白诉说，误会便由此滋生，明明在意彼此，却困在各自的心思里，任由隔阂慢慢蔓延。与其耗费心力不断试探，不如坦诚相待，可很多时候偏偏就是跨不开那一步，徒留满心辗转与怅惘。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

抢手的玫瑰。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住心中。FM 90.2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

0: 草原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理性生命，生命感性解读，解读。
2: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3: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4: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有这样一个人，我们与他从未谋面，却对他的事迹耳熟能详。他是一个孤儿，有着凄惨的童年，却活成了一道光，温暖了别人。他的身高不足1米6，有着一张娃娃脸，却是人民群众心中的万丈丰碑。他每个月津贴仅6元，19岁才拥有了第一件新衣服，却毫不犹豫地捐款200元。他就是雷锋，一个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的共产主义伟大战士。今天我们将通过一篇魏巍的文章《路标》去重温雷锋的故事。接下来把话筒交给我的同事，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5: 在这些日子里，一个伟大的灵魂震撼着人们的心灵，这就是雷锋这个普通战士的灵魂。他感动的我们许许多多的人流下了眼泪。他在这个世界上只活了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也还不到2个年头。可是在这短暂的时间里，他活得多么纯洁，多么高尚，多么光彩呀！他的生命是过得多么有价值，有意义呀！他正是毛主席所说的那种高尚的人，纯粹的人。一个人能够这样活着，即使活上一天，也胜似那浑浑噩噩的100年。有人说，雷锋的事迹是平凡的，可是，正是在这平凡里，我们认识了一个伟大的灵魂。在雷锋的历史上，虽没有上甘岭冲天的火光，也没有云州西村惊人的风雪，但我们完全可以说，他同黄继光、刘胡兰同样的伟大，或者说 它就是我们祖国建设年代的黄继光和刘胡兰。雷锋，这是我们时代的真正的新人。我们这样说，是因为我们的时代是无产阶级集体主义兴起的时代，是个人主义终将被集体主义所代替的时代。雷锋呢，不就是这种时代精神活生生的完美的典型吗？你听他说，力量从团结来，荣誉从集体来。你再听他说，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里才能永远不干，一朵花打扮不出春天，只有百花齐放才能春色满园。他就是这样心甘情愿的，毫不勉强的要做一个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自觉的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这是多么深刻的语言，多么动人的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的歌声啊。雷锋的伟大行动正是这种思想的闪耀的火花。正是由于雷锋，他的周身甚至每个细胞都浸透了这种情绪，他才有可能同几千年私有制度留下的旧思想旧习惯彻底决裂，也就使他区别于任何历史时代任何阶级的英雄人物，而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我们无产阶级所拥有的真正的新人。雷锋啊，你虽然生活在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但人们从你身上，也从千千万万革命战士的身上，却看见了未来的人类，共产主义的人类。在这些日子，我常常看见你，看见你那褪了色的军衣，看见你那谦逊的微笑，你是以多么崇高的姿态招引着人们前进。

0: 印呢？
1: 当我沉思默想的时候，我仿佛听到一种深沉有力的呼喊：人们呐，在你自己的一生里，你究竟打算做什么样的人，走什么样的道路呢？谁在呼喊？这是生活的呼喊，它要求每一个人都要做出毫不含糊的回答。雷锋的出现，对于我们辨认生活道路是一个多么有力的援助。在以往战争的年月，人们穿行在崎岖的山径和茫茫的荒野，每当风声怒嚎，夜色深沉，是多怕迷失了方向，迷失的道路，而又多么容易迷失方向和道路啊。可是这时候，只要有人在路边借着模糊的星光发现了前人设置的路标，就会发出惊喜的喊声，更加振奋地向前行进。现在雷锋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不正是一只叫人惊喜的路标吗？现在我们的祖国早已越过了漫漫的冬夜，欢度着阳光明丽的春天，但是正像人们所体会的，春天，尤其初春天起，这是残冬的余威同新奇的暖流进行搏战最激烈的季节。在这个新旧交替的社会里，一方面新的人新的思想以令人目眩的壮丽姿态茁壮成长，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旧势力旧思想旧习惯仍然以各种形式大量存在，他们每时每地都在拉我们的后腿，阻挠我们的前进。这种斗争不仅表现在阶级与阶级之间，人与人之间，而且反映在一个人的头脑中。在人生观的领域里所进行的战争，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战争，也同样进行得多么剧烈呀。人们看到，就在同一排国营商店的柜台里，这边是一个人满面笑容百闷不厌，那边一个人就是愁眉苦脸，发出十年寒窗复流水的慨叹。在同一块土地上，有人为参加农业战线的斗争，促使祖国农业早日过关感到光荣，同时就有人埋怨修理地球耽误了自己的远大前程。同样的青春，同样的年龄，有人跋山涉水为改变祖国一穷二白的面貌而感到莫大的幸福，有人却认为糊糊涂涂的吃喝玩乐那才算没有虚掷自己的年华。这是一场新旧斗争多么激烈的图画呀。我们的年轻一代正是在这场难解难分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人生观的交战中前进，他们思考着，判断着，争执着，觅寻着自己的路。雷锋出现了，他犹如一座光芒万丈的金塔，矗立在共产主义的思想高地，他犹如一只鲜红的路标，高高插在我们生活的十字路口。现在面对着这个伟大的战士，人们有机会再想一想，究竟要做什么样的人，走什么样的路，是像雷锋那样活着，做一个大公无私的高尚的共产主义者，有价值有意义呢？还是做一个自私自利的人有意义呢？或者是开一个公私合营的杂货铺，一年四季患得患失的度过一生有意义呢？对照雷锋的思想，我们再看一看那些旧时代的剥削阶级的偏见，是显得多么渺小，多么可怜，多么没有意义呀。为什么人必定要当官或取得其他高级职位才算是活得有价值呢？为什么一定要高人一头超人一等才算是有前途呢？为什么只有清闲少劳动或不劳动才算是幸福和快乐呢？为什么要把那些服务行业看得那么卑贱见不得人呢？ 这是些多么可怕而又可比的偏见。

现在正是这些剥削阶级留下的臭垃圾阻塞着我们的去路，影响着我们许多方面建设事业的前进。我相信雷锋的榜样不仅给我们指出了正确的生活道路，而且加强了我们同一切旧思想旧习惯坚决斗争的勇气。假如我们自己头脑里有这些东西，我们就不客气地向他开火吧，正如雷锋所说的，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

0: 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1962年8月15日，年仅22岁的雷锋因公殉职。次年3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号召全国人民学习雷锋精神。学习雷锋好榜样，这句话伴随着许多人走过童年。那么雷锋精神是什么？是热爱祖国、热爱党的坚定信念，是爱岗敬业、忠于职守的主人翁意识，是乐于助人、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品质，是艰苦朴素、吃苦耐劳的生活作风，是行为准则和价值追求，也是人生的路标和时代的楷模。接下来的时间里，有请杨建涛老师继续分享魏巍的这篇文字《路标》。
2: 在学习雷锋中，有人说雷锋虽好，但却高不可攀。实际上，恐怕是对放弃个人主义还缺少勇气吧。有人就坦白地说，我要丢掉个人主义，我就没有积极性了，因为我前进的发动机被摘除了。是的，摘除了一个人的发动机，这的确是可怕的。可是这究竟是什么样的发动机呀？破旧不堪，经常在集体事业中发生故障。摘除这样的发动机，就可以换上一架最新最美、保你使用终生的10万匹马力的发动机。雷锋同志正是装置了这样的发动机，而使他精神奋发、力气无穷。这架发动机的名字就是他从毛主席著作里取来的，彻底的无产阶级的人生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取得一架这样的发动机，飞腾前进吧。我们要做雷锋那样的人，我们要走雷锋那样的路。学习雷锋的运动正在我们的国家迅速展开，这是一个共产主义思想扩展阵地的运动，这是一个促进我们的新人大批成长的运动，这是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迅速发展的运动。我们欢呼这个运动全面的、深入的开展下去。这个运动现在刚刚开始，在我们的周围就出现了多么动人的景象啊！过去没人打扫的走廊，现在忽然变得干干净净，你查不出来是谁打扫的。过去被忘却了的煤堆，风吹日晒，现在忽然大家抢着争着去把它打成煤球收藏起来。家庭困难的学生，书桌上忽然出现了无名氏赠送的笔记本。孤独无助的产妇，屋子里忽然降临了一位烧水做饭的姑娘。不安心工作的炊事员开始求师访友，急着提高烹饪技艺。见了熟人就躲起来的理发学徒也愉快地拿起刀剪，脸上出现了笑容。在这些日子里，就是我们幼儿园的孩子也在争着给老师抹桌子、擦钢琴，连留在家里的小病号都悄悄地把一床床被子叠好。雷锋啊，你的生命放射出来的光辉，在一刹那间照亮了多少人的灵魂。毛主席号召我们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深刻意义越来越清楚了。在我们的国家里，应该说像雷锋这样的英雄是不少的，但是对于我们所进行的空前伟大而艰巨的事业，不管在哪一条战线上，都需要有更多的成千上万的雷锋。随着运动的发展，想想吧，假如我

0: 的工厂、公社、仓库的管理人员们都能用雷锋剪牙膏皮的精神进行节约，假如我们的学生干部都能用板子上歇钉子的精神进行学习，假若我们服务行业商业部门的同志们都能用风雨中送人母子回家的精神为人们服务，假若我们的艺术家们都能用雷锋那样对党对人民的热爱和赤诚去歌唱，假若我们大家都像雷锋那样去帮助同志，我国人民和年轻一代的精神面貌将会提到怎样的高度，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将会出现一种何等沸腾的景象。随着运动的发展，我们相信在我们的队伍里，在各条战线上必将出现千百万的雷锋。一个拥有千百万雷锋的国家，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意味着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必定会以更高的速度前进，我们的社会主义必定会更早的建成。这就意味着一切今天没有的，我们明天就可能有，一切没有达到的，我们明天就会达到。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雷锋这个热血铸就的名字从未离我们远去，他可能是以渐冻之躯与死神赛跑奋斗在第一线的抗疫英雄，他可能是奋不顾身保护战友却失去双眼双手的排雷战士，他可能是地震瞬间却转身背负坐轮椅同学的少年，他可能是骑摩托车逆行火场的重庆小伙，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雷锋。他们用行动演绎着雷锋的故事，从一个人到一群人，雷锋精神世代相传，永不过时。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

0: 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021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1: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0: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2: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12院公共事业发展部渔业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3: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3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啊，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12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丽报道，近日021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

0: 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021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十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五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四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1: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录，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
2: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现在时刻7点整。
4: Morning.
2: 清晨，日历翻开全新一页，在清脆的小鸟欢唱中，把昨日的疲惫统统打包，全新的一天就要充满活力。
4: Are you ready? Go!
2: 在这里，你我都是都市上空的精灵。嘿、hey, 早上好，这里是 Play FM 90.2 活力清晨。唤醒每一天，发现每一个跃跃欲试的你，这个频率有你相伴，一路有爱。
5: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

0: 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3: 秀
4: 秀
2: 秀
3: 秀，
4: 钟灵毓秀，
5: 眉清目秀。
3: 秀外慧中，
6: 后起之秀，
2: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3: 无敌，
4: 无敌，
5: 无敌，
3: 无敌，不要秀逗哦。
7: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受够了哪些关不掉的广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广告不光无处不在，还无力吐槽。我们就拿这个相亲广告来说吧，说是虚假宣传吧，人家的配图也不算那种精修照片。说童叟无欺吧，点进广告又根本找不到封面上的那个他。而最令人迷惑的是，有时看到给自己推送的相亲广告，封面上都是一些上了年龄的大叔或大妈，很难不怀疑大数据算法对自己的审美有什么误解。这都精准地避开了审美偏好了，相亲广告它还能图啥呢？殊不知相亲广告最硬核的地方，反而可能是那些看似平平无奇的文案。比如180今年已购房，温和有同理心，想和你谈场甜甜的恋爱。27个字里精准包含了身高、住房、性格等信息量，尽管可能没有切中你的爱好哈，但不得不承认文案里的那个他的确符合了大多数人的所谓的完美伴侣的要求。全网刷屏的麦克广告背后呢，又是一种年轻人的新处境。比如卖制图课程的文案这么说的，高中同学已经学会了游戏原画，年薪20万了，你还在刷手机虚度光阴吗？仿佛配图里的作品对比差距越大，噱头就会越大，感觉自己再不报名下一秒就要被行业抛弃了。除此之外，在职读研还有成人本科、 PSPR、 播音主持等等学习领域，都是卯足了劲儿的在卖课。这些营销吃准了这一届的90后的韭菜。数据显示，在之前的那些年当中啊，有 63.1% 的比例的中国用户购买过知识付费产品，且主要以职场技能内容为主。全行业的裁员降薪即将迎面的35岁危机挑战，年轻人把自己非常担心的一些顾虑，年轻人把那些非常担心的啊一些事情，包括这个就业压力，转向对自身技能的培养提升了。对于年轻人来说，买课是一种解压，只要能够营造出自己有在认真学习的假象，把自己骗过去，就能够获得一种心理安慰。 尽管许多人都在用亏本的教训奉劝大家不要轻易报名，但还是劝不住大家先花九块九进去试试水深。而九块九的诱惑只有零次和无数次，你好像没觉得亏，反正呢，这机构是赚得直乐呵。电梯里的病毒式的营销后遗症还没有好彻底，主打女性形象的写真机构广告又出现在了自己的信息流里。根据出生日期为你精准定制的写真机构广告，打着什么什么星座免费的旗号来摇旗呐喊。生日里没有六，名字里没有金的你，以为自己终于能够靠星座来沾上点红利了，回头一看，好家伙，十二星座它就没有不打折的。除此之外，还有寻找某某城市啊，一百位小姐姐排写真啊等类似的话术，打造地域加专享的组合拳，把写真挤进了女性的消费圈里。数据显示呢，目前18至44岁的女性群体当中，有 2.38 亿人都是写真机构的目标客户，其中的高潜消费者的数量呢高达了 1.1 个亿。写真市场的整体潜力巨大，写真机构疯狂营销也是想要尽可能的抓住广阔的市场中最广泛的目标客户。不得不说哈，女生们对这类形象美妆类广告的来信程度超乎大家的想象的，连气氛组呢也能在这儿找到存在感。美妆产品底下留言买一箱，孩子特别爱吃，然后心满意足的离开了。而两性共享的脱发问题还催生了一波植发广告，公司电梯里上午植发下午上班，刷微博时突然而至的一个秃头，视觉冲击力是真的不小，秃头还密孔的人当场裂开，更不用说牙齿整形、医美整容等小广告了，完全没有考虑过设计风格，上来就是一张血盆大口，吃瓜追星的心情都没有了。这当代年轻人呢，甚至会陷入没有被推送广告的焦虑。你比如说之前哈，这个全朋友圈都喜闻乐见的这个过年时候这个新年贺词准时上线啊，好友热烈点赞，评论呢纷纷祈福啊，已经有几百位好友看到了，仿佛全世界都收到了新年贺词的这个祝福，偏偏只有自己的信息流里空空如也，不感兴趣的广告天天惹眼，想要看到推广他偏不给你看，难道社交平台故意和自己过不去吗？其实推送机制引发的自我怀疑呢，早在2015年朋友圈开始投放广告之后就已经初见端倪了。当初试水的第一波投放的宝马中国、 vivo 手机和可口可乐的广告，有选择的出现在了不同用户的信息流里。新功能上线，兴冲冲刷手机想凑个热闹的网友反而开始着急了，刷了半天朋友圈怎么只看到可口可乐的广告呢？难道收到宝马的才是土豪吗？草根竟然是自己吗？网友呢干脆就分析起来了啊，认为这个当年这个1月25号的宝马朋友圈广告总共只投了1000万个用户，而 iPhone 用户，特别是当年的 iPhone 6的用户是投放重点，被手机型号、地域等等因素分配的宝马广告资源无意间成了饥饿营销。但更多时候大家苦恼的还是这些广告像狗皮膏药一样怎么都关不掉。现在的广告关闭键呢比盲盒还难琢磨，每次弹窗广告一出现就像是一个拆弹专家一样的精准的用指尖触发那个叉叉的按钮，稍微一不留神跑偏了马上就给你一条龙下载软件。有时呢你在右上方选中了跳过，低头发现真正的关闭键在左下方，那么恭喜你又从音乐软件跳转到了短视频应用了。另一边被精准定位到自己家小区定位的租房广告呢也是被吓到了很多的网友啊，开始寻找关闭监视监听的方法，百度了半天，跟着网友的总结，在隐私保护里花了8次跳转才能找到个性化广告的关闭按钮时，发现每次停用只能关闭6个月，半年一去，精准到让人发毛的广告依然会悄悄出现，和手机里所有 APP 一起联动，监控你的生活。这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广告，你呢，有多厌烦他们呢？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继续聊一下哈。节目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那些关不掉的广告。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3: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4: 哎呀，终于可以歇会儿了，天天改方案，加班改方案，真的是让人喘不过来气，再忍几天就好了，刷刷朋友圈放松一下吧。
5: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4: 还是老歌好听呀。
5: 抓不住爱情的我，总是眼睁睁看它溜走。
2: 如果你想要看着自己的毛发越来越少，不用担心，把根留住，生发液让你重回青春。想知道它有多神奇，点击屏幕下方链接吧。
4: 哎呀，好烦呀，真是猝不及防。嗯，我还以为是老歌欣赏，原来是广告。为啥要给我推生发液呢？我这头发也没掉多少呢。嗯，防患于未然，要不我还是点进去看看吧。
5: 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就让它随风漂流。
2: 你的满头青丝已经不在头顶站岗放哨，他们的不告而别让当打之年的你变得越发油腻。
4: 哎呀，算了算了，赶紧退出吧，还得看一遍广告，替我省钱了。以后没有以后，我不会变光头的，我还是继续刷吧。
5: 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的花朵真鲜艳。
4: 哎，这个动画还挺可爱的，让我想起了幼儿园。
5: 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啊。
2: 开心就要笑，不要因为牙齿不好看而失去了欢笑的权利。爱美牙科给你一口好牙，牙口胃口就好，吃麻麻香。一见钟情都是从微笑开始哦。点击屏幕中间的可爱牙齿，你就能拥有属于自己的专属牙齿顾问了。
4: 又是广告，我的天哪，想看看朋友们的动态真难啊。哎，吴哥又发朋友圈了，赶紧进去看看。
2: 东市买马，西市买鞍，南市买簪，北市买长鞭，你今天买过了吗？
4: 多可爱。嗯，这个吴哥写的朋友圈就是跟人不一样，赶紧点赞，还配了视频，点进去看看吧。
2: 挑来挑去看得眼花缭乱，比来比去价格五花八门，东西购物让你一眼看到你想要的。上东西购物买好东西，转发链接或视频领取100元购物金，开启你的随心买东西之门。
4: 原来吴哥发的也是广告啊，可能他是在购物疗伤吧。嗯，我也进去在这里面帮他买点，买点什么呢？嗯，买个零食吧，这个坚果不错。这个哎，怎么这画面怎么又跳了？
6: 内在动力与外在精致的完美结合，世界随我而动，不是所有的汽车都能驶达你的心灵深处。至高生活，至我品味，选择心系工作与生活的双重享受。宝驴汽车。
4: 我买个零食咋还出来汽车广告了？赶紧退出吧，好像买的有点少， 我再加点水果吧，最近车厘子降价了，再买一盒车厘子吧，甜甜的。哼，我们这些小女生就爱吃甜甜的。
6: 时间锤炼品质，品牌成就价值，没有中间商，只有客户与客户的交流。花生二手车，让你用最少的钱拥有高品质生活。
4: 什么玩意儿呀，二手车什么意思嘛？知道我买不起宝驴就给我推二手车了是不是？哼，看不起谁呀，我买得起二手车吗？还不如给我推一个什么共享单车包月更划算呢。我就买点零食水果，我招惹谁了？这么多广告，赶紧付款，我要退出。
6: 每当夜幕降临，总希望在高楼林立的城市中有一盏灯是为我而留，给自己的陌生的城市中找一处温暖。宅家住房，陪伴在异乡打拼的你。
4: 虽然明明知道是广告，但是还是忍不住想点进去看看，毕竟这视频里的房间看起来都让我想起吴哥。不知道吴哥现在心情好点没有，他也没有更新朋友圈。还没有。
2: 朋友圈里的秀恩爱是不是让你柠檬精上身？每次节假日的热闹是否映衬出你的孤独？七大姑八大姨的催婚是不是让你心乱如麻？你是否问过自己，一个三观契合的灵魂伴侣究竟在哪里？来心动婚恋交友，一次满足你所有的想象，幸福就在你的眼前，点击爱心让你动心。
4: 我就点了一下退出购物网站，就又给我看了一个广告。烦死了，算了，我还是刷短视频吧。
2: 当你的高中同学已经年入百万的时候，你还在格子间里打字。我知道这不是你想要的生活。知识改变命运，知识创造财富。高富帅商学院研究生正在招生中，2年的付出换来终身的财富。你的财富终极密码。

0: 就在这里，点击下方链接马上暴富。
1: 为了他，我进去看看吧。
0: 您好，黑马，欢迎来到高富帅商学院，请问您是想咨询研究生还是博士生呢？
1: 我想问问研究生。
0: 请问您是什么学历呢？
1: 本科。
0: 好的，请问您是先生还是女士呢？
1: 先生。
0: 请问您贵姓呢？
1: 叫我小丽就可以了。
0: 请问小丽是脱产学习吗？
1: 我平时要上班的。
0: 那可以选择我们的周末班。
1: 请问费用是多少呢？
0: 两年制的研究生是118000元。
1: 我一年也赚不到这么多，算了吧。
0: 我们这里可以分期付款哟。
1: 还可以分期啊，分几期呢？有没有利息呢？
0: 可以分三次，第一次付50%，第一年结束后付25%，领毕业证之前付清尾款。
1: 那我考虑考虑吧。
0: 小丽女士，方便留一个电话吗？
1: 不用了，谢谢。哎，除了能够给吴哥买点零食，我也不知道给他啥了。我打电话问问他在干什么吧。
0: 喂，小丽。
1: 吴哥，刚才我在网上给你买了一点零食和水果，你注意查收一下。
0: 哎呦，小丽，谢谢你，不过真的不用。
1: 你在忙什么呀？
0: 我跟女朋友在外面看房子呢。
1: 啊？哦，好吧，那我不打扰了，拜拜。我太难了。
0: 对于受够了那些关不掉的广告，送各位一段话。手机应用商呢，是为了提升运行速度钻研硬件，却抵不过开屏3-4秒甚至读秒到零还要再缓一会儿的开屏广告。信息爆炸了，注意力被争夺了，刷到广告的你我可能也变成了一场买卖。在这里还是提醒各位要多注意网络的安全，下载反诈 APP 吧。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草原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

0: 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人这一生总有些相遇，如同转瞬掠过的风，来时热烈，走时悄无声息。那些曾经攥在手心里的情愫，终究留不住半分痕迹。很多关系始于满心期许，终于无声梳理，我们只能任由回忆在心底盘旋，明知强求无用，却还是会在某个瞬间被过往的片段牵动心绪。不必执着追问缘由，缘聚缘散本是常态，有些陪伴只是和途经，学会坦然接纳来去，把万般怅然轻轻安放，在岁月里慢慢释怀，放过曾经深陷其中的自己。

漫漫前路总有数不清的困顿与迷茫，黑夜裹挟着疲惫扑面而来，让人几度想要停下脚步，可总有些细碎的光亮藏在黑暗之中，默默照亮举语前行的我们。那些不为人知的坚持，那些咬牙扛下的艰难，都不会白白消散，不必畏惧前路的漫长，哪怕微光微弱也足以支撑我们跨过重重风雨，守住心底的热忱，继续奔赴远方。相信熬过幽暗，终会迎来属于自己。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世间万千人海，偏偏会有一个人深深烙印在自己的生命里，哪怕故事没能走向圆满，那一份印记也始终无法抹去，过往的点滴在心底反复回荡，欢喜与遗憾交织缠绕，明明已经隔着遥远距离，可心底依旧留存着一份执念，许多情绪无法诉说，只能悄悄藏于岁月深处，纵然无法相守，也感激曾经的相逢，那些真切的心动早已成为往后岁月里难以替代的回忆。
4: 是

0: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景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义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4: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5: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4: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5: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4: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狗国堂，中国白酒手艺人。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5: 现在时刻8点整，
6: 坐进爱车，小空间就是我的大世界。在高新区，让车轮划出曼妙的曲线，去花果山完成平顺优雅的换挡，穿越海州古城，转向灯打出似水流年的节奏感。无论在奔波的路上还是休闲的旅程，对了，车里的广播听什么不必我多说，路上他总会和我无比默契，在902彼此相伴，一路有爱。
5: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